0: 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宣布近期对美军的打击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伊朗。以色列总理将赴美同特朗普会晤。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上海等地推进议定监护落地实施，独居老人有了法律上的家人，服务怎么落地，如何做好监督？
0: 看房不集中，缺乏全景感怎么办？小区开放日活动现身北京，从一对一到多对多，怎样探索存量时代看房新范式？
1: 法眼看剧今天关注，自愿参加有风险的文体活动，受了伤算谁的？遇到盘外招，法律如何界定？
0: 暑热难耐，突发呼吸性碱中毒病例增多，夏季这类病症为什么高发？出现症状后如何科学有效应对？
1: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我国红树林面积已达3.17万公顷，怎样让这些海岸卫士扎得更深，站得更稳？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凌晨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截至今晨6点，其强度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25号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全面生效，截至当天，美军已拦截并改道1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使2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舶。伊朗外交部25号谴责乌克兰在里海对伊朗商船发动军事袭击，导致1名水手死亡，另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警告称，乌克兰政权及其支持者将承担此次袭击行为的后果。更多伊朗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色列军队25号对加沙地带的汉尤尼斯及加沙城等多地发动空袭。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及医疗机构消息，当天的袭击总计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据苏丹武装部队与达尔富尔地方武装力量25号发表的声明，其联合部队已从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手中重新夺回该国中部5处战略要地。声明称，联合部队打死多名快速支援部队人员，摧毁其73辆作战车辆，缴获大批装备。希腊国家公共卫生组织日前发布的通报显示，今年以来，希腊累计报告21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主要集中在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目前病毒传播呈加快趋势。过去一周，阿提卡大区新增14例感染病例。最后关注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6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女子10米气步枪决赛中，中国小将杜雨辰以254.6环的成绩获得金牌，

0: 一名中国选手韩佳宇以228.9环获得铜牌。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半决赛的争夺，混双赛场，郭新娃、陈芳慧组合与冯彦哲、黄东萍组合击败各自对手，携手会师决赛。国羽已提前包揽该项目的冠亚军。女单赛场，中国选手陈雨菲连下两局击败日本选手宫崎有花晋级决赛。女双赛场，刘胜书、谭宁组合2-0击败韩国白河娜、李少熙组合挺进决赛。根据赛制，今天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将进行各项决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目前上述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军方证实。
3: 伊朗方面25号公布的卫星图像还显示，约旦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的美军部队弹药仓库被完全摧毁。
2: 此外，伊朗方面还公布了伊朗导弹击中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第三栋建筑的卫星图像。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连续近2周持续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决定只是一天的临时安排，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
3: 卡塔尔25号宣布，自当地时间26号起，全面恢复各类船舶的海上航行活动。此前，卡塔尔曾于7月12号建议公民暂停所有海上活动。
2: 伊朗外交部25号谴责乌克兰在里海对伊朗商船发动军事袭击，导致一名水手死亡，另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警告称，乌克兰政权及其支持者将承担此次袭击行为的后果。
3: 近日，美伊直接军事对抗持续加剧，同时红海局势因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相互打击而急剧恶化。以色列也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多方博弈交织，中东局势走向何方？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的分析。
4: 这场战争正在沿着螺旋式上升的态势，朝着局势更加复杂的方向在发展。在胡塞武装参战之前，那仅仅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双边博弈。那么现在呢，胡塞武装包括沙特那也下场，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也宣称呢，他随时准备呢加入到这个战争中来。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战争的参与主体呢越来越多元化。那么这种多方呢参与到这个战争，使得呢这个战争的缓解的难度呢就会进一步的加大，而且战争的冲突它的烈度和范围呢也会进一步扩大啊，所以说这是和之前是不一样的。就是在这种多方博弈的情况下，这个战争正在向着持久化的方向在发展。但我们要看到这场战争的主要矛盾呢是美国和伊朗，然后呢双方的争夺的焦点其实还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所以呢这个问题啊想要解决，就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啊，其实还是要美国和伊朗的力量对比来决定。而且呢其实从最终来看，双方还是要通过和谈的方式来解决目前的争端。
2: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总台记者自以色列方面了解到，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在会晤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
3: 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
2: 这

0: 和威慑。除此之外，我觉得这一次内塔尼亚胡访美也有一个刚刚出现的这种事态，就是美沙在本周中突然签署了一份这个民用核协议，这是破了规矩的。以色列其实是非常不满的，内塔尼亚胡也将利用这次访问来游说特朗普，至少是要求特朗普坚持让沙特来和以色列建交。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吴迪。
3: 刘磊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关注海上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钟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于今天凌晨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4级。那么今天早晨呢，它的强度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预计红霞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呢会快速减弱。那最近两天受到台风红霞本体以及外围环流的影响，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广东中东部、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和南部、湖南东部和南部、湖北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和北部山区、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那么下周二到周四，台风残涡可能从湖南北部继续北上，像湖北、河南、河北、山西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也可能从湖南北部移动至湖北境内减弱消散，我们将会持续关注。再来说说高温，昨天进入中伏，南北方温热的地方呢依然不少，其中属于高温耐力持久型的，像西安、上海、杭州、重庆，未来7天呢都是高温前景，还有的地方夜间也比较闷热，属于暑热日夜无休型，包括上海、杭州、长沙、重庆、南宁等等。另外随着高压脊东移，未来几天内蒙古东部、京津冀一带还有山东等地高温也将会增多。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刘磊。
2: 嗯，好的，无敌。
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议定监护是指成年人在民事行为能力完全时，预先书面确定未来可能丧失行为能力时的监护人，尤其在自己失能后履行监护职责。对于高龄独居等缺乏监护的老年人来说，做手术没人签字，身后事没人料理等具体问题都能通过议定监护得到解决。
2: 此前议定监护有政策难落地的情况在各地不同程度的存在，而近期北京、上海等地通过推广样板案例、发布工作指引等方式，帮助更多有需求的老年人实现议定监护签约，并通过公益项目减免相关的开支。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去了解一下。
4: 75岁的退休教师王女士独自居住在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街道，随着年龄增长，生活中的不方便也在增多。
5: 没有监护人的这个经过是挺痛苦的，我有2次医院手术啊，就让家属签字。我说我有自己的行为能力，不用家属签字，家属都在外地了。那不行，后来我很无奈，我就说那我没有监护人，我没有亲属，人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
4: 7月中旬，在专业机构监督和居委会见证下签订协议，王女士有了议定监护人。东城区民政局副局长唐卫平告诉中国之声，
6: 东城区因为老龄化程度非常的突出，60岁以上老年人呢占比达30.4%，无子女的、独居的、空巢的、老残一体的这种特殊老年群体，都面临着无人照料、无人签字、身后事无人托付的这种困境。同时呢，这个民法典也确立了这个议定监护这个制度，但是呢群众知晓率都比较低，许多老年人都不了解自身的这项合法权益。为了破解这个难题，今年的1月份，我们区在全市率先启动了这个议定监护公益服务项目。

0: 依托慈善信托资源议定监护公益服务项目，由政府部门出资委托社会组织绿围银铃承担监护监督工作。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副秘书长、北京绿围银铃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赵月凡介绍，议定监护不同于饮食起居的日常照护，在签订协议之前，他们也需要做充分的梳理和准备。
1: 因为我们说议定监护，它是基于老人现有的这种资金来帮自己畅通后续养老通道的这样一个手段，或者说叫途径，对他的这个未来的医疗，包括在这个紧急情况下谁来帮他做重大决策，还有就是他的这个资产怎么进行处置，甚至他的这个百年身后事怎么去安排，我们帮他一部分一部分这样细化梳理。我们前期要和老人进行3到4次的这样深入沟通，了解他的社会关系周边，比如说他的近亲属对他的这个照护的支持度，还有一个老人对自己未来养老的这些规划、资金支付能力。
0: 王女士签订的议定监护协议一式四份，除了被监护人王女士、议定监护人和监护监督机构，还有一份由王女士居住的社区存档。社区党委书记杨清华介绍，
2: 咱们社区呢是离这个老人是应该是说是最近的吧，对他的所思所想和需求也是都是比较了解的。社区作为这个基层属地的这个见证人呢，事先呢把关这个自愿性，现场见证了这个签约的真实性，事后呢长期监督监护履职，同时留存这个证明材料，为老人晚年权益提供这个家门口的低成本保障。
0: 王女士说，签约前后自己的状态大不一样。
3: 他们宣传的都很透彻、很全面、很细致。另外在这之前呢，我也看了一些文章，那个律师啊非常负责，也很耐心给我讲解。签订这协议以后，我心里特别敞亮哈，特别踏实。现在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对我们这些没有法定的监护人来说，一些失独啊、独居啊、空巢啊这些老人是一个福音，是对晚年生活的这个尊严和权益的保障。
0: 王女士选定的议定监护人是自己的外甥和外甥的女儿，而在上海市闵行区，年近八旬的徐先生和老伴儿也没有子女。徐先生腿脚不便，照顾身患重病的老伴儿越来越吃力。在居委会和养老院的帮助下，他们选定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担任议定监护人。协议内容涵盖养老院沟通、医疗签字等日常事务，徐先生不再担心自己先走一步。
4: 啊，我年龄怎么比他大几岁的？我现在没问题，我现在能够照顾他。假如我一旦不能照顾他的话，他谁来接棒？所以我这解决这个问题。假如我过世了，不要费很多大力气，至少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生活下去了。
5: 近日，上海公布了全国首个省级层面的老年人议定监护示范文本以及相关的工作指引。议定监护协议包含哪些内容？能解决哪些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通过监督机制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北京的王女士签订的议定监护协议中列明，议定监护人的职责包括为她决定和选择居住场所、护理机构、办理相关手续等，协同她参与社会交往、休闲旅游活动，还要定期探望、处理突发事务，也要代理她的民事法律活动。协议还约定了对生命最后阶段的安排，以及代理和监护的撤回机制。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副秘书长、北京绿围银铃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赵月凡介绍，这样的协议让双方在原有的亲缘关系上增加了一道法律保障，权责边界更清晰。
1: 就是原来大家有可能说不明的，或者是心里边不好意思说的，现在因为我们要白纸黑字落下来，要通过协议来进行签署的时候，其实是双方的一个深度沟通的一个展示，我们就通过文字就给它表达出来了。
0: 但他坦言，以往的工作中也有一些亲属不愿签订这样的协议。
1: 因为说议定监护，它是基于双方要进行书面协议确定监护关系，不管是未来说怕麻烦，还是怕担责，还是说怕后续有一些经济的这种压力，他从方方面面去考虑。就是说我看他可以，但最终你让我从这个通过书面文书说让我去签这个字，我不签。
0: 而监督机构在帮助老年人选定议定监护人的过程中，还要和社区一起甄别风险因素。
1: 我们是在这个其他的这个案例里边会发现，就是通过我们叫第三方或者是外人的角度去看，能明显感觉到他是觊觎老人的某些叫财产，就是有特殊目的，他是在刻意的接近老人，包括说这个嘘寒问暖呀，干爹干妈叫得特别亲呢，最后让老人说您这边跟我签几个文字，然后到时候未来我养你老，那老人就信了。
0: 从谁来监护到如何防范风险，上海各区结合近几年的探索，形成了上海市老年人议定监护工作指引试行、赴老年人议定监护协议示范文本以及相关的见证操作指引。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处长亚柱告诉中国之声，工作指引明确了四类主体的权责边界。
6: 这四类主体呢，分别是被监护人、议定监护人、监护监督人和财产管理人。这种设计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呢，管人的不碰钱，管钱的不插手生活，监督呢，眼睛盯着全过程，三方各司其职，相互制衡。见证操作指引呢，规范了基层见证的流程，示范文本呢，提供了可直接使用的标准化模板。这套组合拳解决了过去政策有落地难的一个实际困境，让老年人知道我该找谁办，怎么办。
0: 上海的指引明确了老年人签署议定监护协议的两条路径，由公证机构公证，或者由居村委会、老年人组织、养老服务机构等见证。前者老年人要支付一定费用，后者公益属性更强。而在北京，监护人加专业监督人加公证或社区见证人的标准化签约模式，在东城区实现王女士的首单样板之后，也将进一步提炼出经验并推广。东城区民政局副局长唐卫平说，
1: 我们也是重点聚焦各类有监护困难的老年群体，目前已经摸排建档了大概是2300余位老年人，我们从这当中呢重点筛选了50户啊，重点家庭开展1对1的这种专业的这种帮扶。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这个周末在北京回龙观，一场别开生面的小区开放日正在进行。所谓小区开放日，就是打破以往房子挂出去、客户排队看的1对1分散看房模式，变为小区全部业主统一时间集中曝光自家房源，客户可以一站式感受居住场景，提升选房换房的决策效率。
5: 自小区开放日活动在北京启动试点以来，截至目前，这一活动已经在67个小区落地，覆盖团结湖、五道口、西红门、回龙观等热门片区。那这样的小区开放日活动有哪些亮点？从1对1到多对多，究竟有怎样的好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9: 我现在就在北京回龙观的和谐家园小区，本周末一共有24套房源参与开放日活动，听说业主报名非常积极。那按我们的理解，传统1对1看房模式岂不是会更私密、更自由吗？那这个小区开放日真的会更好吗？我们去体验一下。
10: 这次记者体验的小区开放日活动位于回龙观东大区，北京链家和谐家园一区店客户经理于涛介绍，这里的业主群体以85后至00后为主，大多为外地来京工作或定居人群，普遍拥有较高学历，从业者集中在互联网、科技行业，生活通勤便捷、房源类型多样等因素，让这一区域成为海淀区外溢刚需与初次改善群体都会重点关注的区域。
11: 回龙观板块呢，坐落于北五环外，依托便捷的地铁轨道交通，衔接了海淀区、朝阳区等多个城区，是北边置业成交比较活跃的片区之一。开放日活动呢，会精心选择这样的热门小区，会有人负责踩盘、讲盘、邀约、复盘，通过标准化的动作、系统化支撑和数据化的验证，为我们客户业主双方提供多元化全景式的服务。
12: 咱们现在呢是来到了一套三居室，这种三居室呢是小区里面比较典型的格局呢，是3居2卫，两卧室是朝北的，客厅跟主卧是朝南的。
13: 我觉得房子还行，厨房我觉得倒是挺大，但是采光不太好。
12: 这种房子改造空间是比较强的。我们现在呢，小区里面就有两套房子正在装修，咱们可以去参观一下。
10: 说到全景式服务，记者在互动现场发现了一些和传统看房模式不同的特别之处。于涛介绍，他们不仅将小区内正在装修中的两套优秀改装案例纳入开放日活动，让客户可以直观感受到买到的房子未来可以怎么改，有专业设计师现场解答装修改造中的问题，还在小区广场组织了多项社区便民活动，让前来参加活动的客户现场感受手机房源信息页上无法承载的真实居住体验。
11: 我们这次活动联动了两个我们负责的施工工地，一套是业主刚装修完即将交付入住的工地，一套是还处于水电施工的阶段，这样能够让看房人实地参观真实的装修案例，清晰地了解不同施工阶段的落地效果。这次活动呢，我们还甄选了三套关注度较高的房源做直播讲解，帮助看房人获取更真实的小区居住参考。
8: 近年来，大量的购房可选项及丰富的市场，也容易让消费者在反复比较中眼花缭乱，进而大大拉长交易流程。在这种情况下，类似的小区开放日活动不失为是一种有益的新探索。未来的二手房交易服务需要向哪些方向发展？继续来听报道。
10: 在传统模式下，业主把房子挂在中介平台，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偶尔有经纪人打电话说有客户要看房，业主配合开门后就没下文了。业主不知道客户看了什么感觉，不知道自己的房子在小区里的综合品质或者性价比排第几。而对客户来说，最担心的不是选择少，而是目标小区房源状况不一，看了一堆还是不知道该选哪个。贝壳集团小区开放日运营策略负责人居志说，这一活动目标就是解决课业双方的共同诉求。
13: 我们设计核心是希望以小区为单位构建一个更加真实的集中而且能够反馈的一个决策场景。活动前我们会去先筛选适合的小区和房源，匹配真正有意向的那些客户，并去跟业主做好沟通，把小区的价值讲清楚。那么在活动当天，通过向集中带看、直播讲盘、家装的方案、包括社区配套这些等等这些方式，让我们的客户能够更加沉浸式的了解居住场景。在活动后，我们会把客户的真实的反馈、关注的信息，包括市场当前的一个信号反馈给业主，帮助他们能够形成下一步的判断。
10: 居志分析，当客户想了解的不再是一套房，而是一个小区周边环境，甚至未来几年的生活方式时，就需要中介行业用更高质量的服务提供更好的信息组织方式。
13: 购房者的需求在变，看房的形式也是在变的，对于经纪人的要求也是在变的。现在消费者并不缺房源信息，但是需要真实的场景、专业的服务、真实的反馈来去支持他去做决策的。业主不只是关心有没有客户来看房，更关心自己的房子有没有被充分的看见，市场的反馈呢有没有被讲清楚。中介行业也需要从单纯的交易撮合转向提供更高质量的决策服务，这样客户呢就可以更高效地理解小区房子，业主也能够更加清楚地去理解市场。
10: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不久前印发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将住房消费纳入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序列，一方面反映出存量时代购置住房的消费行为将越来越普遍，同时大宗耐用的定位也意味着慎重，消费者更重视居家体验、小区和社区服务等。这样的背景下，中介机构的服务升级将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生存与行业提质的必答题。
14: 住房消费呢，已经从单点的产品购置走向集约化、场景化的住区消费。看房服务呢，应以小区开放日这类模式作为标准化补充，兼顾集中批量初筛与一对一深度复砍两种形式，不只展示房屋的户型和价格，也要同步输出楼栋本身、社区物业、通勤学区、邻里居住氛围等等软价值，解决改善客群怕买错的这个核心焦虑，夯实客户决策底气。同时呢，服务能力要前置化、专业化和全流程进一步延伸，这些呢都是当下房地产中介行业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15: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有一个热搜话题，我猛一看呀，以为自己穿越了。 这说的是杭州图书馆市民投诉流浪汉进馆读书的相关视频在社交平台大量流传，有的帖子配有拾荒者在图书馆席地而坐看书的照片，还有的帖子拍了杭州图书馆新馆的一尊铜像，雕刻的是一位老人捧着一本书聚精会神的在读。为什么说感觉穿越了呢？因为这件事儿其实是一个旧闻，

0: 早在11年前，我们就报道过这个雕像的故事。雕像的原型叫维斯号，他在2015年因车祸不幸离世。老人其实不是拾荒者，而是一名教师，只不过他省吃俭用了一辈子，平时经常捡点垃圾换点钱，加上自己的退休金，默默地资助家里不是那么富裕的学生。老人离世后，家人整理他的遗物，才知道他生前有那么多的善举。当时深受感动的杭州市民众筹打造了这座纪念雕像，杭州图书馆也充满温情地接纳了他。为什么是杭州图书馆呢？因为维斯号老人生前经常到这儿来看书，老人每次看书前都要认真洗手，对书本爱惜备至。其实老人和图书馆的缘分开始于2008年，那年9月，杭州图书馆新馆对所有人免费开放。当时确实有一些乞讨者和拾荒者到图书馆来，有人确实是看书，也有人就是避避暑。那时候有读者向时任图书馆馆长的楚树清投诉，觉得让乞讨者和拾荒者进图书馆是对其他读者的不尊重。然而楚树清回答投诉者，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利选择离开。图书馆对所有人的唯一要求就是看书前把手洗干净。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了，十几年前的感人故事和图书馆馆长的金句跨越时空再次直击人心，其实这种震撼并没有减弱。今天我们的城市治理愈发精细，街头早已少见那些漂泊的身影，但是客观地说，比起十几年前来，一些图书馆也在变得冷清，用手机、用阅读器、用平板电脑看书的人越来越多了。这种时候呀，我们就难免忘记，其实图书馆对很多钟爱纸质书的人、没有手机的人或者不会用智能手机的人、老年人等等群体的价值，跟十几年前并没有本质区别。今天的网友们把一个十几年前的宣言再次推上热搜，不是记性不好，而是在致敬老一辈文化从业者的初心与情怀。他们把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空间当作一件精神作品去雕琢，坚守公共服务的平等底色与人文温度。当然了，既然是公共空间、公共服务，就一定需要一个善意和规则之间的平衡。杭州图书馆只查卫生不查身份的准则，恰恰诠释了治理的智慧，就是既严守公共文化场所无权拒绝的神圣底线，又立下人人都觉得理当如此，让人人服务人人的规矩，化解公共空间的摩擦矛盾，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温度。我想通过这个十几年后再次温暖我们的故事，大家都能感受到，不分贫富，不问来去，在书页翻卷之间，知识和文明的滋润也完成了代际传承。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1: 治理治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2: 暑假期间，旅游、休闲运动和各类比赛等是很多学生群体热衷参与的活动。那么，如果自愿参加有风险的文体活动，受了伤算谁的？比赛当中的盘外招，法律又是如何认定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3: 电影《功夫女足》中有一支名为峨眉队的女子足球队，队员们彼此扶持，共同成长。他们来到了四年一度的至尊无敌杯足球赛。
4: 欢迎来到四年一度的至尊无敌杯开幕式。峨眉队出来了。
5: 影片中，峨眉女足将太极、峨眉身法、铁砂掌等传统武术融入足球，独创太极云手扑救、北斗七星香蕉球等功夫招式。当金钟罩守门遭遇强力冲撞，当轻功飞踢、咏春快攻与进攻球员发生剧烈身体冲撞，赛场上的身体对抗远超普通足球比赛。这样的竞技运动带来的伤害，在法律上该如何认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王湘宇分析，
6: 我国民法典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为其他参加者的行为而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于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足球运动啊，就属于这样一种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
5: 足球运动具有群体性对抗性，参与者对潜在风险理应具有预见和认知能力，自愿参与就意味着自愿承受可能导致的损害后果。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倩说，
7: 正常的竞技接触，比如说合理的冲撞、阻挡、抢断的行为，一般啊构成侵权。但如果犯规动作明显超出了比赛的合理范围，比如说电影当中梨花队在对阵峨眉队的时候啊，多次暴力贴身冲撞，多人围堵，连环缠斗，甚至瞄准了电影当中所说的对手的罩门下手强攻的行为，则不再属于自甘风险的范畴，加害人啊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8: 功夫加足球，百分之百要赢，百分之一千能赢，百分之一万能赢。
9: 你这是自大狂，你会输的。
8: 输给谁啊？
9: 梨花队，各个输台群。
5: 影片中峨眉队与梨花队首次对决中，梨花队将所谓的盘外招发挥到了极致，全队集体佩戴违规的幻术美瞳，利用视觉干扰峨眉队的场上判断，贴身冲撞，暗中绊脚，拉扯球衣，各种恶意小动作贯穿全场。王湘宇分析，
6: 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一些行为是肯定会被禁止的。我国体育法规定，体育赛事实行公平竞争的原则，体育赛事活动的组织者和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应当遵守体育道德和体育赛事的规则，不得弄虚作假、营私舞弊，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利用体育赛事来从事赌博活动。
5: 影片中裁判明显偏袒梨花队，判罚尺度严重失衡，法官强调，体育赛场上的公平正义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个参与者的共同责任。张倩说，
7: 运动员的自律、裁判的中立、教练的引导、组织者的监督，这四方呀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公平竞赛的法治屏障才能够真正立得起来。法律划定的这条底线不仅守护着比赛的公正，更守护着每一个追梦者心底对体育最纯粹的热爱。
5: 武术讲究内外兼修，足球追求团队竞技，影片中二者的融合让传统功夫在现代竞技场找到了新的表达方式。而实际上，我国体育法鼓励支持各类优秀民族、民间、民俗传统体育项目的保护与发展。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王湘宇说，
6: 我国体育法规定，国家鼓励支持优秀的民族、民间、民俗传统体育项目的发掘、整理、保护、推广和创新，定期举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那实践中呢，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每四年举行一届，竞赛项目呢大多源于各民族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比如花炮、珍珠球、蹴球、毽球、高脚竞速、武术、龙舟、马术、摔跤、民族健身操等等，每一项都承载着独特的民族传统习俗和文化记忆。
3: 本期法眼提示，依据民法典规定的自甘风险原则，自愿参与球类、滑雪、户外等有风险的文体活动，正常竞技意外受伤需自行担责，如存在他人故意伤人、重大违规过失，或是活动组织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伤者可依法追责。提醒大家，运动量力而行，遵守规则，场馆方需落实安全保障，规避风险。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进入暑期，随着气温持续攀升，闷热阴雨天气频发，不少市民在户外运动、日常活动时容易出现胸闷、 急促换气等不适症状。
2: 近期多地医院接诊了多例运动后诱发的呼吸性碱中毒患者。为什么这类病症在夏季高发？哪些人群需要重点警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5: 北京的李女士是位网球爱好者。七月初的一天，她和朋友相约去打室外网球。当天北京气温高达36度，尽管头天晚上看到了气象部门的高温预警，但碍于跟朋友有约在先，李女士也就没有更改运动计划。
12: 9点钟呢，球场上呢确实就热烘烘的了。和其他球友练习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了比平时要吃力一些。那球呢是11点结束的，我呢就到我的停车位了。上车前呢，我是特意的先发动了车，开了冷气，开了所有的门窗，排了一会儿热气再上去的。一上车我就感觉到不对劲儿了，我感觉特别的不舒服。
5: 上车后很快李女士就感觉双手双脚开始发麻，
12: 非常快啊，这个麻劲蹭蹭蹭的就从手指头就开始往上窜，这从小臂就窜到大臂，脚底下同样也是从双脚就窜到小腿到大腿。
5: 此时朋友建议李女士放倒座椅休息，同时递给她一块湿巾用来降温。可李女士症状不但没有好转，反倒开始全身发麻抽搐。
12: 我说哦，快打120，我不行了。这一切来得特别的快，我从上车到决定打120也就几分钟的时间，因为120是11点14分的时候拨打的。我半躺在座椅上，可我的手脚这时候已经像这个鸡爪子一样僵化了，这个伴随着全身的抽搐，胳膊呢就像钉在身体上一样啊，这个手脚连这个1-2厘米的这个距离都无法移动。我自我感觉啊，就觉得身体已经抽搐到一团了。这时候呢，脸上呢就开始有感觉了，嘴麻，嘴唇麻，面部就开始抖动了。
5: 李女士回忆说，等待120过程中，自己经历至少3次抽搐高峰。救护车赶到后，将李女士送到了医院。经过检查，医生认为李女士是呼吸性碱中毒。在医生及时处理后，李女士脱离了危险。记者注意到，李女士的经历并不是个案。近期多地医院陆续接诊多例运动后引发的呼吸性碱中毒患者。针对这一夏季高发易被忽视的健康问题，西安市红会医院北院区急诊科主任王艳军向记者介绍了呼吸性碱中毒的发病原因与典型症状。
13: 在临床上的呼吸性碱中毒主要是因为呼吸过快，呼吸过快呢会造成过多的体内二氧化碳排出，会造成呼吸性碱中毒。那么呼吸性碱中毒呢会发生，你比如说口唇四肢的末梢会有这种麻木感，口唇呢还有一些针刺样的感觉，麻麻的刺刺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胸闷呀、气短呀，甚至头晕的症状。如果说更甚者，可以出现这个手指鸡爪样的这种痉挛，这就是一个呼吸性碱中毒典型的一个症状。
5: 王艳军说，在高温高湿的特殊夏季环境中，呼吸性碱中毒的诱发风险显著提升。
13: 夏季呢是高温高湿的一个环境，人体的散热呢受阻，就容易产生胸闷啊、气短这种不适，下意识的呢它就会增加呼吸频率。第二个呢，在户外运动的时候没有及时的调整呼吸，也是很快，那么也会排出更多的二氧化碳。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心理因素。你比如说这个人平时有一些焦虑症状的一些情况，遇到闷热呀，它就会造成这种呼吸急促，二氧化碳流失排出更多。
11: 听了医生的解释，我们明白了呼吸性碱中毒的发病机制，那就是呼吸过快导致二氧化碳排出过多，血液酸碱度升高，身体反而中毒了。那么是不是所有人都面临同等的这类风险？哪些人更容易中招呢？
2: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他的症状呢和中暑很像，那该如何区分？以及一旦出现紧急情况，除了打120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医生明确，该病有明显的高危人群，并非所有运动人群风险均等。那么哪些人更容易中招呢？广东省人民医院赣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刘祖红：
14: 主要的人群的话呢，它是一个青少年、年轻女性，包括一些户外跑步啊、骑行健身的人群，还有本身有哮喘、焦虑症、心肺偏弱的人。
5: 除此之外，情绪敏感、缺乏运动等人群也要格外注意。 江西省南昌市第一医院呼吸科主任厉丰源。
15: 情绪敏感的一些人群，那么他的情绪波动的比较大，在高温的环境下，那么情绪跟生理应急的一个叠加，我们就知道导致的呼吸急促，过度通气。我们电视剧上或已经经常看到，比如一些情绪之后突然出现一个呼吸急促或者昏倒，那么这种情况它是可以导致一个呼吸减重的。缺乏运动的人，因为他平常运动量比较少嘛，那么突然进行一个高强度运动，那么呼吸的频率一个增加，同时呢高温加速了身体的一个代谢，就会加重一个呼吸的一个负担。那么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二氧化碳排出过多，导致一个呼吸的总中毒。
5: 需要注意的是，呼吸性碱中毒引发的头晕等症状与中暑较为相似，容易被大众混淆误判，进而造成处置不及时。事实上，据王彦军介绍，呼吸性碱中毒和中暑在症状上存在一定的区别。王彦军说，
13: 中暑也会有类似的胸闷气短或者说一些头晕的症状，但是中暑呢它可能还有体温升高，呼碱呢它不会有体温升高，它主要是以口唇还有四肢的末梢麻木为主。
5: 如果不慎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相关不适症状，该如何科学有效的紧急缓解呢？江西省南昌市第一医院呼吸科主任厉丰源说，
15: 就马上去停止一个运动，尽量迅速的到那个阴凉的地方去休息，防止晕厥或者是摔伤了。第二个方法就是调节一个呼吸的节奏，比如说我们采用腹式呼吸，就是我们用肚子吸气，把肚子鼓起来，呼吸时候呼吸缓慢点，延长呼吸时间。因为我们呼吸时间延长了，那么它的二氧化碳排出就会减少。第二个就是补充一些水分，最好是有电解质的饮料，或者淡盐水，尽量不要去订大量的一个饮那个白开水。
5: 对有基础病的老人来说，医生建议最好提前准备一些肺部疾病的药物，或者提前在家里准备一个牛皮纸袋子，可以在呼吸性碱中毒发生的时候给予自救。广东省人民医院赣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刘祖红说，
14: 一旦发麻抽搐，立刻停下休息，用纸袋双手捂住口鼻，缓慢呼吸，把呼出的二氧化碳重新吸入，那么数分钟的话即可缓解。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红树林是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防风消浪、净化海水等功能，被誉为海岸卫士。它还是海洋生物生殖洄游、候鸟迁徙、海洋动物觅食、繁殖和栖息的重要场所，对维护海洋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有重要意义。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实施以来，我国完成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数量提升的背后，哪些举措正在加固织密这些海岸卫士？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的报道。
16: 矮小的拉关木，我们采用人工清理的方式连根拔起。高大的
17: 拉关木是早年引入的外来红树品种，由于繁殖力强、生长迅猛，不仅在地面上争夺阳光和挤占空间，还会在地下破坏本土红树的根系，放任其生长会严重威胁本土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健康。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红树林修复项目负责人向志鹏说，今年海南首次集全省力量，加大力度开展全域外来红树植物专项整治，破解外来物种入侵导致的生态遗留问题。
16: 全程执行排查标记、集中清理、统一清运、捕植验收的一个闭环流程，坚决守住红树林面积不减少、生态功能不退化的底线。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80公顷拉关木的一个清理，60公顷本地红树的种植，逐步修复湿地原有的一个生态链。
17: 现在清除，为什么当时要种呢？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梦文解释，1985年和1999年，为加快荒滩绿化、加固海岸防护，海南先后引入无瓣海桑、拉关木等外来红树植物，在特定历史阶段确实发挥了增绿护岸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种群不断扩散，这类速生物种强侵占性的隐患逐步显现。
18: 底栖生物呢，是这片湿地的健康的晴雨表，它们对环境的因子的变化比较敏感，我们发现了就是它那个拉关木林下那些底栖生物的数量跟种类远远低于正常的天然林，外来物种泛滥会直接破坏底栖生物的栖息地，最终导致的就是鱼虾贝类等越来越少。
17: 今年截至目前，海南已累计整治外来红树植物660余亩，先期修复本土红树近100亩，补种工作仍在持续推进，目标到2030年底有效遏制外来红树扩散态势。当地同步还建立了生态监测体系，持续跟踪滩涂、底栖生物、鸟类等种群变化，用科学数据支撑生态修复。一手抓保护修复，一手抓经济发展。近年来，海南在清退高污染养殖塘的同时，也在持续引导渔民生产绿色转型，进行环保养殖。海南省海口市养殖企业老板张贵生说，他们利用红树林旁的宝贵水域，专门设计了一套循环水养殖系统，使每立方米水体最高可养100斤鱼，单位面积产量较传统池塘养殖提升了20多倍，年产值超400万元。
19: 我们看中的这地方呢，咸淡水资源非常好，它的养的鱼啊就是特别口感好。传统养殖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排出的污水啊会污染环境，造成水质损害，政府呢是不允许的。用循环水的方法环保养殖，现在基本不排放污水了。
17: 除了与生态养殖耦合发展，红树林生态价值转化的路径现在越走越宽。海洋碳汇是指红树林、岩沼、海草床等海洋生态系统从大气或海水中吸收、固定并储存二氧化碳的过程，因与陆地碳汇绿碳相对应，又被称为蓝碳。今年3月，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和福建霞浦合作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我国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标志着红树林碳汇从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的关键跨越。而广东广州南沙湿地工作人员陈运介绍，广州首个红树林碳汇项目首期减排量近期也顺利签发，完成交易后将有效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推动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20: 相关研究表明，红树林贡献了全球蓝碳的10%至15%，这些海岸卫士的固碳速率是热带森林的10倍。那么我们此次签发的项目首期碳普惠减排量是共计1251吨，这就相当于把这些碳汇给量化了，并且让它可交易了。比如企业购买了这些减排量，他们可以扩大生产，而这笔资金也可以反哺于红树林生态保护修复。
17: 据了解，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21: 2025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红树林地面积已增至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7: 数量提升的背后，更重要的是保护、管理与利用。目前，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正在研究编制《红树林保护专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国家林草局湿地管理司表示，这将为地方开展红树林保护修复提供指引，进一步推动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
22: 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正在江苏常州举行，昨天各单项半决赛展开较量。女单方面，两场半决赛都是中日选手的对话，陈雨菲2-0战胜宫崎有花，王芷怡1-2不敌山口茜，陈雨菲将和山口茜争夺女单冠军。陈雨菲对决赛进行了展望。
23: 我还是要敢于去跟她拼，敢于去跟她斗，一定是一场非常困难的比赛，所以自己要做的就是不要轻易放弃，然后去打好每一个球吧，健康完赛，对，然后打出自己现在能打出的所有的东西。
22: 混双半决赛，郭兴娃、陈芳慧2-0战胜泰国组合德差波苏皮萨拉，冯彦哲、黄东萍同样2-0击败法国组合吉凯尔德尔吕，连续第三年闯进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了混双冠军。女双半决赛，刘胜书、谭宁2-0战胜韩国组合白河娜、李少熙，连续2年打进决赛。而李怡静、罗旭敏1-2遭到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逆转，刘胜书、谭宁决赛将面对福岛由纪、松本麻佑。 男双半决赛，梁伟铿王场1-2不敌印尼组合阿尔菲安菲克里，无缘决赛。各单项决赛将于今天下午1点开始进行。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正在浙江杭州进行。昨天，女子10米气步枪项目的角逐中，年仅16岁的中国队小将杜雨辰以254.6环的成绩夺得冠军，这也是她个人首枚国际赛事金牌。日本选手野田美孝获得银牌，韩佳宇获得铜牌。今天，本届赛事将决出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金牌。2026赛季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的比赛正在辽宁大连进行。男团方面，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以及上海地产集团保持不败，却也分别经受了不少考验。山东卫桥向上运动这边在8-3战胜四川丰谷的比赛中，王楚钦单打1-2不敌张玉东，双打搭档周启豪取胜。而在晚间与黄石东楚的比赛中，王楚钦先在单打中2-1战胜向鹏，后与梁靖昆搭档双打1-2负于温瑞博和向鹏，不过球队还是以8-5取胜。上海地产集团昨天8-6险胜安徽中诚银河，8-2击败北京一点心动，袁立岑、林诗栋发挥较为稳健。女团这边，山东鲁能俱乐部成为唯一全胜的队伍，竞争较为激烈。根据赛制，今天进入第一阶段的最后一个比赛日。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影响，今天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福建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和北部山区、江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次台风强度较大，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致灾风险高，提醒相关地区群众密切关注最新台风信息，做好防范准备，尽量避免外出，待在防风安全的地方，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准备必要的食品、水及应急用品，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同时，相关地区应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在四川成都举办的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今天继续进行，与会各方将深入探讨数字赋能、数据领域创新合作等前沿议题。今天是世界红树林日，我国是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近年来，我国红树林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碳汇能力稳步提升。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终极对决，下午3:303-4名决赛率先开打，晚上7:30将迎来决赛的较量。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也迎来决赛日，将进行混双、男女单打和男女双打5个单项的决赛。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6号到31号，第26届国际艾滋病大会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艾滋病毒与艾滋病会议，此次大会汇聚全球艾滋病防治领域的科研工作者、政策制定者、医护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士等近万人线上线下参会。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杨君天、杨凯、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1: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聆听港台经典老歌。这首歌《红日》是李克勤1992年发行的经典粤语歌曲。当时李克勤事业处于低峰期，他因为拍戏疲惫，在 TVB 停车场彻夜的创作歌词，目睹其他艺人通勤场景之后，感慨自身境遇，最终将命运就算颠沛流离的真实心境融入了歌词。这首作品不仅是他个人坚持的写照，也更加契合香港回归前后的社会的情绪，被誉为狮子山精神的音乐注解。李克勤也凭借此歌曲奠定了乐坛地位。虽然同期面临四大天王的竞争压力，但《红日》这首歌的持久生命力也印证了其艺术价值。让我们一起聆听

歌曲《沉默是金》是张国荣与许冠杰合作的经典的粤语歌曲，由张国荣作曲，许冠杰作曲词，两个人在1988年合唱并各自录制于独唱的版本。这首歌曲同年斩获了第11届十大中文金曲奖和十大劲歌的金曲奖。说起这首歌的创作背景，生于香港乐坛谭张争霸时期，张国荣借歌词“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别人”，表达了内心淡泊名利的心态，成为其借歌名志的代表作。这首歌融入了古典乐器点缀的间奏，歌词也传递了一份安分守己的处世哲学。刘德华、张学友等歌手也翻唱了这首歌，但是张国荣的版本因为情感细腻、风格独特，被公认的认为经典。我们一起来聆听张国荣演唱的《沉默是金》。

这首歌是王菲演唱的《容易受伤的女人》。这首歌的歌词以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为核心的意象，通过曾经被破碎过的心、思想仿似在摇撼等词句，刻画了女性在情感当中的脆弱与挣扎，引发了广泛的共鸣。这首歌曾经横扫1992年十大劲歌金曲、十大中文金曲等重量级的奖项，也奠定了王菲的天后地位。国语版则在1994年助力其斩获叱咤乐坛女歌手的金奖。一起来聆听。

上海滩是叶丽仪于1980年演唱的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这首歌呢，也以磅礴的气势与沧桑感著称，歌词浪奔浪流。

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开篇即展现出江湖的波澜。叶丽仪的演唱以激昂当中见细腻的声线，也把女主角冯程程的坚韧与悲情诠释得淋漓尽致，至今仍然是粤语流行音乐教学的典范的案例，一起来聆听。

周杰伦演唱的歌曲《青花瓷》。这首歌2008年获得第19届台湾金曲奖年度最佳单曲、最佳作词、最佳作曲的三个大奖。随着歌曲走红，当时景德镇陶瓷文化也是被更多的人关注，歌词当中“天青色等烟雨”成为现象级的情话，在当今也被广泛的应用。一起来聆听周杰伦演唱的《青花瓷》。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

0: 台千进，任尔东西南北风。
1: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2: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2: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9: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为什么每个人和自己的父母长得既像又不像？为什么有些疾病会代代相传？其实啊，从血型到容颜，从孕育到衰老，基因就像一部写满你生命全部密码的隐秘日记，它记录着人类的来路，也预示着医学的未来。 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基因宇宙》。
1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0: 如果说魔术的艺术是让人看这边往那边，那医学的艺术恰恰相反，它要求医生学会识别那些试图误导自己的信号，然后主动绕开它们。人们常说新手容易掉进陷阱，可实际上经验丰富的老手也未必能够幸免。几年前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资历不浅的全科医生把一个男孩转到了遗传学专家那里，理由是怀疑孩子身材矮小。这本身就有点奇怪，按常规流程，孩子应该先去看儿科，如果必须再转到内分泌科，毕竟掌管身高的是激素。但遗传因素确实也能够影响身高，所以遗传学家偶尔接诊这类问题也说得过去。真正让医生警觉的是这个男孩的生长曲线，他的身高在短时间内出现了一个急剧的下跌，从原本稳定的增长趋势突然慢了下来。儿科医生们手里都有一套生长百分位曲线图，用来记录和判断孩子长得好不好。这些图表把同龄孩子的身高按百分比排成几条线，比如只有3%的孩子身高能超过97%的孩子，有1/4的孩子低于第25%，有1/2的孩子低于第50%，大多数孩子会沿着某一条线持续长下去。从小个头不大的孩子长大后也大概率偏矮。这套方法最大的好处是直观，你想知道孩子的大脑袋是因为遗传还是出了问题，那就持续量他的头围，看他有没有越过上边的曲线。如果越过了，就要引起家长的重视，甚至可能需要做脑部的 CT 扫描。同样，如果一个孩子一直沿着某条身高曲线稳步的生长，突然之间掉了下来，就像这个男孩一样，那就必须要认真对待了。生长这件事对孩子来说太重要了，一旦停下来，背后的原因必须查清楚。当然不是说孩子真的缩水了，而是在本该长高7厘米的时间里，他只蹿了1厘米。接诊这名男孩时，医生按照惯例走了一整套流程，先问家里都有什么人，个子多高，了解母亲怀孕时的情况，孩子出生时的状况以及早期的生长记录，随后做了体格检查，重点看四肢有没有发育异常，身体比例是否协调，甚至还看了掌纹，因为如果手骨偏短，掌纹会留下线索。但结果让人意外，没有任何发现。这个孩子看上去完全正常，没有任何一点不对劲儿的地方，除了那条突然掉下来的生长曲线。没办法，医生只能再次盯着那张身高曲线图。幸运的是，男孩的母亲随身带着那本新手父母都很熟悉的蓝册子，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孩子从小的体检数据。更幸运的是，里面有好几次之前量身高留下的具体数值。医生把这些数字一个一个标到百分位曲线图上，答案几乎立刻就浮出了水面。除了大约9个月前有一次测量结果落在了第90%以上之外，这个孩子所有其他的身高数据都在第25%略偏下的位置。9个月前那次测出来的数值明显有问题，不是这个男孩从第90%跌到了第25%以下，而是他从来就没有达到过第90%。他压根不矮，甚至根本不需要来看病。不过这次看诊倒也没有浪费医生时间，从长远来看，男孩的母亲更没有白跑一趟，因为这次转诊最终可能救了他自己的命。生长发育是所有生命最基本的特征，

从受精卵开始，每个人最初不过是一个细胞，这个细胞个头不算小，大约有一根头发丝的直径那么宽，但放在宏观世界里依然微不足道。它最紧迫的任务就是生长，随着细胞不断分裂，信号不断传递给下一代细胞，让它们继续的复制扩张。靠着母体提供的充足营养，这些细胞确实干劲儿十足，一切都很好，直到一个问题的出现，细胞只管一个劲儿的长，但身体不能永远是一团不断膨胀的肉，它需要形状，需要结构，为此身体必须让某些部位的细胞继续生长，同时让另一些停下来，甚至主动死去。受孕后大约六周，这个胚胎的体重已经是受精卵时的近500倍了，如果照这个速度长下去，不用等到一岁，它就会比整个地球还要重。所以为了平衡早期那种疯狂的加速生长，细胞必须配备刹车系统。实际上远不止刹车这么简单，因为细胞还需要做各种各样复杂的决定，哪一头是顶部，哪一头是底部，哪边是左边，哪边是右边。生物体内就有两个名叫 LFT1 和 LFT2 的基因，光看名字就能猜到它们的职责，它们决定了身体的左右不对称。头顶部、底部、左边、右边都确定好了，前后方向也就跟着定了下来。这时候的胚胎仍然只是一团细胞团，但真正令人惊叹的变化才刚刚开始。一个个蛋白质分子以各自独特的舞蹈来回传递信号，指令源源不断地送达每一个细胞，告诉他们接下来的命运。你以及你所有的后代细胞都将变成皮肤，你会成为神经细胞，你是肝细胞，沿着这条生长线长，到达这个地方后就停下来。不管你的工作是收缩来让心脏跳动，还是发射电信号来维持大脑运转，还是过滤血液制造尿液，都给我动起来。还有一类细胞会收到一条截然不同的指令，你会死亡。这听起来有点残酷，但细胞程序性死亡对生命来说不可或缺，它帮助人体清除掉那些不需要的细胞。最好理解的例子就是四肢的发育，胳膊最初只是一个小结节，然后长成鳍状，手一开始是鳍末端的一个小疙瘩。要想让手指一根一根分开，手指之间的细胞必须消失，于是他们就按照计划死掉了。这种死亡指令在之后的人生阶段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生病或者是受损的细胞可以主动启动自毁程序，如果没有这个机制，那些异常的细胞就会浪费能量，毒害邻居，干扰正常运转，甚至一步步走向癌变。总结下来，细胞接收到的信号无非三种：油门继续生长，刹车停止生长，以及自毁。只有这三者保持平衡，人体才能够正常工作。从双螺旋到基因编辑，从血型到癌症密码，读懂基因就是读懂人类自己。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基因宇宙，欢迎继续收听。在身体的某些部位，比如软骨和大脑里，细胞的生命周期很长，几乎不需要更新，但是在另一些部位，新陈代谢极其旺盛，皮肤和肠道内壁就是典型的例子，它们一直在不断的更新换代。这种频繁的细胞分裂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出错的风险，这也是皮肤癌和肠癌格外常见的原因之一。每次细胞分裂都伴随着 DNA 的复制，两套由30亿个碱基对构成的遗传信息需要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完成拷贝，而且还是在极其狭窄的空间里完成，出错在所难免。事实上，错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只不过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会被细胞自身的纠错机制及时发现并修复。但即使如此，仍然会有不少漏网之鱼。
人体大约由30万亿个细胞构成，如果按照平均寿命计算，一个人一生需要经历大约1亿亿次细胞分裂。这个数字比人体内细胞的总数还要大得多，因为不仅受精卵需要经过无数次分裂才能发育成一个完整的人，而且成长过程中死去的细胞也需要不断地被更新换代。那么最终逃脱纠错机制的漏网之鱼到底有多少呢？在一般情况下，每个人的 DNA 中大约有40到80处突变，而且这些突变存在于体内每一个细胞当中。这些改变并非从父母那里继承而来，但是你自己却可能把它们传给下一代。大多数情况下，这类新突变源于父亲的精子，因为与卵子漫长而精细的生产过程相比，精子的产生速度快，数量大，但质量相对粗糙。这些 DNA 变化要紧吗？取决于突变发生的位置。某些特定区域的基因突变会带来巨大的影响，但是大多数情况下，突变发生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部位，比如基因之间的区域，或者那些把 C 换成 T， 把 A 换成 G 也没有什么影响的地方。再回头想一想，那一生中必须经历的1亿亿次细胞分裂，期间 DNA 复制的准确度到底怎么样？近年来的一项研究表明，平均每次细胞分裂都会产生一个新错误，几乎每一次细胞分裂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基因组的复制从来不是完美的，每一分每一秒，基因组都在缓慢衰退。更准确地说，一个人拥有的不是一个基因组，而是数万亿个彼此略不相同的基因组，几乎找不出两个基因组完全一样的细胞。设想一下，30亿个 DNA 碱基对，有1亿亿次被错误复制的机会。那么，在一个人一生当中，每一种可能发生的遗传变异，几乎都会以极高的概率出现无数次。不管是刹车基因失灵，还是油门基因关不上，或者像费城染色体那样生成了一个全新的强力加速器，这些事件发生的概率都很高。有人可能会问，那人类是怎么活到现在的呢？怎么能够从受精到出生都没得癌症，甚至还能健健康康地度过童年长大成人？这个问题其实有多个层面的答案。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正常细胞转为癌细胞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通常也不是单独一个基因突变就能够搞定的。人体内一般都有备份机制，所以大多数情况下，仅仅一个癌变不足以引发癌症，需要多个突变累积在一起，而且必须发生在同一个细胞内，才有可能导致癌变。但到底需要多少个突变呢？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因为癌细胞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 DNA 复制本身带有随意性，容易出错。癌细胞基因组里有些突变其实并不是致癌的原因，而是致癌过程带来的副产品。也就是说，除了司机突变，真正驱动癌变的那些突变之外，还有乘客突变，他们搭了便车，但是没有直接责任。所以研究癌细胞 DNA 的时候，有时很难分辨谁是真正的肇事者。翻开《基因宇宙》这本书，就像拿到了一面窥探生命奥秘的镜子，它没有用晦涩的术语把人拒之门外，而是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和生动的比喻，把基因从抽象的概念变成了我们每个人都看得见摸得着的生命密码。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

0: 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基因宇宙》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旅人说，原以为基因科普会很枯燥，结果读得像追剧一样。作者把 DNA 检测、遗传病、种族起源讲成了一个个家族悬疑故事。读者咨询师的变迁说，书中最震撼的是基因不是命运那一章，有 BRCA 突变不代表一定会得癌，有酗酒基因也不代表无法戒断。这本书让人在敬畏基因的同时，也拿回了生活的主动权。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了不起的基因，进化的偶然，人类起源的故事，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一本小说撬动历史，林肯眼中的小女人。1852年，美国女作家斯托夫人出版了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描写黑奴汤姆的悲惨命运。这本书迅速走红，引发北方民众对奴隶制度的强烈反感，成为美国废奴运动的催化剂。书出版后2年，销量就突破150万册。南方奴隶主恼怒至极，北方改革者却把它奉为反抗的圣经。据说1862年，林肯见到斯托夫人时笑着说，你就是那个写了一本书引发这场大战的小女人。这虽不一定属实，却足以说明一本书能够引发舆论风暴，甚至影响一个国家的历史走向。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前几天我看到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比普通电信诈骗隐蔽十倍，今年高发骗局，千万不要因为好心而踩坑》。后来呢，也看到了很多网友的留言，也有很多人提出了疑问。什么疑问呢？说就算别人 AI 了我的相貌和声音，他是怎么拿到我的手机，又是怎么往我手机上装木马软件的呢？很多人啊都觉得我手机不离身，他又拿不到，怎么给我装病毒呢？可是现实里啊，骗子的手段藏得很深，也就是说不用拿到你的手机，也不用触碰你的屏幕，照样能够在你的手机里安装木马软件。第一，这三种方式就能悄悄地被装木马。很多人认为装木马必须拿到手机才行，但是啊，现在的骗子早就学会了远程。你只要平常下载某个朋友私聊转发的 APP， 或者扫了广告短视频里的陌生的二维码，木马呢就自动安家了。第一，伪装成日常通知的钓鱼链接。这个是最常见的套路了，也是大家最容易放松警惕的地方。骗子呢会通过短信、微信甚至是私信给你发各种看起来特别正常的链接，说呀，亲啊，你的医保到期了，点这里更新信息，或者说你的快递滞留了，点这里领取退款。还有的人啊说亲友为你发了一张照片，点这里可以查看。你以为呢点进去是退款是照片，其实一点开后台呢就会自动下载安装木马的程序。还有的人，也就是我说的第二种方式，打着官方旗号的非官方 APP。在很多的诈骗案里啊，骗子都会诱导你下载特殊的 APP， 这也就是木马的藏身地。比如冒充客服的骗子会说需要你下载一个视频会议 APP 和你同步操作退款，冒充公安的骗子会说你涉案了，下载这个 APP 配合调查。这些 APP 根本不是手机应用商店里能够搜到的正规的软件，而是骗子自己做的山寨版。如果你一安装啊，木马就跟着进来了。这样一来呢，你的聊天记录啊、银行卡信息啊、支付密码啊，骗子就全部能够看见了。第三种被骗的方式是不起眼的文件或者是压缩包，骗子可能会伪装成你的亲友、同事来给你发一些所谓的文件啊，比如说家里的户口本的照片、单位的通知文件。这个时候啊，你以为点开的是图片、是文档，其实呢，里面藏着病毒。很多人就是因为觉得是熟人发的，不会有问题，才不小心被踩了坑。那如果手机里被下载了木马会发生什么呢？信息全泄露，那你的银行卡号啊、支付密码、身份证的照片会被骗子全部的偷走，有的钱呢也直接能被转走，木马呢能够远程操控你的手机，直接把你卡里的钱转出去，你连短信验证码你都收不到。还有的木马能够偷偷打开你的摄像头、麦克风，你的一举一动说的每一句话，骗子呢都能够看见听见。说到这里，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呀，这么厉害啊，这么吓人哈，那我应该怎么规避风险呢？记住，陌生链接不要点，不管是短信、微信里的链接，还是陌生人发的什么快递通知、退款链接，一律别点。想查快递，你可以直接去官方 APP 去查。第二，非官方的 APP 咱不要装，手机里的软件只从手机自带的应用商店去下载，别人让你点链接下载的 APP， 再怎么说咱都不要装。
第三，不明文件咱们不要打开，就算是亲友发的文件也要先打电话确认一下，不要直接点开。万一呢是亲友的号被盗了呢，发的文件呢它就是病毒了呢。提醒大家一句哈，现在的骗子早就不是靠抢手机骗密码那一套了，他们更擅长利用我们的习惯和信任，在不知不觉当中来给我们下套。保护手机安全从来都不是靠不碰手机，而是靠守住自己的手，不要乱点，不要乱装，不要乱开。来听一首陈瑞演唱的《红色眼泪》。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咱们再来说一些坑人的 APP。 前一段时间在央视的今日说法曝光了一类专门坑老年人的交友相亲的软件。很多人退休之后一个人生活，心里感到很孤单，就想呢在网上找一个合得来的老伴儿相伴过日子，特别能够理解这份心思。可是偏偏就有那些不良的平台抓住了老年人的这份孤独，设下了层层圈套，专门骗大家的养老积蓄。有一些的交友 APP 广告说的特别好听，什么同城单身、真诚相亲、免费交友、轻松脱单，可是你只要下载注册，全套诈骗套路就开启了。套路呢也是一模一样，所有的人都需要警惕。刚登录没有两分钟，立马就有温柔体贴的异性来主动找你聊天。找你聊天的美女呀，那是句句暖心，格外的懂你，还主动说想真心和你处对象，好好过日子。很多人一下子呢就放下了防备，但是聊不上几句，这收费套路就上线了，说平台有规定，普通聊天要扣费，要发消息、听语音、看视频全部都要花钱，想要自由的畅聊呢，必须充值开通 VIP， 少则100多，多则呢300-400。这些钱呢还是小钱，这还只是第一步。很多人聊得很投缘，就想问问，哎，你的电话号多少呀？微信号多少呀？咱私下里怎么联系呀？这些呀都是奔着真心相处去的。这个时候啊，对方和平台说法是统一的，说呀，你看哈，平台呢不让我私留联系方式，刷礼物呢咱可以涨亲密度，达标之后才能给你电话号码。那有的人啊，有了退休工资啊，钱不愁，他为了找到靠谱的老伴呢，心甘情愿花钱充值，买一些虚拟的礼物，不停地刷榜单。大家以为花点小钱就能够收获晚年良缘了吗？大错特错。警方和央视也揭秘了，说这些账号啊，基本上全是机器人和职业的托，根本没有真心相亲的人。背后要么是 AI 自动发的消息，要么就是团伙专人假扮，用固定的话术来哄老人充值。更缺德的是，所谓的亲密度永远卡 bug， 不管你刷几千上万的礼物啊，永远是达不到他们所定下的标准，永远拿不到对方的真实的联系方式。不少人呢也深陷其中，短短的几个月，几万块的养老钱全部被骗光，最后人也没见到，只落得人财两空。

想要告诉大家的是，正规的交友相亲绝对不会收费，凡是聊天、解锁资料、要联系方式、需要充值刷礼物的呢，一律都是诈骗。网上陌生一性，甜言蜜语全是套路，越是对你温柔体贴，着急让你花钱的，咱越要立刻拉黑。晚年找个伴儿，只信熟人介绍，只信正规的线下渠道。像一些小众的陌生交友 APP， 大家千万不要下载，不要注册，也不要充值。大家想一下哈，辛苦一辈子攒下的养老钱来之不易，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孤单呢，掉进骗子的甜蜜陷阱。我也看到很多朋友有这样一个疑问，说每天都能看到这样的新闻曝光，警方提醒，各种各样的诈骗 APP 还是层出不穷。网友们很纳闷了，既然知道这些软件是骗人的，为什么不能一次性全部查封，直接一锅端呢？其实啊，真不是没人管，而是骗子换了新马甲，速度太快了。这些诈骗 APP 就像野草一样，割完一茬，很快就又冒出新茬。现在骗子制作这类软件的成本特别的低，花几块钱、十几分钟就能做出一款看似正规的新的 APP， 然后再换一个名字、换一个图标、微调一下界面，哎，这样一款全新的软件就诞生了。比如说今天它可以叫做走路赚钱宝，明天它就可以变成步数红包版。不管它怎么换，骗人的套路呢都是一模一样的。说白了，骗子更新的速度真的赶在封禁前面，这也是没法一次性全部一锅端的最大的原因。很多的 APP 一开始很正规，是后来悄悄变了味道。不少朋友都好奇，这些骗人的软件上架审核的时候怎么就没查出来呢？现在的套路 APP 伪装得特别好，刚上线的时候完全你是挑不出毛病的。你看啊，没有病毒，没有违规内容，没有诈骗的套路，这界面呢也是干净又规整，和我们日常用的正规软件也没有什么区别。很多软件都是先好好做服务，攒够用户之后慢慢的变质了，等下载的人多了，用的人多了，它就悄悄的更新版本了，慢慢的加上各种套路。这种套路就是你让你永远够不着提现的门槛，有关不完的广告，各种诱导充值会员的套路。简单的说，上线的时候是正经的软件，运营久了才慢慢变成坑人的工具。那些容易让大家踩坑骗走钱财的诈骗 APP， 大多呢都不在手机正规应用商店上上架，他们只会通过这些私下渠道来传播。你像1069开头的陌生短信链接的微信群，私聊转发的安装链接朋友圈，陌生广告短视频里陌生的二维码，还有一些弹窗出来的小广告，这些链接完全绕开了所有的审核，大家随手点一下就能直接把木马装到手机里。我们普通人的想法很简单啊，说你看啊，坑人的软件咱就该全部的下架。但是平台和警方处理问题，它是需要完整的证据、明确的界定标准，还有流程要非常的严谨。大家如果有看到前几期的央视的今日说法，就会知道这些套路 APP 的背后呢，是一条分工完整的产业链，全程的流水线的操作。有人专门批量制作软件模板，有人负责改名字、换马甲、伪装，有人到处发链接引流拉人，有的人后台操作来收割利益。这一天啊，就能批量造出几百上千个套路的软件。平台呢，每天能下架封禁几千个，可是骗子每天上新的数量远远更多。这些批量造假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咱们国家呀、警方啊、平台啊，一直都在天天的整治、天天的清理，只是这一场对抗一直在持续，没法一次性的彻底结束。大家看这些反诈的文章或者视频，或者听到我们

节目之后呢，不用焦虑，也不用觉得防不胜防。大环境我们改变不了，但我们可以守好自己的手机和钱包啊。接下来我要说的做法呢，咱们日常照着做啊，基本不会踩坑的。第一种方法，轻松躺赚的软件咱别碰。你像一些走路赚钱、看新闻赚钱、刷视频赚钱这一类的 APP， 大家心里都有数，你轻轻松松就能赚钱的好事那是不存在的，大多数都是浪费时间、收割广告，严重的呢还会套路充值、泄露信息。第二种，陌生的链接私发安装包，不要点，不要装。刚才我们也说了，不管是别人发的链接还是二维码，只要不是手机自带应用商店搜到的正规软件，一概不要下载，不要安装，多一份谨慎，多少一份风险。第三呢，任何软件让你先交钱，你可以直接退出。正规的日常软件啊，不会向你索要保证金啊、解冻费呀、验证流水，但凡是遇到先掏钱先转账的要求，基本都是套路。第四呢，要定期清理手机里的陌生软件，大家可以翻一翻你的手机，有没有哪些不知名、没有用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装上的软件，一定要及时的卸载。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只是想解开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心里的疑惑。我们要知道，相关部门也一直都在严打整治，从未松懈，只是骗子的伪装和套路呢，一直在更新，在变化。反诈不是一次性的事情，是长久的防护。我们也不用纠结为什么清不完，只要自己不贪小便宜，不要乱点陌生的内容，不要乱装软件，就能够躲开绝大多数的骗局。好的，让我们听一首岳云鹏的新歌《父子》。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9: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6: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日三餐靠外卖成为了当代成年人的生活常态。早上赶时间，随手点一份包子豆浆，中午公司没有时间做饭，外卖软件翻三分钟搞定午餐，晚上下班疲惫不堪，不想开火洗碗，一键下单坐等晚餐上门。我们总觉得外卖方便省时，不用做家务，偶尔吃一吃没有什么事情，天天吃呢也无伤大雅。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坚持长期吃外卖之后，自己的身体慢慢出现了很多的小毛病，明明没有吃很多东西，肚子却越来越大，经常胃胀反酸，消化不良，皮肤反复长痘，出油暗沉，动不动呢就疲惫乏力，免疫力也是越来越差，体检报告上血脂、尿酸、血糖悄悄地亮起了黄灯。那些被我们忽略的便捷，其实都在悄悄透支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啊，就想和大家聊一聊外卖的一些坏处，长期吃外卖到底咱的身体在承受什么，没有办法彻底戒掉外卖，咱又该怎么吃才能保住自己的健康呢？为什么外卖越吃身体越差？根源是藏在饭菜里的三高一低。营养师常说，绝大多数的外卖啊，都逃不开高油、高盐、高糖、低营养的致命问题，这也是所有身体不适的原因。首先说一下高油，为了让菜品更油、更下饭，外卖的商家做菜呢，都会放大量的食用油，一份红烧肉、干锅、炸鸡、麻辣香锅，油脂含量直接的超标。很多时候我们吃完外卖，饭盒底部全是厚厚的一层油，这些过量的油脂不只会长在皮肤的表面，更多的也会堆积在内脏的周围，形成顽固的内脏脂肪。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上班族四肢不胖，唯独肚子越来越突出，就算是刻意节食，小腹也瘦不下去。长期的油脂超标啊，还会加重肝脏代谢的负担。脂肪肝早已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了，越来越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体检呢，也查出了轻度的脂肪肝。我们再来说一下高盐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天食盐的摄入量不超过五克，但是一份普通外卖、盖浇饭、麻辣烫、米线，单餐盐分就远超全天的标准。重盐的酱料、浓郁的汤底、腌制的配菜呢，全都是隐形的盐。长期的高盐饮食，首先受伤的就是肠胃，就是胃酸持续的分泌，胃黏膜反复的受损，慢性胃炎、胃痛、反酸接踵而至。与此同时呢，过量的钠元素滞留在体内，会引发身体水肿、血压升高，常年累月下来，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是直线的上升。我们再来说一下高糖的问题。不止奶茶甜品含量，很多家常菜外卖呢也藏着隐形的糖，比如鱼香肉丝、糖醋里脊、红烧菜品、各式的酱汁，烹饪的时候咱们都会加入大量的白糖来提鲜。长期的摄入添加糖会加速皮肤糖化，让皮肤发黄、松弛、反复爆痘，比同龄人老得更快。同时血糖频繁波动，人呢会更容易犯困疲惫，下午上班昏昏沉沉，注意力也完全无法集中。当然了，这些外卖的营养都很低廉，最容易被忽视的是外卖普遍的蔬菜极少、主食过量、膳食纤维严重的不足。一份外卖大半盒都是米饭、肉

类呢油脂肥厚，蔬菜寥寥几片。长期这样的吃饭，身体呢就会陷入隐性的饥饿。明明一日三餐吃饱了，但是维生素、膳食纤维、矿物质严重的缺失。随之而来的就是长期的便秘，口腔溃疡频发，换季呢容易感冒，体质越来越虚弱。除了饭菜的本身，这些外卖隐形的风险很多人都不知道。除了营养失衡，长期吃外卖呢，还有两个容易被忽略的健康陷阱。第一个是外卖包装的危害，高温滚烫的饭菜直接装入塑料餐盒，重油重盐的食物呢，会加速塑料有害物质析出，长期日积月累，也会给身体带来无形的负担。很多人都说呀，我也想自己做饭，可是上班太忙，下班太累，独居做饭麻烦，根本没有时间好好吃饭。其实我也是完全理解成年人的身不由己，不用强迫自己戒掉外卖，要学会聪明的点餐，就能够把伤害降到最低。给大家分享一套普通人零难度外卖自救的指南，大家照着做就行。打工人的外卖自救指南，那就是不用做饭也能吃得健康。点餐的优先做法，清蒸、水煮、炖煮，然后再选那些红烧、油炸、干锅。点菜直接避开一切重油重盐的菜品，你可以不点那些炸鸡呀、烧烤啊、干锅啊、麻辣香锅、红烧肥肉这样的少点。你可以优先选择清蒸鱼、白切鸡、水煮青菜、炖汤、杂粮饭、轻食沙拉，这些做法呢越清淡，对身体的负担就越小。而且大家不要不好意思，大部分的正规商家都会满足备注的要求，你可以备注一些少盐少酱，不要汤汁，酱料单独分装，不要直接淋在饭菜之上，汤汁呢尽量不要喝，汤底是盐分和油脂的重灾区，菜饭分开装，这样就可以避免米饭吸满多余的油水。吃饭也是有小技巧的，你可以清水涮菜，减少多余的油脂。如果你一不小心点到了偏油脂的饭菜，你可以准备一杯温水，在吃之前把菜品过一遍清水，可以轻松洗掉 15% 左右的表层油脂和盐分。简单的一步，健康度可以直接的翻倍。你也可以自备两样东西，那就是小番茄、黄瓜，也可以是生的生菜啊。外卖蔬菜不够，你可以吃这些东西来填补。饮品当然了，拒绝奶茶、果茶、碳酸饮料，可以搭配白开水、无糖茶，戒掉额外的添加糖。最后啊，你要尽量的少吃麻辣烫啊、螺蛳粉、米线、炒饭、炒面、盖浇饭、油炸小吃这一类的菜品，重油重盐重碳水，营养很单一，也是外卖健康的重灾区。朋友们，好好吃饭是成年人最低成本的养生。我们总是忙着加班，忙着赚钱，忙着追赶生活，却唯独忽略了最基础的好好吃饭。总以为年轻就是资本，随便对付一口没有关系，可是身体从不会说谎，所有偷懒将就的三餐呢，最后都会变成疲惫、病痛和亚健康还给我们。好好吃饭从来不是矫情，而是对自己身体最基本的负责。你可以不用强迫自己每天做饭，不用过度的焦虑内耗，忙碌的时候你可以点外卖，但学会多一份克制，多一份挑选，少一点重油重盐，多一点清淡蔬果。你三餐要规律，饮食要干净，身体舒服了，情绪和状态才会跟着变好。所以从今天开始，从下一单外卖开始，要好好善待自己的胃，好好善待独一无二的自己。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着我们今天的话题，卫生间管道堵塞是不少家庭都会遇到的麻烦，管道疏通剂也因此成为许多家庭常备的应急用品。然而呢，这一类产品如果使用不当，极易引发严重的安全事故。大家前几天看没看到网上一则消息，说在广东东莞，一名男子自行购买管道疏通剂疏通厕所的时候，不慎被氢氟酸烧伤。他用冷水冲洗患处之后，前往医院就诊，出现了全身麻木、胸闷、呼吸困难等症状之后被送医。进入抢救室30分钟之内，患者两次出现了室颤，险些没命。经过电除颤等抢救治疗之后呢，患者恢复了窦性心律。之后，这名患者被转送到 ICU 继续治疗，住院了26天之后才有了好转。氢氟酸俗称是化骨水，它是一种高毒性的化学品，因为能够溶解氧化物，常被添加于清洁剂当中。如果玻璃清洗剂、瓷砖清洁剂及部分网购的三无疏通剂被你买回的家，那你一定要注意了。不当使用管道疏通剂受伤的案例呢，并不少见。2024年的10月份，在浙江李先生家，因为他的家中马桶堵塞，心急之下，他没有仔细阅读说明书，直接把大半瓶的粉末状管道疏通剂倒入了马桶。粉末遇水之后迅速反应，泡沫喷涌而出，还裹挟着液体四处飞溅，导致李先生头面部皮肤发红、肿胀、剥脱，确诊为面部碱烧伤。最近呢，咱们国家应急广播联合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开展了系列的消防试验，给出了直观的答案。消防人员把一定量的管道疏通剂倒入了玻璃杯，快速的倒入水，这个管道疏通剂遇水之后立即剧烈反应，液体沸腾并向外飞溅。这个时候啊，人体一旦接触到飞溅的液体，很容易被灼伤。遇到水反应之后的管道疏通剂温度到底有多高呢？在另一项试验当中，消防人员使用测温仪实时监测温度，温度显示达到了147度。相关人士介绍，固体管道的疏通剂当中含有大量科性钠和铝粒，一旦遇水反应会产生强碱性液体，水蒸气和大量的气泡呢，在密闭管道之内可能引发爆炸。同时，强碱性液体与高温水蒸气也会灼伤人体皮肤，对口、鼻、眼睛等器官造成伤害。消防员在玻璃杯中依次倒入管道疏通剂、84消毒液和洁厕灵，随后使用有毒气体检测仪对空气进行检测。检测仪显示氯气指数快速上升，仪器持续亮灯报警。相关人士解释说，管道疏通剂与84消毒液、洁厕灵混用，会产生剧毒气体，叫氯气。人体吸入之后，轻则出现恶心、呕吐、胸口疼痛等中毒的症状，重则呢，可能危及生命。咱们如何正确使用管道疏通剂呢？咱要购买正品，优先挑选成分明确、含量清楚、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标识完整、注意事项和安全警示醒目、使用说明书齐全的管道疏通剂。在使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阅读说明书，严格按照说明书推荐的剂量及步骤操作，缓慢的注水，少量多次，千万不要贪多贪快。疏通剂呢，往往反应剧烈，也不建议使用热水。在使用的时候啊，要注意做好个人的防护。使用管道疏通剂的时候，务必要佩戴好手套、口罩、护目镜，尽可能的避免皮肤暴露。使用过程当中千万不要凑近去观察。最重要的一点，管道疏通剂啊，不能与84消毒液呀、洁厕灵混合使用。那如果不慎被灼伤该如何处理呢？你一定立即用大量的清水来冲洗，如果有固体进入了眼睛，先用干棉签清除，再进行清洗。建议冲洗时间不少于30分钟，冲洗时间过短呢，不足以使强碱性、强酸环境恢复为中性，很容易延误病情。如果有条件，强碱烧伤可以用低浓度的醋酸冲洗创面，随后立即前往医院就诊。Thank you.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但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分享记忆当中的那一些老歌。我们来听庾澄庆啊，大家对他的很多的这个观感就是，他好像永远都那么年轻，那么有活力，一点都看不出来他是一个1961年出生的人呢。的确，可能音乐给了他太多太多的活力，所以他叫音乐顽童嘛。那么，我们就来听听庾澄庆在1989年的时候演唱的这一首歌，叫做《让我一次》。爱个够，这首歌呢是由陈嘉丽填词，庾澄庆自己来谱曲的。听听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

0: 用一次爱个够，来自于庾澄庆的演唱啊。这首歌呢，所在的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呢，也是进入了台湾百家唱片，而且在里面排名呢挺靠前的啊，在第48位。而经过这首歌翻唱的粤语歌叫做《只愿一生爱一人》，是由张学友来演唱的，同样呢，也成为了香港年度十大劲歌金曲之一。所以呢，这首歌可是非常非常的牛的。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啊，其实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南方二重唱，他们经典的歌真是掰着手指数都数不完呢。南方二重唱，听大南方和小南方抱着吉他唱属于他们的歌，不要问我过的。好不好？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一起来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旋律。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号称是史上歌名最长的一首歌，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我在掰手指啊，17个字，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歌名最长的了。但是这首歌呢，真的是歌红人不红，有好多人都在 KTV 里点唱这首歌，或者对这首歌就是旋律起来的时候都会跟着哼，可是呢好多人都不知道它是吴宗宪演唱的。没错，吴宗宪呢其实一直都有一个音乐梦想啊，这首歌呢是他在还没有红的时候，大概在1987年的时候所出的音乐作品啊。很遗憾，你看他一直在音乐道路上有追求，当歌手啊，成立音乐工作室啊，成立 Shubidu 啊这样的音乐组合啊，可惜最后他还是靠主持红起来的。他的这一首歌真的是歌红人不红。说到歌红人不红呢，还有一些歌啊，比如说接下来呢，先来跟大家说说电视剧，台湾电视剧《情义无价》。情义无价呢，可谓是黄金的组合，钻石的剧情和出色的演绎啊，是宝岛电视史上的一个传奇。这一部电视剧呢，成功的捧出了不少新人，比如说寇世勋呐，还有张晨光、戚美珍呐，都是由这部剧打入咱们内地的。而对于张晨光来说，后来的台湾言情剧基本上就是他的天下了。而特别是寇世勋，当年成为了当家小生。寇世勋，大家对台湾演员的第一印象应该就是他吧，那个大仁大义又柔情万分的这个赵时俊呢，当年不知迷倒了多少思春期的少女啊。而素色的长衫，清冷的面容，还有永远展不开的那个眉头，成为那个年代谦谦君子的象征。80年代可以说是台湾电视剧的黄金时期，寇世勋呢早在《一剪梅》之前就凭着《还君明珠》《大地儿女》等剧红透了宝岛，而《一剪梅》是引发了内地观众对台湾电视剧的追捧，于是当时电视台乘胜追击，相继就引进了像《昨夜星辰》啊，《星星知我心》啊，《珍珠传奇》啊，还有《情义无价》等等多部台湾电视剧。而当年《情义无价》当中的主题曲也是一时之间传唱的非常的广泛，可是呢，就像我之前说的所谓的歌红人不红，他的演唱者林玲一样也没有能够红得起来。不过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情义无价》他的片尾曲，林玲演唱的《像风一样》。

找个回忆录，在这里跟你分享我们记忆当中那些熟悉的旋律。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方季韦，《海鸥飞呀飞》。实际上，方季韦他一开始出道的时候，并不是以歌手的身份，是以演员的身份。对，他参演了琼瑶的电视剧《海鸥飞处彩云飞》。当然啦，这首歌我其实一直觉得蛮适合拿来做那个电视剧的主题歌的啊，可惜不是。不过，依旧很动听的一首歌，方季韦的歌，送给各位。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勺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7: 400-0052-400。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9: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20: 警示通言之婚外情转正

0: 他本来是一个第三者，转正之后，父母怕他会吃亏，周密算计，转移财产，控制丈夫的财权，结果谁又占了便宜呢？警视通言之婚外情转正将播出。
1: 做父母呢，怕儿女呢在婚姻里吃亏，哎，于是常常啊做起了儿女婚姻生活的幕后军师，这在常人看来呢不足为奇。然而，就是因为岳父岳母过分的操心，2009年6月16号，在吉林省某县发生了一起女婿残杀岳父岳母的惨案。
0: 林红梅和李大海的婚姻可以说是抢来的。在此之前，李大海和前妻刘雪华有一双儿女。李大海经营着一家运输公司，专门给县里的林场运输木材，生意做得很红火。1998年秋天的一个周末，他在林场装好木材，正要开车走，迎面走来一个漂亮秀气的女人。女人问能不能搭他的车去县城，他还自报家门说自己是林场的医生，家住县城。现在想回家却没车了，正好副驾驶空着，李大海就让他上了车。一路上两个人聊着闲话，李大海得知女人叫林红梅，父亲林国强退休前是某局的处级干部。林红梅医专毕业后分配到林场当医生，平时一个人住在单位，每到周末就搭车回父母家。
1: 林红梅啊，很感激李大海让她搭车，因为林场呢没有班车，回一次家呢实在是很不方便。李大海爽快地告诉她，以后就方便了，她承包了林场的木材运输，哎，天天呢在这条路上跑，再回家就不用愁了。那从这儿以后呢，林红梅啊是经常坐李大海的车往返于林场和县城，一路上两个人说说笑笑，倒也十分开心。一来二去呢，一对孤男寡女在林场寂寞的路上，终于做出了不该做的事儿。
0: 两人的关系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后，李大海不安了，因为他毕竟是有家室的人，他把自己的顾虑告诉了林红梅，没想到林红梅却很是善解人意。他告诉李大海，一切都是他愿意的，他不会破坏他的家庭。尽管两个人处处小心，但最终还是被李大海的妻子刘雪华发现了。2001年夏日的一天，刘雪华愤怒地带着娘家的几个兄弟来到林红梅所在的林场医院，将林红梅的办公室砸得个稀巴烂。当时周围围满了看热闹的同事，这让林红梅丢尽了脸面。刘雪华还不解恨，又狠狠地扇了林红梅几巴掌。
1: 突然而至的羞辱让林红梅啊忍无可忍，她大声地对着刘雪华说，原本我不想破坏你的家庭，但你这样对我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一定让你的丈夫变成我的合法老公，看你还嚣张吗？
0: 遭羞辱当面宣战，真的能抢走人家老公吗？李大海又能否轻易转身放弃自己的老婆孩子？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婚外情转正。
1: 李大海闻讯赶来的时候啊，妻子刘雪花已经带着家人离去了，只剩下一片狼藉，还有哭泣着的林红梅。林红梅啊，委屈地扑进李大海的怀里，坚决让他和妻子离婚后和他结婚，说呢如果不和他结婚他就自杀，说着呢就要从楼上往下跳啊。李大海呢急忙拦住了他，答应离婚后娶她。
0: 刘雪华自然不同意离婚，而且还发狠地说离婚也可以，除非李大海净身出户，一分钱也不带走。被逼无奈的李大海咬咬牙同意净身出户。李大海办完离婚手续后，林红梅领着他去见父母。父亲林国强和老伴吴玉兰见李大海比女儿大近20岁，又离过婚，身无分文，满心不满意，但碍于女儿在场没有表露出来。李大海走后，林国强提醒女儿说，她年纪比你大，阅历比你丰富，结婚后你要多点心眼，她能抛弃结发妻子，将来也能抛弃你， 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父亲的话让林红梅忐忑不安，但是自己已经因为这事儿名声在外，不嫁给李大海又能嫁给谁呢？
1: 经过刘雪华的那一场大闹，林红梅呢也无颜在原单位干下去了，就辞了职，在县城呢开了一家诊所。李大海啊又东挪西借了30多万元，购买了几辆货车，继续呢开运输公司。
0: 2002年8月，两个人终于结了婚。洞房之夜，从情人身份转正的林红梅想起了父亲的话，于是跟李大海约法三章：一是李大海不得以任何方式伤害她；二是李大海以后赚的钱都要交给她，不能擅自截留；三是李大海不能和前妻藕断丝连，更不能有任何私下往来。李大海笑着一一答应下来。新婚制定约法三章，李大海能照章办事吗？如果不能，林红梅又该怎么办？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婚外情转正》。
1: 这新婚仪式啊，李大海和林红梅呢还彼此呵护，互相尊重，生活呢过得温馨而幸福。唯一不如意的是啊，李大海听说前妻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过得很不容易，常常以泪洗面，他呢感到很内疚。
0: 每次去看望孩子，孩子眼中浓浓的

0: 敌意都让李大海心痛。女儿先前手脚残疾，比较自卑，如今更加忧郁，一双大眼睛里尽是泪光，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儿子更是不理李大海，孩子是父亲的软肋。为了弥补离婚带给孩子的创伤，公司赚的钱李大海没有按约法三章全部上交，而是偷偷留一部分给孩子买东西了。
1: 时间一长呢，林红梅觉察到李大海的收入去向呢有问题了，经过细心的追查后发现了他的秘密。林红梅呢生气地质问李大海，离婚时你把钱全都给了他们，咱们现在还欠着债，你竟然还把钱往那边塞，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有没有这个家？这个李大海啊，嘴上保证了以后不会了，可私下里是照给不误，这让林红梅是非常不满。
0: 一天，李大海去看望孩子，发现儿子浑身发烫，立即带他到林红梅的诊所，让他为儿子打针。当林红梅兑好药要给孩子输液时，孩子一把将输液瓶推倒在地，大声说，我才不要你这个坏女人给我打针，就是你抢走了我爸爸，你是个不要脸的坏女人，你滚。
1: 林红梅呢被孩子给骂哭了，哎，跑回了娘家向父母呢哭诉事情的经过。父母劝她抓紧时间的要个孩子，这样婚姻就会稳固了。李大海呢来到岳父家中接妻子，林红梅回到家后呢就与李大海商量了要孩子的事。可是李大海呢却以事业刚刚起步为由，哎，就说呢以后再说，就推脱了这个事儿，这让林红梅对这种婚姻呢更加没有了安全感。
0: 两年后，李大海的运输公司经营得如火如荼，林红梅的诊所效益也越来越好。他们买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还买了一辆小轿车。这时父母再次提醒林红梅要把家里的财产全部落到自己的名下，防止李大海回心转意去找前妻，因为毕竟他和前妻有两个孩子，而他们却没有孩子。
1: 林红梅啊觉得父母说的有道理，于是和李大海商量呢，把房子和车都过户到自己的名下，以证明他对自己的爱。李大海知道这又是岳父岳母在背后嘀咕的，但他为了息事宁人呢，也为了增加林红梅对家庭的信心，就答应了。因为公司业务发展呢，李大海是越来越忙，经常的去各大林场的联系业务，晚上呢也不回家。林红梅呢在诊所也要忙得很晚，回家后是经常一个人面对着空荡荡的家。林红梅是感到非常的失落，几次提出呢要孩子的事儿都被李大海啊拒绝了，两人为这件事争吵不断。
0: 2007年12月的一天，林红梅无意间发现一份李大海去做节育手术的病历，如遭当头一棒，她气愤地拿着病历去找李大海，哭着说，你怎么能这么自私，这么狠心，让我一辈子做不成妈妈。李大海劝他说，自己的孩子就是他的孩子，只要他对孩子们好，将来孩子们也会给他养老的。林红梅想到孩子对自己仇恨的目光，痛苦地摇着头。林红梅的父母得知此事也非常气愤，骂李大海自私，没安好心。
1: 李大海面对岳父岳母的指责是无言以对，但心中的暗暗埋怨他们对自己的家的事儿啊管得太多了，更加的讨厌岳父岳母。从这儿以后啊，林红梅和李大海呢开始了冷战。林国强夫妇呢担心女儿将来人财两空，哎，就给女儿出主意啊，让女儿把名下的房子和车以及存款呢都换成父亲林国强的名字，这样呢一旦婚变，李大海啊就一无所有了。
0: 父母提醒控制财产才有安全感，财产转移了，婚姻就稳固了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婚外情转正》。林红梅的诊所来了一个小患者，孩子很乖巧，打针也不哭，林红梅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有一双大眼睛的小男孩。 小男孩的父亲叫张威，是政府公务员，因为孩子患的是心肌炎，要输几天液，每一天下班张威都带孩子来输液。一来二去，林红梅了解到孩子的母亲两年前死于车祸，张威一个人带着孩子很辛苦。林红梅觉得这爷俩很可怜，对他们格外照顾，有时张威有事就把孩子托付给林红梅。对林红梅来说，那些寂寞的夜晚因为有了孩子和张威的陪伴，多了许多温馨的色彩。
1: 一天晚上呢，因为劳累过度，刚给孩子输完液，林红梅啊就啪晕倒了，幸亏张威呢及时扶住了他。张威把孩子送回家后，哎，有些不放心，又回到了诊所。此时的林红梅是一个人孤零零的躺在病床上，张威呢给他买来了粥和一些小菜，这种久违的温暖突然而至，让疲惫瘦弱的林红梅是非常的感动。从此啊，张威呢就弥补了林红梅精神上的空白。林红梅想啊，既然丈夫的心不在自己身上，那我还是留一条退路的好。都说这个久旱逢甘霖哈，丈夫呢又老不在家，林红梅啊就开始和张威呢经常在一起幽会了。但是纸呢是包不住火的，时间长了就会有风言风语啊吹到了李大海的耳朵里。
0: 为了查出真相，李大海在一次出差的晚上提前回家来了，他将林红梅和张威捉奸在床。李大海随手抄起一个木棍就要打张威，林红梅上前阻拦，结果棍子打在了林红梅的后背上，林红梅当即一声惨叫，肋骨被打折一根，疼得在地上直打滚。李大海这时才冷静下来，急忙抱起林红梅送到医院。
1: 听到女儿被女婿打断了肋骨，林国强夫妇是迅速赶到医院。一见到李大海啊，林国强就给了他一啪一巴掌。李大海被戴了绿帽子，本来就憋了一肚子气啊，顿时呢气急败坏的推了林国强一下，嚷道：“你这个老东西，你女儿做下的好事，打死她活该，你还好意思打我？”
0: 林国强和妻子问明情况后，虽然认为女儿不对，但对于女婿早有怨恨，所以他还是向着女儿说，纵使他有什么不对，也不能这样打他，有事儿说事儿，能过就过，过不下去就离婚吧。李大海见岳父岳母如此不讲理，扔下一句离就离，转身就走了。这些天李大海想了很多，他意识到婚姻出现问题，自己有很大责任。婚后在很多事情上他确实没有顾及林红梅的想法，所以才让他对婚姻没有安全感，导致他人趁虚而入。他将只要林红梅对他承认错误，并保证以后不再和那个男人来往，他就原谅他。可是林红梅态度坚决，李大海一气之下说离就离，谁怕谁，把财产分清楚就办手续。
1: 这时呢，林国强插言道：“财产你有什么财产？谁不知道你上次离婚是净身出户，如今你想分的话只有20万的债务。”
0: 李大海大吃一惊，他想不可能啊，结婚7年来他们买了2栋房子和3辆车，还有几10万的存款。回去后李大海查了一下婚后购买的房子和车子的记证，惊讶地发现所有的人已经变成了岳父的名字，存款更是一单都没有找到。他愤怒了，原来林红梅一家人早就为离婚做好了打算，而他却一直被蒙在鼓里。李大海面对妻子转移财产，他会善罢甘休吗？妻子一家周密算计，结果谁又占了便宜？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婚外情转正》。李大海几次去找岳父和林红梅理论，都被拒之门外。他找了几个律师咨询，得到的答复都是林国强和林红梅转移财产时做的天衣无缝，即使告上法庭要回财产的可能性也很小。李大海绝望了，他觉得自己和林红梅的婚姻走到现在都是岳父林国强害的。
1: 6月11号晚9点多，李大海喝得半醉啊，然后来到了岳父家，用他原先就有的一把钥匙开了门。 正在客厅看电视。

0: 的林国强见李大海呢突然闯进来，就往外赶他。这李大海呢气血上涌，再加上有酒劲壮胆，他闯入厨房，拿起一把菜刀就向林国强砍去。林国强呢惨叫着倒在了地上。
1: 这时，林国强的老伴儿听到客厅里有动静，忙从卧室出来查看。李大海一不做二不休，将岳母也砍倒在地。他提着血淋淋的菜刀在屋里转了一圈，没有发现林红梅的影子，又回到了客厅。这时看见两个老人倒在血泊中的惨况，他似乎是良心发现，马上用岳父家的座机给林红梅打电话，告诉他家里出事了，让他赶紧回来。打完电话，他仓皇逃离了现场。6月17日，当地的公安机关经过大量的调查走访，在某林场的森林中将正欲畏罪自杀的李大海抓获归案。想到自己将被判处死刑，一双儿女将永远失去了父亲，李大海悔恨交加。两段婚姻他毁的不仅仅是两个女人的幸福啊，如今说什么也晚了。
0: 林红梅面对父亲被害致死，母亲致残，丈夫被抓的现状，精神是几乎崩溃。她不吃不喝，跪倒在父亲的遗像前喃喃自语：都怪我啊，怪我没处理好自己的感情和婚姻，连累了你和妈妈，女儿该死啊。然而无论是李大海还是林红梅，他们的忏悔都已经是为时太晚了，于事无补啊。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世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

0: 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4: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最近呢，家住杭州某小区四楼的小王惊奇的发现自己晒在阳台上的内裤啊和 T 恤衫不见了。说这小王啊，在城西的一个酒店上班，一个楼里住的呀都是单位同事，问了问同屋的小姐妹，谁都没拿呀。由于啊原来也被偷过，单位在楼道里啊就安装了监控。这小王赶紧去查监控去啊，哎呀，一查监控发现呢，当天早上5:14，一个全身光不出溜就穿了一双拖鞋的

这年轻男子跑进楼道，4分钟之后啊，这个男子是鬼鬼祟祟的下了楼啊，身上啊还穿了一层薄薄的衣裳。由于这监控视频吧，像素不是很高，小王呢很难看清楚是不是这个男的拿了自己的衣裳，也看不清这男的到底长啥样。为了一探究竟啊，这小王叫了几个同事，准备呀晚上逮他个现行。说，一天凌晨5:23，监控里这男的呀，果真是又出现了。哎，这把呀没光着，但是呢，身上穿这个 T 恤呀和蕾丝内裤啊，都是小王丢的东西。要说吧，这小王和同事躲在门外边也不敢吱声啊。这男的上楼之后啊，轻车熟路是来到4楼阳台呀，看到衣架上啊又挂了一个丝质的连裤袜，肉色的，这小子直接就给套上了。尽管说这男的还挺瘦挺小的，但是要是穿起女性的这个袜子还是挺费劲的。这前啊，有人上楼，他呢也没有停止动作。没想到啊，冲过来的一群男男女女，将他是团团围住啊。有人拎着菜刀，有人拎着登山用的手杖。这小王啊，马上就报警了。民警接到报案之后啊，将男子带回派出所进行调查。一看呢，这小伙子是一脸稚气，叫阿杰，河南项城人。今年6月份呢，这小伙子刚刚过完18岁的生日。去年11月份，他来到杭州打工，在城西的一家餐馆啊当服务员的组长。他说呀，刚刚搬到这附近不到1个月，小王住的这地方呢，就离他出租房不远，就在他前面。看到前面楼这阳台上晒着不少女性衣物啊，阿杰说了，他呀有一种冲动。由于其他的楼都有防盗门呢，小王这栋楼正好没有门，没有防盗门，一楼大门都敞开的。这阿杰说了，从那时候开始啊，他就按捺不住，光着身子跑到对面偷女性衣物。民警就问他了，说你为啥光着呢？这阿杰说了，出门之后啊就觉得冷啊，自己呀一路小跑跑到对面楼的，光着身子觉着刺激。民警说了，尽管说是不值钱的东西，但是呢，阿杰已经涉嫌盗窃了。考虑到这阿杰年纪还比较小，同时呢认错态度比较好，经过事主和小王等人的沟通啊，取得了对方的谅解。对方表示，只要阿杰认真悔改，可以原谅。要我说呀，这事儿啊不是说捐起来的事儿啊，你得去看呢，这是病啊，得治，是不是？记不记得朋友们？要说起这事儿啊，前一段时间有一条新闻也是挺出名的，说有个小男孩就因为自己哈，对于自己青春期的一些生理反应啊，不是很理解，结果挥刀自宫，若练此功，必先自宫，那不是葵花宝典吗？是吧？整的跟东方不败似的。要我说吧，其实一些小孩在这个青春期比较年轻的时候啊，一些生理上的、心理上的变化，真应该及时的疏导。我真觉得哈，现在呢，社会上也很有必要组织一些像这样的义工的一些组织啊，在青少年十几岁这个过程当中，给他们讲一讲哈，关于人体的呀，包括整个人的生理变化呀和心理变化。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正确的科学的指导，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将来就肯定会越来越少呢？真是值得思考，尤其是干教育的朋友们哈。好，朋友们，大凤故事会啊正在为大家伙播出啊，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欢迎各位好朋友的继续收听。要说吧，现在这人呢心里不正常的真是不少，不正常的表现呢也是多种多样的。你看看下面凤儿跟你说这么个事儿，说提起这个分手费呀，咱们一般听说的都是女孩管男孩要，可是呢，下边这个90后女孩和前男友分手之后啊，竟然被男友索赔24万分手费，那上哪整出来去？讲话了，正常一个90后又不是啥啥二代啥的，哪来这老些钱呢？这女孩说拿不出来呀，她的前男友竟然舔个大脸说拿不出来没关系，分期付款呗。这俩人中间有啥事儿呢？为啥整出这么一出呢？说郑某今年26岁，云南省威信县人。他呢念完高中啊，就到浙江乐清去打工去了。2009年的下半年呢，他通过 QQ 认识了在上海上大学的90后女孩，叫小燕儿。

2010年的10月1号，俩人见面之后啊，萌生了恋爱的念头。这俩又是一个网恋的事儿哈。去年的2月份嘛，郑某呢去上海另找了份工作，并且呢和小燕啊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同年6月份呢，小燕临近毕业了，准备回乐清找工作了，提出分手。对于这件事啊，这男的是极力反对呀。10月1号，借着长假，小燕来到上海，想和这郑某啊当面说清楚。就在这期间呢，俩人呢照常搁一块住。郑某是强行拍了小燕的裸照啊，小燕在回到乐清之前偷偷的删掉了裸照。去年的11月份呢，这小燕呢是再次提出分手，并且态度是非常的坚决。郑某说了，删除的裸照已经恢复了，他提出要50万作为经济补偿，不给的话呀，就将小燕的裸照公布到网上。最后呢，俩人讨价还价，说让小燕给他24万。考虑到这小燕一下子没有这么多钱给他呀，郑某就提出了分期付款吧，每年8000，30年还清。朋友们呢，过家家呢，闹笑话呢。最后啊，小燕终于是经不住骚扰，向公安机关报警了。郑某呢被抓获了，他呢同时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呢。哎呀，说起这个，因为网络啊引起的一些这个纠纷呢，已经不老少了。尤其是个网恋这事儿啊，你说都啥天儿，现在怎么还开始流行这个呢？反正那天跟朋友唠嗑还说起这事儿，你说现在这网络多万能哈，买东西网上能买，就过去买小件，现在车啥的都能在网上买了，对象能在网上找，工作能在网上找，饭能在网上订。网上现在就是病不能在网上直接看，大夫找不着啊，但是你也可以进行网上咨询。虽然网络这东西吧挺方便挺好，但是你不能指着它，知道吧？毕竟啊，从网络走到现实，那家正经还有段距离的。而且呢，现在交男女朋友的时候，大家一定得慎重啊，因为这些事儿被骗的多些，也都不愿意再说了。也希望大家在处对象的时候擦亮眼睛吧，哈。都说呀，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坏事干多了，肯定会担心害怕呀。这不吗？下面啊，给大伙讲个女的。这女的呀，经常玩大型网络游戏《斗地主》，完了呢，她不好好玩，老跟别人一对作弊，结果呀，没做噩梦，产生幻觉了。啥幻觉呢？听凤给你说一说。说有一天晚上10点多呀，阜阳警方接到一个女人的求助电话，接到报警之后呢，民警赶到宾馆，发现事情的真相，让人哭笑不得。因为呢，这根本不是什么侵害案件，而是一则幻想自己被侵害的案件。咋回事呢？原来啊，报警的女子姓徐，今年呢29岁，家住阜阳市原集镇。这不吗，一天呢她就从家里来到阜阳了。不过呀，来到阜阳之后啊，这徐某一直觉得有人在网上骂她。这徐某说了，他自己觉得十分的害怕和委屈呀，于是呢就在阜阳市内的一个宾馆呢开了个房间，一个人躲在屋里啊不敢出来。这徐某说了，他呀个呢经常在网上进行这个斗地主这些游戏，在游戏的时候吧，经常跟朋友进入一个屋，然后呢通过互相看牌呀这些方法赢得牌局的胜利，并且呢利用自己的会员特权呢将质疑自己的游戏对手直接踢出房间。他吧，最近呢就经常觉得有人在他背后对他指指点点的，就跟朋友打听了。听说呀，听朋友说哈，他的个人秀照片被人挂上了网，并人肉搜索了。他呀就跑到阜阳那个宾馆开房间躲起来了，不敢出来，怕见人。然而对于自己被骂或者被人肉的网帖，在民警的询问的时候啊，这徐某呢却始终找不到具体的网帖，就说自己感觉的。你光感觉有用吗？那玩意儿得有证据。民警发现呢，徐某说别的话题的时候都挺正常的，就是啊谈到这个网络斗地主的时候非常紧张。随后呢，民警开车把这徐某呢送回到老家去。徐某的母亲对于女儿的变故啊也是不知情，反而呢觉得女儿平时一切都很正常。这就是啥呢？要说这姓徐这女的吧，本质还是挺善良的，干坏事之后吧良心过不去了，天天就幻想自己因为偷看别人牌完了赢分的被人发现了，然后让后背戳筋骨受不了了。其实这病吧也好治，我说吧把这斗地主戒了，病咔

我知道。真是朋友们哈，实话实说，现在离婚率真是挺高的，还真头一回听说有什么离婚酒店。那么这离婚酒店真能帮助离婚吗？听说呀，婚姻已经破裂而且仍然在法律程序上纠缠不休的两口子，只要来到特别为他们预备的酒店客房当中住上周末三天啊，就可以平静的斩断前缘，步入各自人生的新旅程。扎尔芬斯介绍说了，说过去50年当中啊，全球的离婚率在不断的升高，在荷兰每3对已婚夫妇当中就有1对的离婚。要说离婚这么普遍而且往往是个大麻烦呢，他就想了，说为什么人们要花那么多时间那么多金钱，而且总是在充满仇恨与愤怒的情绪下度过这个阶段呢？于是他就考虑啊，发明一种新想法啊，解决办法啊，能用一种更积极的态度做完离婚这么一件事儿啊。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啊，哈尔芬斯就开始行动了。他呢2011年是首次在河南推出了荷兰推出了离婚酒店服务。1年多以来啊，他陆续和荷兰的6家酒店接洽，为准备离婚的夫妇开设了特定的套房，并且呢在他们入住期间理清离婚的程序，解决财产以及其他纠纷，从而实现和平分手。那么对于离婚酒店3天的这种概念，哈尔芬斯解释说了，说3天呢其实只是一个数字，它是几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知道你的离婚有一个截止日期。他们这个整套服务呢是从预先谈判开始的，这个过程啊发生在入住酒店之前。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啊会在这个确定客户是否已经准备好进入到离婚程序了，对吧，也考虑到他们是不是愿意接受调解，因为呢他们会在3天的酒店时间当中解决所有的法律问题，所以也需要知道在哪家酒店安排哪些专业人士，这些就是之前的准备工作了。那么在这个酒店度过的这个周末呀，专业的人士呢也要和离婚的夫妇进行几场会谈，他们会帮助一对夫妇啊理顺这个离婚过程当中所有的细节，包括财产分配啊、子女抚养啊、探望啊、赡养费支付啊，还有在精神和情感上面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最后一切的法律文件准备就绪，只等周天晚上签署。离开酒店之后呢，曾经的夫妇俩只需要将离婚协议书交给法庭，等候正式生效就行了。其实说白了，他这个所谓的离婚酒店呢，主要就是帮大家解决法律上的一些个问题哈，理清，省着这打官司打不清。我不常说吗，这当事者迷，旁观者清，说白了就是找个旁观者帮来解决这离婚问题。听说呀，这哈尔芬斯目前提供的离婚服务呢，定价是2500欧元，约合是20000块钱人民币起，根据不同的离婚情节和需要划分的财产数量而时有调整。但是啊，总体而言，这项服务比起传统的离婚方式要便宜得多。那么如今呢，全球的高离婚率为哈尔芬斯呢带来了许多的商机。在这1年的时间当中啊，哈尔芬斯在德国、美国等等其他的国家也是拓展了这项业务。哈尔芬斯的服务虽然说是引来了一些人的欢迎，但是也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说如果说离婚可以办得这么顺畅、高效又积极，是否也会鼓励人们更轻易的选择离婚呢？那么他呢也回应了说，当然了，我们也会面对一些批评，但是你需要看到一点的是，我们并不是让离婚变得更容易，而是让它变得更积极。别管怎么说，这么高的离婚率啊，确实也是值得我们所有的人反思，发生了什么事儿啊？为什么现在这离婚率是节节攀升啊？俩人既然决定在一块儿大伙过日，就不能咬咬牙往下忍一忍了吗？对不对？其实你想，爱情这个东西到底能维持多久啊？更多的时间不需要的还是一种责任吗？需要的是一种忍耐吗？需要的是一种迁就，需要的是一种信任呢？如果把这些个词儿都做到了，我想啊，这离婚率啊，真能下降不少。问大家，透明的厕所你敢上吗？说最近啊，有网友发帖说了，苏州市火车站南广场处啊，有一个奔放的厕所，说厕所的一堵墙啊全是玻璃，而且全透明，里边看外面行人和车辆那是清清楚楚，站在厕所外面往里面看也是一览无余。有网友在这儿上完厕所之后惊呼 hold 不住了，这也太奔放了，上个厕所让人倍感压力啊。你说如此高档的设计理念，我觉得就不要应用到公共厕所这样的场所了吧，不太合适。在心理状态不太好的，你就再憋住，再整不出来怎么整啊？
说原来呀，机器人也是有尊严的，一个奥地利。

一家庭呢购买了一个小机器人，每天的工作呀就是倒垃圾、倒垃圾。一天忙完工作之后呢，它竟然自己启动，爬到炉边，推开上面的锅，把自己活活给烧死了。这专家说呀，这个机器人实在受够了无聊的家务琐事，才毅然选择自杀。我在想，真的是它自己爬上去的吗？如果机器人自己都有意识了，那我们人类是不是真的该注意了，该小心了？好了，朋友们啊，看时间看点儿，今天大风公会的主体部分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公会越听有味儿，大风公会咱不见不散吧，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0: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7: 喂，喂，你大点声。
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6: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5: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7: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6: 叔叔，小点声。
8: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3: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准点开喽！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那有首歌那家火了，火的是乱七八糟的，就是欧巴刚弄死他，我爸刚弄死他啊。反正不管你喜不喜欢嘛，他这火热程度啊已经不能用任何形容词来描述了。他呢就是江南 style， 从明星到老百姓都在跳这个骑马舞啊。其实朋友们实话实说，就这个吧，歌只是一方面，他这个动作呀也非常让人印象深刻哈。特别呀、啊、是在这个挥马鞭的同时，头也在动，完了脖子盖也在动，腰也跟着动，胯骨也跟着动，一些人呢还把这个舞当健身了。哎呀妈，朋友们，真事儿哈，难怪你火，你一听那小哥咔咔咔，真是的，你上班道上的都想跟着跳一段哈。这不嘛，最近呢，南京有个20多岁小伙啊，为了博女朋友高兴欢心，跳了一段骑马舞，结果呀，女朋友是相了，小伙啊也进医院了，咋的了呢？听凤跟你说一说，说。25岁的小伙小林呢，是个动画设计员，每天呢都是长时间呢伏案工作。这不嘛，有一天晚上哈、哦，为了哄女朋友高兴点，小林就跟着这个江南 style 的 MV 就跳起了这个骑马舞。这家是这也笨呢，你想啊，你没学过跳舞的，一下子肢体都不协调，人家迈左腿，他伸右胳膊，这不好说。哎，一瞅着笨不出那样哈，他对象就乐了，乐都不行了，笑呵呵的。这小林一看这自己对象乐得挺高兴啊哈，也是自己在兴头上，就在挥马鞭的时候啊，感觉腰，哎呀，猛的就那么一疼。这女朋友啊，赶紧就扶小林去楼下推拿去了。推拿一个小时啊，感觉疼痛是缓解了。可是呢，第二天嘛，这腰疼的更厉害了，整个人啊都不能动了，赶紧被家人扶着就上医院了。医生一检查呀，就说了，说这年轻人呢是急性的腰扭伤，基本上呢都是由于长期伏案工作突然剧烈运动造成的。有像小林这样跳舞受伤的，也有那些因为咳嗽啊搬重东西造成的。哎呦天妈呀，朋友们，就像我这样常年不运动，咳嗽一下没准腰都咳得坏了呢，难道？大家可以仔细看一看。这个神曲的 MV 就是它这个录像片儿，大家能看出来，这里面啊不乏什么扭腰啊、摆手啊、甩胯呀、啊、这些个健身动作啊。专家说了，说骨关节炎或者颈椎不好的人呢、啊，最好别跟着瞎跳，特别是平时不乐意锻炼那帮人，如果一下子做动作幅度特别大的动作呀，都容易造成身体呀、啊，比如说什么腰啊、肌肉啊扭坏了，或者小关节错位啥的。比如说这骑马舞这个动作，好多朋友都看过，具体呢就是手叉腰来回摆，左腿踢右腿踢，如果是腰啊左右摆动幅度猛然过大，可能会损伤腰部的肌肉组织。再比如说这个舞蹈当中有个挺出名的这个挥马鞭动作，欧巴刚的 style 哦 sex lady 什么的哈，就挥马鞭这个动作吧，胳膊呢是自然伸直，手腕转动。这个动作呀，别看瞅着挺简单的，真挺好看，那不容易，对身体的协调性要求是比较高的。除了脑袋动、脖子盖动、腰动、胯骨都在动，如果说协调性不好、动作太大、不注意的话，非常容易让身体扭坏了啊。医生告诉我们大家说，整个骑马舞当中呢，人体呀、啊、一直要处于半蹲的状态。这种半蹲的这个动作呢，类似于啥呢？爬山似的，这膝盖呀承受的压力大，还可能会造成软骨的磨损。有骨关节疾病的人呢，需要谨慎尝试，特别是一些老年人，最好不要轻易的照料， 医生也提醒大家了，在扭伤的急性期，最好是给损伤的组织修复，24小时内啊，可以用这个凉水啊冲一冲，或者用冰块冷敷一下受伤地方啊进行止血，而不是大幅度的揉捏按摩，也不适合贴这个活血的膏药，不恰当的揉啊摁呢、啊，容易造成骨折移位啊、局部受伤啊、什么神经红肿啊，这更厉害，会耽误最佳的治疗时间。说白了。啊，哪个啊受伤了，别自己在那瞎捂着。我就身边曾经有这么个朋友，本身腰就是简单扭了一下，扭完之后你说没上医院去看，自己出去瞎摁去找个地方，结果一摁到就摁大发了，最后到了做的手术。这年头啊，朋友们说起这个腰椎间盘呐、啊、什么的呀，这些个毛病啊，实话实说不老少。为啥呢？因为吧，现代人的工作方式由过去的面朝黄土背朝天，已经转向到什么？到写字楼啊，整天对着个电脑啊，一天基本上就用两个手指头啊，咔咔一点鼠标啊就完成工作。好多人都是这样。而且呢，由于现在哈，我们生活是越来越便利了，出门也有车坐了，是不是？楼上楼下的还有个电梯啥的了。人吧，实话实说，我越来越懒了，好多人都不乐动了。就像我那时候跟大伙儿开玩笑似的，一天啥是运动了？晚上睡觉翻身那是最大的运动。所以说，就是因为这些个我们平时的生活习惯呢，导致现代人患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腰肌劳损呢这些个毛病的人特别特别的多。那么，有腰间盘突出啊、腰肌劳损这些病的朋友怎么办呢？人说了，可以在医生治疗的前提之下，在家做一些自我治疗。朋友们，这个消息非常的重要啊！说呀，运动的幅度呢要量力而行，切不可幅度过大。下面呢，凤啊就教教大家伙具体是怎么回事儿。你听我跟你说一说，我这不是说空口胡勒勒，真是的，咱这都有科学依据的。朋友们，你可以按照我说这个，你想象一下啊，要觉得最近腰不太得劲儿，看看大夫，完回家咱们这么做。第一种。飞燕式，一听这名字好像小燕儿似的，卧躺，全身放松，以腹部就肚子为支撑点，头部啊、双手臂啊、双腿尽量向上扬起，呈飞燕式，保持5到10秒，缓缓放下，休息片刻之后呢，重复动作。啥意思呢？趴床上就是，完了之后呢，这咔一。这使劲儿呗，放挺就是一那意思，就你趴床上完了，两条腿两个胳膊完脖子啥全带上，放挺挺个5秒10秒，完了慢慢放，放挺的时候你也得慢慢起，慢慢放，慢慢起，慢慢，这招真特别好使，因为你的全身肌肉也都跟着使劲儿嘛，是不是？这是第一招。第二招呢，就是5点静立支撑式，怎么做呢？平躺仰卧，分别用后脑勺、双肘、双脚底作为5个点，那后脑勺、两胳膊肘、俩脚丫子作为5点支撑，抬高臀部离开床位，形成拱形，保持数秒之后恢复，重复该动作。哎，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左右旋转式，就站着，然后双脚分开和肩同宽，双手叉腰，哎，用来护腰，腰部呢左右旋转，幅度尽量大，连续做30到50次。但是我刚才跟大伙说的这三种方法，不管是飞燕式啊，还是5点静立支撑啊，还是左右旋转呢，这些个方法切记切记，大家做的时候啊，动作幅度的大是大，但是速度一定要慢，得量力而行。你像你从来不运动的，一下咔嚓整那么严重，真容易把自己反倒整坏了啊。其实呢，说白了，朋友们，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呢？哎，我们过去常谈一个词叫养生，就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啊，都能够灌输这种哈，每天起来都能够运动运动。我前两天哈，在网络上看到这么个消息，是一组图片，
0: 青山鸟飞绝，
1: 都在听大凤，
0: 举头望明月，
1: 低头听大凤，
0: 垂死病中惊坐起，
1: 今天忘了听大凤。
0: 洛阳亲友如相问，
1: 就说我在听大凤。
0: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1: 哎呀妈，今天那眼儿正在听大凤，听大凤，大凤，听大凤，
2: 大凤故事会，听大凤。
1: 说在美国呀，有个健身教练， 这个健身教练特别厉害，这个身材特别好，就咱们知道欧洲人的这种健完身之后啊，浑身上下都是肌肉块，腰颈劲儿，肩膀贼宽哈，就是那种特别典型那种运动哈。这男的呢，他就特别不理解为什么有的人那么胖，然后呢就是还不愿意减肥，越胖越不愿意减，他就特别不理解。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把自己就吃胖了70磅啊，吃胖70磅之后，这原来那个非常精干的，哎，非常帅气的，身材非常好的一个健身教练，一下变成个大胖子，一瞅啊，哎呀，咋这样式的呢？哈，完之后呢，这个教练胖了70磅之后，他就发现呢，人没精神头，你想啊，越呆越懒，越懒越呆，越不愿意动弹吧，还愿意吃，恶性循环。人不说吗？你吃的多吧，你摄取的东西多，当中啊毒素也就多，哎，真是这么个道理。吃的正好就行，别整多了。完了，这个健身教练呢又开始减，又减回原来的样子。他就说呀，经过这样一个过程，他多多少少理解了这种胖人呢懒人的心理。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身体啊，真是生命在于运动。这句话说的一点都没错，也是为了我们身体更健康，各项的身体机能更加的好来做准备的。所以说，朋友们，这个健身呢，包括锻炼呢，从我做起，从每一天做起，从每一件小事做起。如果说您在上班的时候哈，坐那儿半个小时了，或者一个小时了，比较辛苦了，比较累了，起来，哎，像刚我说的这几个动作呀，哪怕站起来哈，伸伸腰，抻抻腿儿，其实都是一种简单的运动。比如说在上班的时候，上午9:00啊，您觉得这一上午了也挺辛苦的了，做做弓箭操，这都是非常好的运动。大家伙儿可以好好琢磨琢磨，身体好才是真的好呢，您说是不是？好，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接着往下说，继续往下唠，说说下面这个女的。哎呀，这女的呀可是真够狠的呀。说这女的呀挺不是个物，听说自己的好朋友正在着急找对象找男朋友啊，她呢觉着机会来了。这个女的呀竟然假冒白马王子，自导自演了一部跨国之恋呢。说柳云今年呢30岁，河南省内黄县人，凭借着一副中性的外表啊，常常假扮男性，还为自己编了个叫爷们儿的名字，叫杨光辉或者是杨光浩。去年8月呢，柳云冒名杨光辉认识了比自己小5岁的小桃。交往当中啊，柳云得知这小桃在郑州啊做这个药品买卖，手里头啊有点钱儿，目前呢就着急找对象，就萌生了行骗的念头。柳云呢就告诉这小桃了，他说呀，我有个堂兄叫杨光浩，现在在韩国生活，这么的，我把他介绍给你吧。哎呀，正期待白马王子的小桃呢，肯定是爽快的把自己的 QQ 号和手机号都给了这个所谓的杨光辉了。聊天当中呢，杨光辉告诉小桃，自己的父母啊都在韩国，他毕业以后呢也留在韩国跟着父母做生意。之后啊，这个柳云呢就编造了杨光浩在韩国什么遭遇车祸需要看望啊，极力阻拦杨光浩的前女友去看望杨光浩这些理由，先后5次骗了小桃33000块钱。接着呢，又以自己为了义气砸毁杨光浩前女友家的玻璃被公安机关发现需要私了为由，再次骗了小桃20000块钱。今年的4月23日上午啊，对杨光浩终于起了疑心的小桃啊，委托朋友对杨光辉、杨光浩二人的手机号码进行查询，发现呢，自称频繁出入中韩两国之间的杨光辉，手机上竟然没有任何的国际漫游信息。直到这前儿啊，小桃才意识到啊，个个啊上当受骗了，马上报警了。当天呢，柳云呢就被警方抓获了，全部赃款呢已然是被他挥霍一空了。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啊，柳云采取虚构跨国婚恋、隐瞒身份等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判处柳云有期徒刑3年0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同时责令其退赔被害人小桃经济损失53000块。哎呀，朋友们，就真事儿的，就像那骗子这样的事儿吧，凤在节目当中讲了多少个了，凤还是说啥呢？就咱们需要吧，不能光听热闹，是不是？你得听点门道。你看看这些个女的，就同类型的，就是骗婚的这类，为什么被骗？啊，没等见着人呢，就先通过 QQ 啊，通过电话呀、啊， 这那那这的，俩人唠的你侬我侬的，黏呲呼唠的哈。完了之后呢，就开始说了，哎呀妈呀，我就碰着这事儿了，哎呀我碰那事儿了，碰着疾病了。完了这男的还贼讲义气，贼够哥们儿，出事儿了，缺钱了。你说咋就这么巧呢？这女的得多衰呀！自打认识这女的之后，啥倒霉事都来了。要真碰上这个人吧，你就咱也别跟人家在一块儿了。自从认识了我，你咋这么倒霉了呢？是不是？我也别拖累你了，你赶紧寻找你的幸福生活去吧。真事儿，朋友们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哈，咱们不能说咱口误或者咋地的，真要是碰上这事儿，哎，没能咋地呢，先给你谈钱了，咱真得好好的琢磨琢磨。说下面这事儿，妈老搞笑了，这男的一天要说听掌心，丰胸大家都听说过，但是你听说过丰头吗？哎呀，有个男的呀，就贼有想法。就因为脑瓜子扁哈，就咱们常搞笑说怎么的呀，这脑瓜让门工的抽了，他脑子长不好看，细扁细扁的，人你瞅着脚不好看呢，是不是？确实挺影响形象的。14年前呢，他怀着一颗爱美之心，误信了一则广告，花了这个1800块钱进行了丰头手术。丰头这玩意儿咋丰呢？打的跟丰胸的是一样的针，结果咋样呢？靠谱吗？说呀，这人叫向峰，今年38了，搁阳江。由于啊头型打小就不够圆润，扁的还比较明显，就点像鞋拔子似的。他呢也是一直深受到周遭同学和朋友的冷眼嘲讽。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剃头发，向峰被同学边摸头边嘲笑，他说是切菜粘板头啊。大专毕业的时候啊，向峰认为啊这扁头让自己啊就是不太招人待见，就因为这个脑袋太扁了，找不着工作，也处不上对象。98年，向峰当时24，苦不堪言的他呀，无意当中看到了一则注射丰胸广告，于是异想天开的想，你说这胸都能丰起来，那么这头也一定可以呀。哎，于是乎呢，他找到一家整形医院呢进行咨询。当时这个大夫，人家为了挣钱，啥事不敢唠啊，这私立的是不是？丰胸的这大夫可敢说了，就说啊，你花1800，我指定让你这个脑袋呀圆咕隆咚的起来。当时啊，一种名为这个英杰尔法勒的丰胸材料呢，正风靡整形美容业呀。那位医生呢，为向峰丰头所注射的也是这种材料。手术不到20分钟就完事儿了，向峰的头被注射了4瓶英杰尔法勒和骨粉，才让头部扁平部分变得圆润起来。手术之后摸着圆润的脑袋呀，向峰很是高兴。可是谁能想到啊，手术之后数月，向峰感觉头部慢慢发生了变化。用他自己的话说，摸摸自己的脑袋，我咋感觉哈，后脑勺子好像堆了一堆沙子似的呢，有时候甚至一晃动，呵啦呵啦呵啦都响。一年之后啊，向峰头部逐渐变硬，感觉四肢乏力，精神差，时常会头晕头麻，一直延续至今呢。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通过新闻报道得知，自己脑内被注射的英杰尔法勒被国家药监局叫停使用，它的成分竟可与这个致癌物质奥美定是一样的。哎呦我天哪，这家挺邪乎呀啊！谁能成想啊，往自己脑袋里埋了一颗定时炸弹呢？随后几年当中啊，向峰尝试找过5家医院把脑内注射物取出，但是都被告知无法取出。最近呢，不堪痛苦的向峰从阳江到广州武警医院求医，医生把注射完成物取出啊，手术这个比较成功。这个向峰说了，说已经能够坦然面对自己脑袋瘪的现实了。哎呀，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玩意儿嘛，大家伙都可以理解。但是吧，你说还有句话怎么说，叫这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不是？你不能自己瞎霍霍瞎改呀。现在要说这个整形技术哈，是你说那丰胸前两年多火呀，是吧？这觉得自己身材不够妖娆，不够窈窕，咋整的？这玩意儿啥都能垫，现在胸能垫，屁股能垫，腰翔粗吧，能取掉两根肋骨，咔咔都细了，那玩意儿得劲儿吗？不是天生的吧？那玩意儿再咋的也不行，就跟那个媳妇儿和老公是一个道理，那玩意儿还是原装的好。你看，疯出事儿来了吧？行啊，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大风公会啊，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公会越听有味儿，奉也预祝所有的好朋友们一天都开开心心，顺顺利利。朋友们，拜拜。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5: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7: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9: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0: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1: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2: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3: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4: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9: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8: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1: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2: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3: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公园的门卫每天下午3点钟总要看到一位老人到湖边的长椅上坐上一小时。这一天，门卫好奇地向老人打听为什么天天如此。
1: 年轻人，等你结婚50年以后啊，就会感到每一天都有一个小时独自清静地待一会儿，是多么美好的享受啊。

0: 一个面目凶恶的妇人走进服装店，店员走过来问她要什么。
1: 我要买一件衬衫给我丈夫，但是我忘了他穿几号的衣领了。
2: 太太，是13.5号对吗？
1: 哦，对了，你怎么知道的？
2: 凡是让妻子带他买衬衣的男人，大多数都穿这个号的。

0: 一位推销员来到一妇女家的门口，对妇女呢推销商品。
1: 啊，太太，我这里有毛巾、牙膏、针线、袜子等日用品，太太，您需要买点什么？
0: 妇人生气地说。
2: 我对你说过了，我什么都不买，你怎么还在这缠个不休啊？要是你不马上给我滚开，我就叫警察了。
1: 啊，太太，如果您要叫警察，我这里有叫警察用的哨子，1块钱一个。

0: 有位公司经理，经常有饭局应酬，他喜欢将印有饭店名字的餐巾带回家。他太太看到那么多餐巾，手帕用不完，就替老公缝制了几条内裤。有一天，这位经理生病，去医院打针，听护士小姐的话，他解下了裤子，可好半天呢，也不见护士小姐有所动静。他纳闷的回头一看，护士小姐指指他的内裤背面，才知道那有四个红字儿：
1: 欢迎品尝。

0: 汤姆有个习惯，不管人家讲什么糟糕的事儿，他总是说：“
1: 还有更坏的。”
0: 一天，几个朋友对他讲：“
2: 哎，汤姆，你的好朋友杰克死了，在昨天晚上，他提前回家，结果见到他老婆跟另一个男人睡在了床上，他马上拿出手枪打死了他们，然后自杀了。”
0: 他们想，这次看你还能讲出什么更糟的。没想到，汤姆听了以后，不紧不慢地说：“
1: 还有更糟的。要是前天晚上的话，我就没命了。”

0: 学大人来学校视察，学生们正要上地理课。督学大人指着一个地球仪，向一个学生提问：
1: 你说，为什么地球仪倾斜23度角呢？
0: 那个学生胆怯地站起来答道：
2: 不是我把它弄斜的。
0: 督学大人转过身，问一个刚走进教室的同学。这个同学的回答更是督学大人吃惊，他结结巴巴地说：
1: 大人，您看到了，我是刚刚进来的，更不可能是我干的吧。
0: 这时站在讲台上的老师忙陪笑说：
3: 大人，这确实不是他们的错，我拿进来的时候它就是斜的。
0: 督学大人闻听此言，气得脸都白了。这时校长忙过来打圆场：
1: 大人，请您不要生气，可能是去买地球仪的人呐，为了省钱买了一个歪的地球仪，下回呀，一定让他买回来一个正的。

0: 一位太太看到了她女儿考试不及格的成绩单，决定去见见她的老师。面对她这种不明智的做法，老师竭力平静地说：“
1: 啊，你女儿的答卷和她同桌的极其相似。”“
2: 哦，难道就不是那个同桌抄我女儿的试卷吗？”“
1: 啊啊，不不不，太太。这张卷子一共有十道题，前九道题呢，两个人的答案，包括这个演算的过程，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在第十题的下面，那个同桌写着"我不知道"，而你的女儿写道"我也不知道"。

0: 一位姓张的太太脾气很坏，女佣啊很少有能在她家待上一个月的，但是因为她肯出高价钱，偶尔还是有人为她工作的。有一次她快要分娩了，却和女佣吵起来了，最后女佣决定辞职不干。临走的时候，女佣很有礼貌地说：
1: 太太，祝您生一个又白又胖的男孩。
2: 你怎么知道我会生男孩？
1: 啊，我很有把握，因为没有一个女孩会和您在一起待上十个月。

0: 百货公司里人流如潮，扬声器里忽然广播说，
1: 那一位家长丢失了一个穿黄格子上衣蓝色牛仔裤的4岁小男孩，请您立即到服务台来认领。
0: 只见旁边一位疲惫不堪的女人随即对她身边的男子说，
2: 亲爱的，趁着有人帮我们看孩子，我们赶紧再到超市去买点蔬菜吧。

0: 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一遍两遍总是觉得成

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就是你的伴，一遍两遍，因为空虚梦。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着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

0: 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的，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3: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1: 爸，
13: 你是我的天。
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4: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5: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4: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5: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4: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5: 嗨，这个没必要吧。
14: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5: 啊，这样啊。
16: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

0: 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5: 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
6: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好歌共享，用音乐为你取暖。风从东方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桃花红，桃花红，杏花白，哈，也曾经收录在阎维文的《黄土情歌》当中。那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富有着乡音乡情，而且又具有着延展的抒情性。特别喜欢这首歌，尤其是在万物复苏的春天的时候，花儿都开好了。

好花盛开，终须看哦，各位莫错过了美好的花季。风从东方来。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当中呢，曾经在80年代风靡一时的港台连续剧，我们多少人都是看着电视剧最初学会了人生中的第一首粤语歌呢，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

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葛存壮因为脑梗引发了心脏衰竭去世，享年87岁。可能我们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是知道葛存壮这个名字的，因为是这位老演员1949年就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应该是81电影制片厂的演员。葛存壮呢，因为在《红旗谱》这部电影当中扮演冯兰池，被人们熟识，也因为出演周恩来《伟大的朋友》当中获得了中国电影的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后来人们就不叫葛老师葛存壮了，可能更多的人们叫他说这位葛优的爸爸。没错，他的孩子葛优也子承父业，父子俩呢都为中国电影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可是呢，后来人们问起过，人们总爱问这样一个艺术家啊，说，哎，你最喜欢的一部作品是什么？对吧？无论是音乐家、作曲家啊、演员，还是这个作家，甚至是画家，人们总爱问他心中的一个最。老爷子是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的一个人，虽然说从49年就参加了革命的工作，正式开始了演员生涯，出演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角色哈。但是有人说他是以演这个反派居多的，演到这个反派让人相信让人恨也是他的成功。可是老爷子说呢，我最好的作品啊还是葛优啊，说他的儿子是自己最好的作品。这是一个据跟他接触过的人说，这是一个连吃饭都在思考的非常认真的老头，又敬业又严谨。他说自己最好的作品是儿子葛优，我想也正是印证了他自己从小就对孩子教导那句话，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这也是父亲葛存壮留给儿子葛优最大的财富。同时他们两人都对媒体保持着

那种谨慎的态度，这也是父子两代人的共同特征。可村上生前呢，曾经接受了少量的采访，而他的话题永远都是和电影的记忆有关。据说在可村壮生病住院期间，儿子葛优退掉了几乎所有的演出活动，在医院陪护着老人。他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呢，葛优还并没有接受采访，但是可村壮和葛优他们见证了中国电影近70年的波澜起伏，两代人和影视圈渊源极深。有一个遗憾啊，就是这两位却从来就没有合作过哈，不像另外的一对也是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出来的演员父子兵陈强和陈佩斯那样，这两位倒是有过合作。可村壮演了一辈子的反派，他是一个大好人，他走了，但是他的作品，他最好的作品儿子葛优依然在为我们创造着最好的最优秀的作品，并且更多的给我们带来欢笑声。

电影《不见不散》当中的一首主题歌吧。想到刚刚说到演了一辈子反派的大好人，电影演员葛存壮老爷子去世了。也说到他，其实说到和最好的作品自己的儿子葛优，非常遗憾，就是父子俩两个人从来没有合作过。我印象当中他们没有合作过，但是他们同过台，也是唯一的一次同台的机会呢，是在第21届百花电影节上。葛存壮呢是因为周恩来的《伟大朋友》获得了最佳男配角奖，而儿子葛优因为《甲方乙方》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奖。当时呢，节目组特别有心，就安排葛存壮为儿子颁奖。但是需要说到的是啊，这样一个几乎是演了一辈子反派，所谓演了一辈子坏人的这个老好人呢，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后来在电影频道看到过重播的洪启普，他演恶霸冯兰池，从而在那一次奠定了反派演员的基础。后来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小兵张嘎》当中的龟田小队长，还有呢就是《南征北战》当中的敌军参谋长。等等等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反派角色，也是让老爷子成为了中国荧幕上最优秀的反派演员之一。但是后来呢，他在近些年也其实并没有放弃艺术追求。比如说，印象中2013年的时候，他还在电视剧《徐悲鸿》里扮演齐白石。这位好演员啊，在之前也一致通过将今年的金鸡百花奖终身成就奖授予了葛村长，啊，印象当中，没有看过，但是听过的还有一个剧啊，一部电影呢，就是《小二黑结婚》。哎，葛老爷子呢也曾经在其中扮演着胡作非为的秦王，这都是见证过我们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的，也是为中国电影做出重要贡献的。听听吧，《小二黑结婚》当中，青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各位，刚刚那一曲挺长的，这是小二黑结婚当中的郭兰英老师带来的《清粼粼的水来，蓝盈盈的天》。和你分享的这最后一曲呢，是一个男声歌曲，它其实是一部电影原声啊，是来自于天山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的《风光反特》故事影片。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美妙的插曲之一，由电影的原唱李世荣老师带来的《怀念战友》。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

0: 一个表情。 FM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
8: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3: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0: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

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来说说如何识别真正的有钱人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呀？就是最近这几年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有钱人看走眼了。就是有些人的穿衣打扮很简单、很朴素，但不代表人家没钱呀，是吧？你看人家可能戴一个名表，开了一个好车，可能穿个貂啥，现在貂也不是很贵呀。有的有钱人就是故意低调，而有一些很张扬的人，他可能是什么呢？他是徒有一个虚表啊。咱比方说呀，在一个商场门口停着一辆豪车啊，就 BBA 这个级别的，手上戴着一块表，身上全都是牌子啊，这全都是这个，一看就是这个好值钱的衣服。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哎呦我这大哥肯定是家里的老有钱了。可如果真正了解他的人呢，未必啊，未必觉得他是有钱人。有的人呢，开着几十万的车是不假，但是背后呢是车贷、房贷还有信用卡的分期，那是一套套一层啊。也有人穿的是普普通通、简简单单的，手机用了几年也不换，账户里面呢却一直都是有充足的现金，家里面遇到事儿人家一点也不慌。那说白了，什么是真正的有钱？就是不是你看上去这个人有钱，而是人家能扛住这儿，来了一些什么困难啥的，人一点都不慌。那么说咱为什么总是就是看不准呢？说这人到底是真有钱，是真有实力，还是假的？咱为何分辨不出来？因为什么呢？因为人看外表啊，因为咱们太容易被一些外在的符号啊、标签啊就给带跑了。也看啊，咱们也看穿什么衣服啊，开什么车，戴什么手表，就这些东西很显眼，因为大 logo 在那儿，你不看也不行，是吧？你一眼就能看见的东西。可是真正决定一个人是不是有实力的，往往呢都藏在那么不热闹的地方。看什么呢？看这手里面的现金流啊稳不稳，花钱有没有自己的章法，出了风险能不能自己兜住啊。真想看一个人是不是有底子呀，不要盯着脸上的那点牌面，得看这三个地方是比较靠谱的。先来看第一点啊，先看他这个手里面的现金流，而不是身上的牌子，这是最现实的一条了。一个人如果说他月入3W 啊，3万，房贷是12000，车贷还5000，孩子培训可能花个2000-3000，再加上日常的开销、信用卡的分期啊，一个月剩不下几个钱，你说他看起来阔不阔？可能也挺阔，因为他这个收入也挺高的，一个月别说3万了，能挣10000都挺厉害。是不是？你现在就不用3万，你就挣个7000-8000，我觉得也挺厉害。你一听啊，一个月收入3万块钱，挺阔的。但是只要他的收入一停，心里马上发毛了。你可能一月就挣个3000-2000的，你就是半年你不工作也无所谓，因为你工作半年也就能挣那几个子儿。但像他这种情况呢，那不行啊。那你要是一个月不工作了，停止收入了，那房贷12000上哪去整去呢？还有车贷呢，还有小孩呢，这钱咋办？再举例说明啊，说另一个人呢，月收入2万块钱，2万块钱少10000呗，没有房贷啊，这个车贷可能有，压力比较小。账户上可能还放着半年到一年的家庭备用金，表面上没有那么晃眼，但是这一类人呢，反而是更接近真正的稳啊。所以呢，判断一个人有没有钱，第一件事是别看他花了多少，要看他每个月他能剩下多少，真出事的时候他能不能顶住，别出事了以后啥拿不出来呀。这就好比什么呢？
两家店铺，一家这门头啊做的那金光闪闪的，门口的大狮子、大象啥的，就看着，哎呀，真的是豪气啊，有派头。但是账面上天天紧绷。另一头呢，家的门头不算夸张，但是现金流很好，进货呀、发工资、交房租都不费力。那你说这两家，你觉得哪家有实力呢？对不对？答案是非常清楚了。很多人卡就卡在这儿，把高消费当成了高实力。可是消费是可以装出来的，现金流装不了。现金流你没有的话，你真卡格呀。第一看的是现金流，第二看什么？看他怎么住，不是看这个房子有多么的晃眼，而是看生活效率高不高。真正有钱的人买的往往不是单纯的一个大房子，而是省时间、省精力、省麻烦的生活方式。有的人这个房子呀，看着不算最豪华，但是它的位置挺好的，通勤时间短啊，物业也很稳定，医院、商场、学校啊，健身房啊，都是在附近。每天呢，可以少堵一个小时的车，少折腾一次家务的维修，少为停车、老人看病、孩子接送反复奔波，就这种舒服。外人看不见，但是自己天天都很受用啊。另外一种呢，这个房子装修的就跟那什么呢，跟会所似的，一进去好像，哎呦，我嘎家到 KTV 了啊，怎么像 KTV 那是水晶灯啊，岩板墙，满屋都是定制的，拍照也出片，也挺气派。可是一问才知道，小区的位置有点偏，通勤来回需要好长时间，生活的配套也很一般，物业不那么省心，这样的房子更像是买来给别人看的。你就想想吧，就那种装修水晶灯，打扫卫生劳累了啊。有的年轻人说，我这不用动手，我可以雇人，那钱咋办呢？说到底啊，真正有钱的人，人家买的是选择权和效率，不是说就看这个房子，哎，装修好，人图的可不是这个，人图的俩字省心，对不对？咱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一个人真把时间当回事儿，那么他住的地方一定会替他省事儿。一个人如果总靠房子啊、靠车、靠外表来撑面子，很多时候呢，他是更在乎别人怎么看，很容易为别人活呀。你看现在网上很多说这个极简生活，这些人我觉得他是有一定的智慧，也有点通透了。对于你家里面，你说你买那么多东西，衣服、鞋子，可能一年有的衣服、鞋子可能都轮不到，都穿不了。家里面那么多的一些家具啊、装饰，收拾起来也很费劲。有看有很多的老简单，家里面非常可以说用空旷来形容了。啊，有的那个极简到什么程度了呢？可能沙发都不需要了。我需要的什么呢？一个学习桌。啊，一个人生活的话，可能一个学习桌也等于餐桌了，一张床，家里面放一点什么瑜伽垫啊，什么健身器材，没了，这老简单了。相比较之下，你看有的家里面又是跑步机，沙发呀、茶几呀，这什么都有的，你要勤快行，不勤快的那家务活你根本干不过来。第三点啊，看他的消费逻辑，是为了面子花钱，还是为了长期舒服花钱啊？这点比较直接了。真正有钱的人啊，不一定说就抠门，但是大多呢，人家不乱花钱。花钱是有一个共同点，这个钱花的一定是有意义的，要么我买来的是效率，要么买来的是健康或者是安全感，要么就买来这一种长期的回报。那比如说你说到这个消费方面的，有人就买衣服专门就挑那种大 logo 的，穿一次发个朋友圈，然后呢过两个月就压箱底了。有的人更加在意它的面料啊、剪裁呀、耐穿度，穿三五年照样是很体面，它是不起球的。不起球，不缩水，也不说这个衣服领子洗的洗的像那个睡衣似的光了。啊，前者买的可能说，哎呀，别人看见我穿的很贵气，我穿的都是带 logo 的大品牌，不一定是真的呀。
那后者买的是我觉得用得很舒服啊，这个钱花的是值当的。你再比如说了，这个手机呀、汽车呀、包啊，很多真正有底子的家庭反而不会追着一些新款去跑，人不是说消费不起，觉得没有必要，这东西你给他他都不要。因为这个东西对他来说他用不上，毫无价值。咱们觉得说，哎，我如果能拥有一个这个什么新款手机或这个包啥的，多好多好，人觉得说你这东西给我没有意义，在他面前是一分不值。那人觉得东西能用，手机只要说它不卡还能用，三年五年继续使用那就用，如果真的需要升级了那就一次到位。人家对这个价格未必是敏感的，只是对值不值得特别敏感，这才是关键的差别。网上很多朋友一张口就说，哎呀，真正有钱的人我知道都很低调，所以呢越低调的他可能真的是富有的啊，听起来也挺像那么回事，但是咱们把现实摊开来看，问题的根本没有那么简单。低调不等于有钱，有人低调是因为什么呢？也是确实是没什么可显摆的。啊，有人低调是因为确实他很稳，也有人低调呢是因为兜里真的没有钱。反过来说，开好车的、穿名牌的也不等于没钱，只是人和人他这个消费习惯不同。那么真正咱们应该去看的地方不是高调还是低调，而是他花完钱之后生活有没有变形。如果一个人买了一样东西之前他只想着是排面，买完之后呢现金流就很紧张了，情绪很焦虑，遇到一点风吹草动四处周转，那些还叫富有吗？那就已经很难了。那就纯粹那就是咬牙硬撑啊。还有一个误区啊，是这几年很多人也容易信说，只要这个人什么名下房产很多，开的车很贵，就一定是有钱人。这话放在以前很多人爱听，很多人相信，放到今天啊就不能这么简单看了。房子是不是资产呢？是没错，但是资产不等于随时能够救急的一个现金。车子呢更是消耗品了，尤其买新车，那开几年的车赔的。但这不知道，我这两年可能让新能源汽车呀给竞争的这油车呀价格更是保不住了。啊，无论是新车还是到这个二手车市场您去看一看，这油车现在不太保值了。汽车就是消费品，那么真正有实力的人呢通常

是吧？谁能说不卖房子、不求人、不跟人借钱、不拆东墙补西墙，那才是真正有实力的人。所以呢，不要再被什么豪车呀、名表、名牌衣服给带偏了，那就是一个表演层。真正决定身价的是底层的三件事：现金流，还有他的生活方式够不够简单，消费逻辑清不清楚。普通人呢，真想说少看走眼，记住这几条也够用。第一，别看他开什么车，先看看他有没有长期的备用金。能够留出半年以上家庭开支的人，通常比月月花光但是牌面十足的人更加稳啊。第二，就别听他说，哎呀，我是赚了多少钱，我去年我干买卖我挣了180万，你看他固定的支出压不压人，房贷车贷啊，分期包括这个家庭支出，这笔账一算，很多看起来有钱的人立马也没钱。刚才咱不也说了吗，月入三万，月入三万你刨了车贷房贷剩啥了你要说月入三万的话，没有任何的这个特别大的支出，家庭支出这是在所难免的，那还行。你要是刨了这些的话，你跟普通打工的没啥区别再就是看着消费之后的状态，买完之后是很从容还是说很焦虑，焦虑的话就是硬撑面子了。再就是涉及合作呀、借钱呐、婚姻谈判时，少看他展示什么，多看他的习惯，按不按时的付款呢，浴室会不会乱套啊，平时有没有留余地，这些比穿什么、开什么、用什么真实的多呀。只要是谁一开口啊，就教你啊，我们要靠外表来证实实力，这样的人你最好离他远点。为什么？因为他除了外表他没啥了。真正把日子过明白的人呢，通常都知道一件事，面子啊最贵，但是也最不值钱啊。说到底啊，真正的有钱呢，不是把贵的东西堆在自己的身上，而是把日子过得不慌不忙，把选择权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上啊。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7: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7: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5: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 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筑。
1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6: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1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我们来说一说，您认为一辆车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品牌，还是品质，或是它的性价比呢？在短视频当中啊，我们看到很多这种桥段，比如说呢，在 4S 店门口啊，有一家人呢就会争吵不休。为什么会争吵呢？这个妻子可能就坚持说，咱买车呀就得买这 BBA， 买就买个好品牌的。但是丈夫呢就算出了落地价，这个差格得将近差10万。父母在一旁呢就劝说，哎呀，这买车呀还是要考虑到实用性啊。但是仔细想想，这三者其实都是一个陷阱啊。买车看品牌，这个品牌给你的就是这短短几秒钟之内大家对你汽车所投射的目光。在一年之中，你能有多少次机会能够让陌生人注意到你的车标呢？大多数的情况呢，都是你在自己的车上啊，这个上班下班，在早高峰的时候，无论这个车标是宝马，或者是比亚迪，或者是前面的电动车，都不会为你停车的。是吧？咱们以为说，哎呀，我开了一个BBA 豪华品牌的汽车，走在这马路上，或者是在哪个停车位停一下，大家伙都会投来那种羡慕的眼神。首先，现在这个 BBA 它并不像早些年就那种神车了，现在也是有点大众化了。为什么大众化了呢？新车可能 BBA 买的人还是很少，购买能力的话可能是差一些，但是二手的咱可以去看一看，10万左右的 BBA 有的是买的。对吧？你用10万块钱买了一辆二手的奔驰也好，宝马也好，人家花10来万买了一个国产的一个这 SUV， 这都是一样的钱，你能说你比人家就高一头吗？刚才也说了，你在上班早高峰或者是晚高峰的时候，人家会因为你开的是一辆奔驰车，说啊，我让你插个队，让你先走，凭啥呀？我这晚一点我还迟到呢。所以呢，不刨除这个因素，有很多朋友买车并不是给自己买车，他是觉得买这个车呢，得让别人高看我一头，所以呢宁愿花一个大价格买了一台这个车呢，其实并不跟他那么匹配呀。

算一个性价比。咱们在买车的时候一听，哎呀，这性价比听上去还是挺合理的。比如说15万块钱落地配置是齐全的，什么天窗啊、真皮座椅啊、大屏显示等等是一应俱全。但是你买了之后啊，开个半年左右就会发现，当初加钱选上的那些配置真正能够用到的只有不到三分之一。咱就来说一说真皮座椅，这个夏天的话它闷不闷？啊，还有什么全景天窗，年头近的话新车还行，但是六年八年以后天窗难免它那个胶条它有渗水的情况。大屏显示这个我觉得分人啊，大屏显示给我的话白给我不要，为什么？夜间行车太晃眼睛。就你说就这个配置就给我的话，别说半年，你给我十年我也不用。连天窗有的朋友也是一年用不上几次啊，可能就是灰也比较大，不适合开天窗啊。啊，语音助手吧，有的车机系统还不是那么灵敏，不如说直接伸手按按钮比较方便。后排的老板键就变成了放东西的一个地方了，后排副驾驶都没人坐，什么后排呀？是吧？对于上班族单身的朋友来说，一般就自己开个小轿车，是不是？副驾驶很少坐人。至于说后排的空间大小啊，后排乘坐的舒适度啊，有没有这个出风口啊、充电口啊、这老板按键啥的，没什么用。再来说呀，至于质量这个概念本身就比较模糊了。德系说啊，我的底盘很结实，日系说什么呢？我的车最省油。是你咋不说你车这个钣金薄呢？现在看短视频，有很多那些一些汽车拆开塑料前后保险杠，这里面它连防撞梁都没有。防撞梁是用什么代替的呢？是用小泡沫。对吧？咱就想想，你说为什么同样是自吸啊，1.5的排量，这德系的比较费油，这日系的它就很省油。因为什么呢？做工永远也在那儿，它车轻快。为啥轻？有的地方把铁变成泡沫了。啊，咱不是说全系啊，这个别车型是真是这样的。德系呢说自己底盘结实，是底盘结实，你这车沉呢，你那车也费油啊。美系说自己的动力十分强劲，那么到底应该如何来判断呀？再说现在咱们国产车的装配工艺比十几年前那是进步很多了，闭上眼睛坐在上面是很难分清这20万左右的合资车和20万左右的国产车哪个更高级。就以前咱觉得说，哎呦，有天窗什么电动座椅，那都是B 级车，20万左右才能拥有的。现在不用，现在咱国产车10来万块钱，比你那还高级，比你那还带派。那么往深了说呀，就买车这件事儿，你每天上下班的距离是30公里还是3公里啊？一年之内，请问你会开车长途出行的次数是多少呢？如果选择电车的话，请问您家附近有没有充电桩啊？那你开车是自己用的比较多，还是接老人小孩用的比较多呀？这些问题呢要比什么品牌呀、这汽车质量啊、价格更加的重要。即使是一辆它的油耗很低的小车，在需要经常拉货的情况下，它也成了废铁，对不对？你看家里边你可能有点小买卖需要拉货，结果你买个什么，你买个小球球，买个小奥拓，买个小铃木雨燕，装不了啥呀。那你看按需求来买车了。你要是这个单身贵族，就一个人，你开个宝马 mini 挺优雅的，开个啾啾也合理，对不对？你就一个人，那你要经常拉货的话，你就考虑50啥的了。是不是？再高级的 SUV， 它在老小区地下停车场也是无法施展拳脚，真不好停车，大
是不是挺大挺气派的，真不好听啊。更大的问题在于持有的成本了，花20万啊买一辆车很容易，但是之后每年的保养费、保险费、燃油费以及停车费、罚款、保养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有的那车是贵啊，贵啊，那保养一次就得花好几千，有的车一个小零件坏了都得送到 4S 店专门修理，还有的车呢3年之后这二手贩子连看都不看，直接说这车是大冷门，这不要。都说这，哎呀，都说开奥迪好，是奥迪好是好，奥迪那个灯你要是坏了一个，这个是不是你去问一问换一个多钱。所以说买车呢还是要看自己的实际情况，看看你这个用车需求是啥。

那咱们再来说个话题啊，来说说买完车之后的朋友们，请问你们有没有后悔呀？有一个研究数据显示，近半数家用车车主在提车三年内萌生了悔意，这并非单纯的消费矫情，而是千万家庭在日常收支、生活体验与认知偏差当中反复碰撞出来的社会缩影。有的人呢，斥资购车之后被每个月养车的成本裹挟，压缩生活开支；有人笃定私家车提升生活质量，甘愿来承担资产的损耗。两种截然不同的消费体验，根源从来不在车辆本身，而是大众对汽车属性的集体认知错位。在咱们的传统消费认知里啊，房产、黄金、大件的家电多被具备什么呢？这个保值啊，还有实用的属性，长期的消费惯性让多数人下意识的将汽车归为了优质资产。但是咱们从现在的消费经济学的底层逻辑来看，汽车是纯粹的消耗品，从提车落地的那一刻起，损耗就已经不可逆发了。你看这购置税、保险等费用是无法二次回收，家用车五到十年的残值仅为原价的三到五折，数十万的资产损耗是所有的车主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这种认知偏差的形成，扎根于国内汽车消费的时代发展脉络。数十年前呀，私家车那可真是稀缺的身份象征了，谁家里面今天有个桑塔纳确实挺厉害。十多年前、二十多年前的买车的话，都是家庭条件比较优渥的了，车辆的社交属性远远大于它的代步属性。哎，那个时候呢，汽车的保有量很低，二手车市场呢不完善，车辆折旧速度相对平缓，极少有人呢核算精细化的养车成本，这种老旧的消费印象被一代代延续下来，形成了固化的文化认知，让当下很多消费者忽略了汽车普及后的消费本质。如今呢，汽车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中，成为了大众化的代步工具，稀缺性彻底消失了，折旧损耗、日常开销的问题也是随之凸显，老旧认知与当下现实的脱节，造就了大规模的购车后悔现象。社会阶层与家庭财务结构的差异，就进一步放大了这种认知误区带来的后果。两类典型车主的生活状态，那是精准勾勒出了购车决策的分水岭。你看，月入过万呢，贷款了购入这种30万车型的普通家庭，看似是能够承担首付与月供，却在燃油啊、停车、保养等隐性开支的叠加下，彻底耗尽了月度的储蓄能力。这类群体的抗风险能力比较薄弱，一旦说遭遇了突发的变故，车辆带来的财务压力会直接击穿生活的缓冲空间，最终陷入购车后悔的困境啊。反观无房贷压力、现金流比较充足的高收入家庭，全款购车的支出不会挤压育儿、医疗等刚需预算，对于他们而言，每年就数千块钱的养车成本，相较于私家车带来的出行自由、应急保障、生活便利，完全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这财务结构的差异，让同样的购车行为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生活结果，也印证了购车后悔从来就不是单一的经济问题，而是个体财务状况与消费认知不匹配的社会问题。那么咱们再来从生活体验与人文视角来看啊，大众呢过度纠结购车的经济性价比，本身也是一种认知的局限。单纯呢以账面的数据核算，30万的本金用于网约车出行，可以支撑近20年的日常通勤，购车确实是毫无这个经济优势。不仅如此呀，自驾出行需要持续消耗个人的精力，拥堵的路况啊、行车的纠纷、车辆维护等等问题，都会带来隐性的情绪损耗，这是公共出行无可替代的体验优势。汽车的核心价值在于无法量化的生活兜底能力。不
受时间天气约束的及时出行、大件采购和全家出行的承载能力、突发状况下的应急保障，这些体验性的价值贯穿于家庭日常生活的细碎瞬间。这种价值取舍贴合当代人的生活刚需变迁，温饱问题解决后，大众消费不再只追求性价比，更加注重生活的质感与安全感的提升。这汽车产业的技术普及，让私家车褪去了高端的属性，成为了大众消费品，而大众的消费认知却没能够跟上产业与社会的变化，依旧在沿用旧时代的资产思维来看待代步工具。同时呢，当代年轻人与普通工薪家庭的财务这个压力在加剧，有限的现金流难以支持消耗型的消费，就进一步放大了认知错位带来的落差。那么这场全民购车认知的误区留给当下最核心的启示是大众消费观念的升级刚需，所有消费决策都需要贴合物品的本质属性，脱离属性的期待，那注定就会滋生落差。消费的本质呢，是为生活减负增效，而非自我捆绑与消耗。要认清物品的本质，看清自身的需求，贴合现实条件，才能够避开绝大多数消费陷阱，让每一次的消费选择都能够成为生活的助力，而非生活的负担。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1: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11: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7: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8: 喂喂，你大点声。
1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6: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7: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8: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5: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8: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6: 叔叔小点声。
19: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6: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5: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6: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5: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6: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5: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6: 最怕麻烦。
1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6: 哎呀，太麻烦了。
1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9: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20: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1: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22: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3: 400-0052-400。
2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远山的安静，近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3: 铁塔公园位于中国河南省开封市城区的东北隅，是中国100家名园之一。铁塔公园之所以有名，正是因为在公园的东半部立有一座铁塔。这座铁塔是园内重要的文物，也是主要的景点。 是1961年我国首批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文物之一，素有天下第一塔的美称。很多朋友会误以为铁塔是用铁制造的宝塔，其实不然，只是因为宝塔遍体通彻褐色琉璃砖，混似铁柱，故从元代起民间称其为铁塔。关于这座铁塔的建造，流传有一个民间传说。古时候，开封城北角宜山上有一个井口大的泉眼，一眼看不见底，咕嘟咕嘟直往外冒水，日夜不息。淌出来的水乌黑浑浊，又咸又涩。城里本来就地势低洼，加上污水横流，可把老百姓给坑苦了。饱尝泥泞之扰，疫病之灾。全城父老乡亲在一起议定，堵死这口害人的泉眼。用石头填，磨盘大的石头扔进去就不见了踪影。用沙袋堵，激流把沙袋冲得千疮百孔。人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得听凭他祸害故城。有一天，一位商人来到宜山泉眼里打水，一个漩涡将水桶卷得无影无踪。不久，他乘船外出经商，水手在大海上打捞起一个水桶，仔细一看，正是自己在宜山泉眼里丢失的水桶。这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全城，人们恍然大悟，心情更加沉重。原来泉眼底下通着汪洋大海呢，有海妖兴风作怪，怪不得这么厉害。正当百姓愁眉苦脸一筹莫展时，一连几夜古城上空都响彻着造塔造塔的叫声，人们心情振奋，奔走相告，只有造塔才能镇住海妖，咱们就在泉眼上造塔。可是那时人们只会造桥，别说造塔，连塔是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全城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能工巧匠们聚在一起，谁也没有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这天忽然有一位须发皆白红光满面的老人沿街叫卖，卖塔哟，卖塔。人们顿时围过来争着观看，见他手中托的那件东西用楠木雕就，像一头粗一头细的红萝卜，又像一座座落起来的亭阁，玲珑剔透，精致可爱。原来这就是塔呀。工匠头拱手施礼道：“老人家，这塔俺们买了。”老人瞧瞧大伙儿，开腔道：“你们要塔干啥呀？”工匠们抢着说：“我们要在海眼上造塔镇妖，为民除害。”“好，有志气，那就把塔送给你们吧。”老人乐呵呵地放下木塔，飘然而去。工匠们把木塔拆开合拢，反复几次，里里外外琢磨个遍。可是，在当时的条件下，真要在宜山上造一座高塔，谈何容易？一到施工，问题全来了。这天，赠塔老人忽然来到宜山，见工地上堆满材料，不见施工，质问道：“你们造的塔呢？”工匠们说：“俺们正在发愁嘞，一层二层好造，往上就难办了，光料就运不上去。”白发老人生气地说：“这点事儿都办不了，还说啥为民

0: 图害了。他夺过木塔，用脚往地上一踩，木塔被踩到土里，只露出一个塔尖尖。半晌，人们回过神来，又鼓起勇气，摩拳擦掌地说：“咱们城都能造，还怕造塔？”他们小心翼翼，一层一层地把木塔从土里扒出来，看看木塔，又用土一层层把塔埋起来。大伙不禁豁然开朗，原来老人故意把塔踩到土里，是要给世人某些启示。这时人们才发现，白胡子老汉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只听空中隐约传来爽朗的笑声。工匠头说：“一定是鲁班爷下凡来点化咱们的。”说着便带头向空中摇拜。工地上立即热火朝天地造起塔来，工匠们先在海眼上盖了第一层，然后用土把它埋起来，修成坡道运料，接着盖第二层，和在平地上施工一样，依次类推，一直盖了13层，最后把封的土一层层拨开运走，一座巨塔就矗立在宜山上了。据说人类的第一座宝塔就是用这种笨办法花了几十年的功夫盖起来的。后来人间的塔越造越多，匠人们越干越聪明，才创造出了搭脚手架的施工方法。自从宜山造塔镇住海妖以后，开封再也不冒海水了。这座塔便是闻名中外的铁塔，又被誉为天下第一塔。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铁塔原名开宝寺塔，始建于北宋皇佑元年，即公元1049年，八角13层，高55.63米，是开封仅存的两处北宋地面文物之一。史书上说，开封铁塔的前身是座木塔，位于开宝寺福圣院内，始建于太平兴国7年，也说是公元982年，建成于宋太宗端拱2年，谓之福圣塔。宋真宗大中祥符6年，有金光出香轮，车驾临幸，设立乃建，因赐名灵感塔，是宋太宗用来供奉吴越国进贡的阿育王佛舍利用的。负责设计和建造的是当时著名的木工玉浩。玉浩曾任杭州都料匠，有巧思超绝刘备，著有《木经3卷》，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木工专著，不过早已散落，今已不存。玉浩擅长营造，但仍虚心好学。他十分赞赏唐人所造的相国寺门楼，多次自谦地对别人说，楼门别的部位他都能造，只是对于卷檐不解其意，所以他每次到大相国寺楼门下就仰起头仔细观看，站得累了就坐下看，坐得困了就躺下看，反复琢磨以求其理。他还为大相国寺圣容殿前东西两旁的古井建造了井亭，极其工巧，为相国寺十绝之一。玉浩在林林总总的建筑群里尤善建塔，他在杭州建梵天寺塔时，就科学地解决了木塔的稳定问题，为时人所注目。这时奉命为京都开宝寺督造木塔之前，为求缜密，曾先造了一个小样，施工时外设帷幕暂隐其形，外面只闻斧凿之声，凡音乐而易集成。遇有上下损不合之处，玉浩环绕塔室边看边切磋，毛病一旦找准，旋即拿起木锤撞击数十下，即接老整。

0: 灵感木塔兼程，画家郭忠树看后经过测算，从一级至上层于一尺五寸收杀不得。问题提出后，玉浩因此而魂萦梦绕，数息不寐，通宵达旦的认真核对，最后结果应验了郭忠树所言。次日刚刚黎明，玉浩即叩郭家之门，长跪以谢。玉浩督造的灵感木塔八角十三层，也有说十一层的，高360尺，上安千佛万菩萨，塔下坐天宫，奉安阿育王佛舍利小塔。塔初建成时，远远望去，塔是偏西北倾斜。有人惊奇地问他，他说：“京师地平无山，而多西北风，吹之不百年，当正也。”如今的铁塔不仅被西北风吹正了，而且已向东南方向倾斜71厘米，可见它的用意精细，谋仇深远。此塔极其伟丽，在京师诸塔中最高，且制度极精。其土木之宏壮，金碧之炳耀，自佛法入中国，未之有也。被赞为一时之圣观，天下之冠，巨细精巧，近代所无。玉浩也因此隐喻造塔鲁班之称。可惜玉浩设计建造的这座华美绝伦的灵感木塔仅存世56年，就于宋仁宗庆历4年6月遭雷击而焚毁了。灵感木塔被天火焚毁后，宋仁宗曾派人将塔基掩埋的佛舍利掘出，迎入宫中供奉，令经王公贵人瞻礼，争施金箔，随后又送还开拔寺。传言佛舍利在内廷时曾发光显灵，潜心于神道社教的仁宗赵祯就想重建灵感塔。当时不管是太宗时建的木塔，还是仁宗时建的琉璃砖塔，都要从国库中支出巨额资金，属于重大建设项目，要召开大会商议，应相当于现代的专家论证会。大多数官员是赞同的，因为在封建社会，皇帝是金口玉言，可也有不怕死的谏官直言反对。如在木塔建好时，大家都在赞美说其土木之宏壮，金碧之炳耀，在佛法传入中国之谓之有也。可耿直敢谏的谏议大夫田希在奏本中说：“众以为金碧莹黄，臣以为徒高信血。”就是说建塔是浪费人民用血汗换来的金钱。当仁宗提出来佛舍利不能永久存放在皇宫，要建塔供奉时，主持建院的北宋著名书法家蔡襄首先上书反对，对主张重建灵感塔的种种论点逐条批驳。他说：“有人以为舍利在内廷发光就是显灵应验，那么舍利连自己居住的灵感木塔都不能佑护，大火袭来一息而尽，还算什么神灵？”对于舍利发光的物理现象，蔡襄是一无所知，解释不通的，只好归结到妖僧身上。他说：“枯朽之物，灰烬之余，或有光怪，多以妖僧之所为也。”接着蔡襄又批驳了灵感木塔系太宗皇帝主持所造，祖宗督作的事不能更改，理应修复的观点。他说：“赵印宫、上清宫都是先朝所制，天火焚烧，满室皆空，到现在也没有修复，不是也没有人非议吗？”专司向皇帝进谏奏事的谏院右正言官于静也是多次谏言，抗声力争，反对建塔，认为佛舍利连一塔都不能保护，何况能吉福以民哉。反对建塔之声此起彼伏，到底是建还是不建，宋仁宗虽为皇帝却也没有了主意。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建塔之风乍起，朝堂上云涌浪卷。毕竟是臣下投反对票的太多，仁宗只好息事宁人，暂缓建塔。但是争论毕竟是争论，皇帝一心想建塔，到底是谁也阻挡不住。仁宗皇佑元年，诏重建灵感塔藏舍利。灵感塔的重建就这样随着这封诏书的颁布正式施工了。重新修建的琉璃砖塔高 55.63 米，八角13层，在近千年前就具有高超的建筑技术价值、精美的建筑艺术价值和技术含量很高的建筑科技价值。从建筑技术上看，虽然用的是铁色琉璃砖，但建筑手法却是使用中国传统的墙倒屋不塌的木架结构的原理营建的。塔几十米高，当时又没有脚手架，没有现在的龙门吊，那是使用什么方法修建的呢？大家对此争论不休，有说用竹竿搭架的，有说用堆土法，还有的说是内建法等等。铁塔通身用28种不同形状的结构砖组合，在柱、方、斗拱等咬合的结合处，都是用特别烧制的有榫、有卯的子母砖紧紧地扣合在一起，严丝合缝，浑为一体，如铁柱一般。所以在900多年中，历经了37次地震、18次大风、15次水患而巍然屹立。特别是宋神宗熙宁元年夏五月，京师开化方里全出，自秋7月至冬11月，地震者六数刻不止，有声如雷，楼橹民舍摧折压死者甚重，铁塔却安然无恙。元代开宝寺除铁塔外，殿宇建筑毁于战火。到了明代，从明洪56年到明万历18年，多次对铁塔进行修缮，并重新修建了寺院的山门、钟楼、殿宇等，恢复了昔日宏伟壮丽的规模。寺院改名为佑国寺。特别是在明天顺元年，英宗皇帝赐佑国寺匾额，影响很大，铁塔也随之称为佑国寺塔。到了清代，寺院改名为大延寿甘露寺，因寺名太长，铁塔仍保持原名为佑国寺塔。特别是在塔身内每层塔门对面的塔身墙壁正中，镶有48尊明代佑国寺时修砌的黄色琉璃阿弥陀佛像，佛像旁刻有命赐上方佑国禅寺字样。从建筑艺术上讲，铁塔可称上是一座非常完美的巨型艺术品。远望，铁色琉璃瓦遍饰全身，色调具有铁打铜铸的深厚气质，而且整座塔身上下收分比例协调自然，视觉差比例匀称美观，气势惊人。而走近细看，遍身装饰都是琉璃浮雕艺术品，各种花纹砖有50余种，有佛像砖，有菩萨、飞天、武僧、立僧、供养人、祭月等，有动物图案砖，有狮子、云龙、祥龙、双龙、麒麟等，有花卉砖，有宝相花、海石榴花、莲荷花、牡丹花、芍药花等，还有璎珞、流苏等装饰花纹砖。而在条角、拔檐、转角等处采用各种艺术装饰砖，有贫鞋、麒麟、套兽、云龙、猫头、重檐、滴水等，共20多种。如每一个条角处都是人头鸟身的贫鞋领头，后有独角脊兽， 下面是缠渡老脚梁伸出套兽头，套兽口含风铃，勾列出非常美丽的曲线，可以说每块砖都是做工精细，栩栩如生，非常完美的琉璃艺术品。铁塔含量很高的科学技术价值，在建塔选材上就吸收了其前身木塔雷击烧毁的教训，而采用了绝缘的不导电的琉璃瓷砖，避免了大雨雷击的可能性。瓷砖另一个特点是硬压强度高，坚固牢靠，在塔门的设计上也是独具匠心，不用发券的半圆门，而采用上尖下方的龟形门，用五层云门砖逐层收压，其外观像佛龛而更为坚固。1938年6月5日，侵华日军以铁塔为目标发动猛烈的炮火袭击，塔身中弹70-80发，塔身北侧遍体鳞伤，第89层被打穿了外壁，留下了2个2米大的深洞，而铁塔渗透着开封人的铮铮铁骨，像一位威武不屈的战士巍然屹立在古城大地。新中国成立之后，1957年6月11日，铁塔修缮工程开始动工，到10月底全部修复竣工，同时还安装了104个铁柱风铃，增装了洞门铁栏和避雷针，千年宝塔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开封铁塔是宋都开封最具代表性的文物，是文物价值最高、分量最重的宝物。在开封现有的13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唯有铁塔是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铁塔已经成为开封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是镇市之宝，是当之无愧的国之瑰宝。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

0: 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
1: 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城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时间过得好快，转眼之间就来到了下午，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聊一聊啊。先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说在商场买衣服的事。话说在前两天呢，地点是在辽宁沈阳，有一个女子在逛街的时候啊，看上了一件衣服，就准备拿到试衣间呢穿上去试一下，一进去呢吓一跳，好家伙，这上面竟然贴着一张警示图，写着内有监控。不是，你在试衣间里面按摄像头有监控啊。那谁敢换衣服呀？咱们来看一看到底是咋回事啊。话说事发当天呢，沈阳的天气格外舒爽，这名女子呢也是趁着闲暇时间约上了朋友前往当地一家商场逛街，本来是想打算挑选几件合身的夏季衣服，逛了没多久呢，她就在一家女装店里啊看上了一件设计挺简约、版型也挺好看的衣服，手感和款式哎都十分的合他心意，店员呢也很热情的指引他去试衣间去试穿一下，还贴心的帮他拿了合适的尺码，叮嘱他呀不合适咱们可以随时更换。还别说啊，这个服装店这个店员的服务还是挺周到挺到位的啊。这个女子呢抱着衣服快步走向了试衣间，心里还盘算着哎穿上之后能什么效果呢，是不是显得人会更加有气质呢。可当她推开试衣间门的时候呢，原本愉悦的心情瞬间没有了。这个试衣间里面呢啥样子，空间不大，你想想吧，一个试衣间对不对，它可能里面也就个3平5平的，5平一大碗，也就是一个洗手间那么大的空间，有的可能更小啊。光线呢是比较昏暗的，墙面干净整洁，可就在正对试衣镜的位置呢，贴着一张很醒目的警示图，上面清晰的印着"内有监控"四个黑色大字，字体加粗，还配着一个摄像头的图案，一眼就能够看到，这个冲击力是相当强啊。这个女子事后回忆起了当时的场景，说当时我脑子一下子就懵了呗，浑身都麻了，谁寻思这里面那能有监控呢。她坦言呢，说这个女装试衣间啊本来就是一个极度隐私的空间，试穿很多款式衣服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褪去一些衣物，几乎就是全裸的状态，你如果说在里面安监控，这和现场直播有啥区别？对吧，这相当于全程被人偷拍，跟裸奔是一样的。想想都觉得挺可怕的，慌乱之下赶紧把衣服叠好，匆匆走出了试衣间，连和店员解释的心都没有了，只想尽快离开这个让他感觉到很尴尬很无语的服装店。店员一看他神色慌张的走出来，还以为衣服不合适不太满意，连忙上前询问情况，这个女子呢这才强压下内心的恐惧，指着试衣间里面的警示图，语气急促的问道，说你们家这个试衣间里面怎么安监控呢，哎呦我天哪，这太吓人了。面对女子的质问啊，店员呢脸上露出了一丝尴尬，随后轻描淡写的回应道，哎说姐您别害怕，那个吧纯粹就是吓唬人的，我们实际是没有安装监控的，目的是为什么呢，是为了防止有人偷衣服，我们才贴这个警示图的。这样的回应啊不仅没有安抚到女子的情绪，反而让她更加生气，什么
没安监控，就是 P 了一张图片吓唬人，这事儿能随便吓唬人吗？难道你们不知道试衣间是一个隐私场所吗？贴这种警示只会让人觉得你们真的装了监控，万一有人信以为真呢？我们在换衣服的时候隐私不就被泄露出去？

有顾客直言说，试衣间啊本来就是私密的地方，商家用这种方式来防偷防盗，也太不考虑我们作为顾客的感受了。万一真的有人趁机安装摄像头，借着这个警示图打个掩护，谁能发现发生这个事情以后，谁又能够负得了责任呢？还有顾客表示啊，说自己之前呢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有一些商家为了防盗会在试衣间的门口贴上监控拍摄的标语，每次试衣服都是提心吊胆的，真的怕自己火了呀。那么站在顾客的角度啊，试衣间的隐私安全是最基本的需求了，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隐私权，试衣时的身体隐私、个人形象都不应该被随意的窥探或者是冒犯。商家张贴内有监控的警示图，既没有真的安装监控，那么也会给顾客带来极大的心理不适，他也违背了公序良俗，更是忽略了顾客的基本权益啊。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说你在试衣间里面褪去了衣
它会彻底毁掉你所有的购物体验，哪怕你再喜欢这件衣服，你都没有心情去买了。是吧？也会让顾客对这个服装店产生一些不信任，觉得这家店挺不靠谱的，下把不想来了。当然，也有网友啊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商家确实是有防盗的需求，尤其是一些小型服装店经常出现衣服被偷的情况，商家也是无奈之举。但是这种观点呢，显然忽略了隐私与防盗的边界。防盗那是商家的合理需求，但是不能以牺牲顾客的隐私为代价，更不能够触碰法律的底线。真正靠谱的商家会在保护顾客隐私的前提下，合理的采取一些防盗措施，既让顾客放心的试穿，也能够有效的避免衣物被盗，这才是双赢的做法。这件事情在网络上曝光之后，迅速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大家纷纷吐槽商家的做法，认为吓唬人也得有底线。也有网友呼吁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对商场服装店试衣间的监管，严厉打击试衣间偷拍、伪造监控警示等行为，保障消费者的隐私安全。同时呢，也提醒广大消费者逛街试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仔细检查一下试衣间的角落、镜子、挂钩等位置，若发现疑似摄像头或者是不合理的警示，要及时的向商家提出啊，必要时可以呢报警处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好嘞，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说相亲的事儿。记得三毛啊曾经说过，说感情是一时的甘美，婚姻是一生的护持。那真正能够做到的又有几人呢？直至当下呀，女生在恋爱相亲之时呢，她也会掺和一些众多的世俗之物，始终尝试着嫁入条件更好的家庭啊，婚后呢能够毫无忧虑，

安下心来过清闲自在的日子。每当相亲之时呢，有一些女生她就会摆起架子来，大肆宣扬她的自身的价值。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极易处于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状态，慢慢的就变成了大龄剩女了。就是这种为了婚嫁之事，想要趁着年轻的小伙子可以负责任这样的付费的一个心态，然而呢又老是喜欢展示自己那优越的感觉，哪个别说年轻的，是个男的他都会心生厌烦。来说这样的一件事啊，有一位35岁的女子，35岁，我感觉呢已经算是剩女了。大不大龄这个没法给鉴定，有的可能40多岁人也没结婚，是吧？他那种也是大龄，35岁稍微有点晚了。在广东开着一辆宝马去相亲，哎呀，这个女生的经济条件还是不错的啊，这女生能开上宝马，那是相当的优秀了呀。这个35岁的女子呀，开着宝马去相亲。相亲的整个过程当中呢，都在秀自己的优越感，一直表现的是又拽。咱们东北话那叫什么呢？叫穷嘚瑟呀。然而呢，却被一个小伙子用一句话给 KO 了。这个小伙子说什么呢？你不穷嘚瑟吗？我可不选你，我也不娶祖宗，我伺候不起你呀。再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这相亲不成也不能恶语相向，买卖不成咱仁义在呀。说这名35岁的女子呀，保养的效果很出色，那就是35岁，看起来还是皮肤状态还是不错的啊，身形很高挑，容貌呢极其出众，并且呢具备一定的硬实力。刚才咱也说了，能开上宝马的那不是一般人啊。驾驶着一辆宝马是闪亮登场，身着小香风的服饰，走起路来是步履生风，自身带着那种女王般的气质啊。年纪轻轻时呢，他想要寻觅更具有实力的高富帅，然而高富帅的数量那是很稀少的，且呢身为香饽饽，并且不缺他那点钱，一看到这个女子呢故作姿态，就是没有人喜欢啊。你说你这条件是挺好的，但你的态度让人家难以接受。实在没辙呢，同龄人当中没有人愿意去接纳她，她呢又压根儿不想嫁给年纪大的男人，于是呢就把目光转向了年纪俊俏的小鲜肉。哎呦我，她还想吃个嫩草呢。于是有一个25岁、身形高大而且容貌俊朗、举止文雅又彬彬有礼的男生啊，就他看到以后呢，就喜欢上这个男生了。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呢，他这个女生啊，自始至终都板着一张臭脸，说起话来呢，拽的不行了，特别能嘚瑟，就每一句话都跟钱有边儿。我用的是什么包？是不是我开的是那叫 BMW 宝马？就是哪句话都不离钱，就不断的在抬高自己的身价。他去哪儿旅游了？以前怎么怎么样辉煌了？现在又就是生活的质量不可以降低了，还希望再上一个这个台阶。那你这不是来相亲来了？你来许愿吗？小伙子听完之后啊，说你别说了，我呢觉得咱俩不太合适，因为我的目标啊，我是想找一个踏实稳当的女生一起过日子，你呢属于祖宗级别的，我不娶我也养不起。说完之后当场站起身来，人直接就转身就走了，把那个女的愣在那儿蒙圈了。

这一看，这小伙子也挺难拿捏的呀。他就说了："哎，我说你是不是还没买车呢？"小伙子就说了："我呢，在县城拥有一套房子，车呢打算过2年再买啊。"这女的一说："哎呀，你还没买呢，我早就已经买完车了。"

更有人说呢，这样的女子呢过于强势，这般性格呢极难步入婚姻的生活。究竟是哪般男人能够承受这个女子那种就阴阳怪气的模样，就有点钱的不知道怎么嘚瑟好了。实际上啊，女生在去相亲的时候，最忌讳最不应该做的就是在男生面前展示出优越感。老妹儿，如果你那么优越的话，说实话你不至于说来相亲。你除非是什么呢，那种高端群精选一比一的，对方实力跟你差不多的那种指向性的相亲。你要是相亲市场的话，你要那么优越你不能来这儿。是吧，你心里面觉得自己你也有车你也有房，你还是啊小老板，你具备财力，然后你又不跟男生共同分享，你就把这事说出来以后，你的目的是什么呢？抬高自己，完了踩低别人，你是来干啥的？你是来吹牛来了，还是说来脱单来了？而且呢，相亲原本就是一种双向的、有选择性的行为。既如此，倘若说你对我缺乏应有的一个尊重，那么我自然也就没有必要一味的给你留一些所谓的面子。这个婚姻可不是那种单方面的依靠啊附着的关系，它应该是处于平等的状态，给彼此呢包容啊，给彼此扶持。那既然说的尊重都没有了，那你没有进一步可言的机会了。

总的来讲啊，相亲并非是去攀附高枝，也不是说去挑选仆人去了。你能够拒绝他人，但是咱不能够轻视他人。是不是你觉得性格不合，或者说他的硬条件你不满意的话，咱可以说拒绝，但你不能说轻视别人，对不对？他有一些优点啥的，你还真没有。心态放平，心态放平的同时呢，也要把眼睛擦亮。我觉得这个小哥他的选择非常对，他说的话虽然说有一些就是理糙话，就话糙理不糙，说的就对呗。男生他找一个女生结婚，那肯定他是找一个稳当踏实的，他绝对不是找一个祖宗。你就是这种的这高消费啊，喝的是星巴克，座驾是这个BMW 的，到哪儿都出入一些高档场所，高消费的，你整到手，你真是头疼。你想让他陪你吃街头的小炸串吗？想让他陪你去吃麻辣烫过桥米线吗？你别想了。啊，这不完全就不是，压根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啊。希望大家呢，在这个相亲的时候、恋爱的时候，能够擦亮双眼，找到一个就适合自己的人啊。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9: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复兴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8: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9: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到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

0: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九四二，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 全球正在有十七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1: spray。十三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狮城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儿啊。下半段呢，接着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说相亲的事儿啊，我就比较喜欢说这相亲的事儿。来说这样的一句经典台词。我们是有感情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这句话大家听起来是不是特别耳熟呢？多少骗局的开头都是从一句我爱你开始的。可如果告诉你，有人说的我爱你的同时，他心里想的是，我在爱你的同时，怎么能把你兜里的钱给搞过来呢？而且他只用了一天的时间，这你敢想吗？话说呀，家住在江西宜春的刘先生啊，今年33岁了，父母呢天天催婚，说他呢是一个单身汉，没有老婆，老了以后谁管他呢？亲戚朋友也都劝他，是呀，你说你这老大不小的大小伙

得了，你这能不娶媳妇儿？咱这村里面就像你这么大，人都当爹了，你瞅你一天没一个正事儿。有的时候吧，身为同龄人，就同样遭遇这样境遇的人的话，能够感同身受，就确实是挺难的。父母催也就算了，就街坊邻居这些，七大姑八大姨也给他施加压力，他能不愁吗？你这说这个道理，我们都明白。谁不想说结婚生子，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庭，老婆孩子热炕头？关键是那没有，你上哪边去啊？对吧，你这玩意儿它也不是那么简单，是不是？那女生那么多的，关键合适的能有几人，能愿意跟你踏实过日子的又有谁呢？但是这刘大哥呀，心里面他也着急，可是本地的姑娘啊他也联系过，不是说不主动，也上赶着了给人家买了个水啊，啊没事去这个主动说两句话，但是没什么效果。为啥呢？本地姑娘呢眼光比较高，没看上他。有几个还不错的，勉强就是也谈过几个，到最后来都黄了，可能是家里面有反对的，在可能小姑娘遇到更好的就把他踢了。这爸妈一看这不行啊，这都33，我来年就34了，这男的要过了这个35以后再找的话，那30岁找对象和35岁那真是两码事，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你要说这男生呢，要是事业有成的话，是不是你这都行？一般家庭男生而言，你拖得越久越往后，对自己是越不利。本身经济条件一般，就是普通人，你在年龄岁数再大了，你这难上加难，雪上加霜。怎么办呢？现在困难问题已经出现了，他爸妈一看这本村这姑娘也不行啊，哎呀都看不上啊，这都挑，眼光真挺高的，干脆咱也别搁本地找了，本地那几个也不太行。完了就想了个主意，说咱不行找个外地的女生呢，我听说就是贵州那边好像有什么公司，那个公司就是保媒拉纤，专门这个干这个的，就给介绍对象的，咱不行帮忙这花点钱也行，让那个媒婆是谁的给介绍个对象，这不靠谱吗？这刘大哥一看，你说这父母怎么办呢？父母着急，你说这事儿都提出来，你要不办的话你天天挨骂，你只能说答应呗，那是父母之命难违，你就得去做呀。刘大哥也是咬牙呀，硬着头皮就踏上了去贵州的火车呀。坐着这个火车一路哐叽哐叽哐叽哐叽的来到了这个贵州。那火车是挺快呀哈，到了贵州之后啊，就找到这家婚介公司了。那个接待啊，就服务人员相当热情了，说：“哎呀，你来这儿吧，我跟你说。”你来对了，你没早来哥们儿，你要早来的话你用不着等到今天，你早就已经结婚了。你看来的早他不如赶得巧，我们现在手上的资源还真有一个小姑娘，她叫小张，今年多大呢？25岁啊。你俩你稍微比她大一点，大个7岁8岁的，男生大点行啊，会疼人儿。一般都这么说，废话，那长岁大不比他懂事儿，那还能比他幼稚吗？那小姑娘挺年轻的，25岁，长相很清秀，人也挺勤快的，你俩应该能挺般配。你别说这个婚介公司呀，办事儿呢还挺麻利的，当天晚上就给安排就见面。你这玩意儿，他有晚上安排晚上见面的吗？我是觉得晚上见面的话，对于女生那方面来讲，那不太安全。一般都是白天见面。说两个人当天晚上就见了面，哎，这小姑娘啊，一开口就让这个大哥觉得说，哎呀，我等待这么多年没白等啊，这就是我苦苦寻找的人呢。那怎么就认定这小姑娘了呢？因为这小姑娘说话挺温柔的，哎呀，这个。说话呢就感觉挺有素质的啊，挺好的，眼神含情，含情脉脉的，眉头

去，大哥就觉得说，你应该就是我要寻找那个人，我觉得你呢可以让我托付终生，我想跟你处大象。刘大哥看到这老妹儿之后呢，整个人心都被融化了，没有半点防备，就人问啥他答啥，就恨不得把自己全盘托出，就要把人把他自己就要交出去了。第二天呢，这小张姑娘直接表示说行，这刘大哥呢，哎呀，他说话也是挺直白的，挺真实这么一个人，我也挺喜欢他的，说愿意嫁给他。这刘大哥一听，哎呀，激动的不得了，说没想到这次出来呀，还真是改了我的命运了。我这要搁家等着的话，那是啥时候能结上婚？你看我这一出来，我就整个媳妇儿。哎，赶紧给家里打电话分享一下这个好消息，说我遇上缘分当中的那位姑娘了，家里人也挺高兴，这有的都直接掉眼泪，说哎呀，我这终于是有媳妇了。立马家里人更给力，火速的就把钱给打过来了。婚庆公司人家这边呢也没闲着，就说呢，你们如果要结婚的话呢，需要的材料，我们都给你准备好。这结婚还需要啥材料吧？现在不能得不用户口本了，拿着身份证直接就登记不就行吗？这可能婚庆公司也帮帮忙呗，有的可能是你要是需要照相还是啥的，服装可能人那边都有呗。从相亲到领证，前前后后拢共用了2天时间。不对呀，这事情发展的有点快吧？你别说相亲了，咱就是在社会上从一个陌生人到朋友，你就处哥们儿或处姐们儿，2天3天的，你也看不清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你怎么也得经过几件事儿，你才能品出这个人到底可交不可交。2天，不开玩笑，爷们儿。啊，2天就是要结婚的事了。说到彩礼呢，小张姑娘开口了，说彩礼这面呢给个12万就行，说这是我们老家的规矩，婚介公司呢要收18万元的服务费，那么12万再加上18万等于30万块钱啊。这刘大哥呢把爸爸妈妈的积蓄和自己打工攒的钱全拿出来了，梭哈了。咬咬牙把钱给交上了，心里想着别心疼钱，我要求的就是有一个安稳的家，花这个钱它是值得的。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这场婚姻的保质期只有22天，没有酸奶康哥。这保质期咱这也太短了，就22天，30万22天。结婚之后呢，这小张姑娘表现的还真挺像那么回事儿，做饭呢，给洗衣服，偶尔呢还挽着刘大哥的这个小胳膊出去散个步，聊个天，溜溜达达的。可是刚过完3个星期，小张突然说什么呢？说我得回趟贵州，干嘛呢？考驾照，我驾照好像说过期了，不考不行了。你驾照你是不应该吧？你是更新一下吧？还是说他之前报名一直可能拖着哪个项目，科目2、科目3考了一半不考了呗，你再不考可能我忘了3年还是4年有效期，确实有这么回事啊。这刘大哥一听，那驾驶证咱钱都交了，也不能让他报废了呀，没多想，给他拿了2000块钱路费，说赶紧把这事儿办了。小张姑娘呢转头又说了，说哎呀不行啊，我家那老爷子前2天生病了，我还得顺路回去看一看。这刘大哥呢还叮嘱他说，行行行，你回去好好照顾照顾你爹，回来以后你给我打电话。说的挺好，回来打电话，这一走啊就没个回。啊，这一走可真是再也没有回来过。电话打过去，一开始人那边还接，他说什么呢？你先别老给我打电话，我这边挺忙的啊，忙完之后我就联系你了。等再过几天过去呢，电话打不通了，就什么呢？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再打，您拨打的电话已将您拉黑。就联系不上了，这个人他就失踪了。刘大哥也着急呀，
一下就跑到贵州去了，找到了小张姑娘的老家，才知道，好家伙，他爹都死了好几年，那坟头草都老高了。那这么一说，大家伙就能反应过来，那这小张姑娘不撒谎吗？还什么这考车票顺道看看他爹，说他爹生病了，他爹都死好几年了，看谁呀？是不是啊？你这上坟烧报纸，你这不糊弄鬼子吗？邻居一听说呀，说、啊、找谁？找这小张姑娘。哎呀，他爸这没好多年都这人找着没有了。邻居就说了，说你打听这个姑娘呢，我们知道，哎，确实是这儿的人。她呢，常年往外跑啊，几乎是不怎么着家。听说是搞什么啊婚恋中介的事儿。经常是换对象，我们有时候也见不着他。这刘大哥听到这儿才明白，啥玩意儿？他是跟婚介是搁那干活，那整了半天，那是他是跟婚介是一伙的呀。这才明白，原来自己被人当猴给耍的呀。于是呢，立刻报警，警方一查，发现小张姑娘啊，根本不是头一回干这种事儿的。他跟那家婚介公司那是什么关系呢？合作关系。啥意思呢？婚介公司负责去找目标，就是有一些男生，就像这个刘大哥一样，年龄也大了，家庭条件也一般了，自己也尝试找对象挺困难的，只能说找这种婚介公司。这目标这不就相当于拿钩钓鱼上钩了吗？上钩之后就去找演员了，这小张姑娘就是演员，说哎，有这么个小姑娘给你介绍，一块儿去骗钱，骗这个彩礼钱，等拿到手以后没待两天跑路了。对吧，刚才说为什么保质期只有22天，因为什么呢？人这面收到钱以后，哎，安抚你两天之后，人准备干下一个目标。他不是说什么就嫁给你了，跟你过一辈子。他是什么呢？拿这个事儿吧，他当一个挣钱的一个工具了。婚介公司那边是分走大头，小张拿小头，两个人呢可以说配合的天衣无缝，把这刘大哥骗的那是团团转，他还真当回事儿啊。这婚介公司真的是挺缺德的哈，人你看人家是遇到困难了，而且呢还挺信任你们的，家里面就那点钱，父母积攒的加上他自己打工的，几乎是梭哈了啊，梭哈了，拿到你们这儿，你说你这骗人。你这钱你们拿到手里面他不烫手吗？花人这钱骗人这钱，良心不会痛？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更绝的是呢，这刘大哥起诉离婚的时候呢，小张还振振有词的跟法官说我们是有感情的呀，我真挺喜欢他的，为什么要离婚呢？好像他才是受害者。大姐谁骗谁呀？你说的好像这刘大哥无情把你抛弃一样，实际呢是你把人耍了。好在呀，警方呢已经掌握了一些这个证据了，他的什么转账记录啊聊天记录，人全给调出来了。警方，我跟你说，现在的高科技，人想查你的话，你太简单了，你就微信，你哪年注册的，你微信有多少个好友，你跟谁聊过天，你甭管你那个聊天记录删没删，人想查你的话，全给你调出来了。证据确凿，小张姑娘根本也没有办法狡辩，最终呢法院判决准予离婚了啊。婚介公司呢迫于压力偿还了17万，这个他当时说的服务费嘛，还了17万。小张呢因为涉嫌诈骗罪，他是真是诈骗了，你不仅诈骗，你欺骗感情，你罪加一等。这个诈骗罪已经被正式立案，涉案金额是12万元，再加上什么5000块钱的见面礼，一共是125000块钱。那么根据我国刑法第266条，诈骗公司财务数额巨大，3万元到10万元之间或以上，这个标准将被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恭喜恭喜啊！
小张的这个诈骗金额呢是125,000元，已经超。

超出了受我记大的门槛的，他这这个得分非常高啊。那么，之所以这刘大哥被骗得这么惨，有一个关键细节，相信大家呢有的注意到，有的没注意到，就是他跟这个小张姑娘从第一次见面到领证，只用了短短两天时间。就任何正常的恋爱，你别说婚姻，恋爱他也不可能说这么短的时间，这女生人就主动示好，表达爱意，这怎么可能？就像遇到你以后就过了这村没这个店，你凭啥呀？是我感觉就是可能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大哥当时可能被爱情冲昏头脑了，换作咱们任何人站在局外来看，都可觉得这有猫腻，是不是？两个人平白无故就见了两面，这以相亲的理由见的面，他就爱得你死去活来，你说啥哎呀他都听啥的，就觉得非你不可了。两天的时间，两年都未必啊，对吧？咱们生活当中真实案例加上这个电视上看的，你别说两年，你有的处八年恋爱长跑，该跑也是跑。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有的这个网友说，应该对这些婚姻诈骗的人进行严厉的这个惩罚，那这些人太坑人了，对呗？还有这网友说，这事儿吧，只有傻子才会这么做呢，两天结婚，傻子都不相信。看出来了，你挺精啊。希望吧，通过这件事情呢，能给一些正在相亲恋爱的朋友提个醒啊，不要说因为一见钟情，他对方的某个闪光点吸引了你，你呢就坠入爱河了，一定要理性一点，是不是？咱不怕是好饭不怕晚，你多接触接触，多交流交流，你得把这个人摸透了，他的这个三观呢、人品呢，包括这个父母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他的这个家庭教养怎么样，你了解透了以后，你再说这个领证啥的，那不着急。你看他这个大哥两天，一个字儿虎。好嘞，各位听友，说说笑笑啊，这以上就是今天时成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4: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3: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5: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6: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5: 哦。
7: 我回来了。
8: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7: 嗯。
8: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6: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8: 啊。
9: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8: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1: 在家里是家风。
12: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1: 在家外是品行。
1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0: 嗯。
11: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0: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4: 长风破浪会有时，
15: 直挂云帆济沧海。
1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6: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7: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18: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16: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

0: 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3: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4: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7: 就是啊。
2: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
1: 风度，社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上文书说到了水泊梁山这些好汉，正在大摆筵宴庆功之际，忽然，那个情报处处长，就是啊，开酒店的那个汉地忽律朱贵，压着一个大汉呢，来了。宋江，还有晁盖、晁天王，再加上军师吴用，同时把入云龙公孙胜也得领着。单独到了一个小厅，吩咐人把汉地忽律朱贵请进来。这汉地忽律朱贵进来之后，首先呢给这几个头领行了大礼。我说几位头领啊，有这么一个人在我那儿啊已经待了3天了，我就发现这人不是好东西，我呢就透他的口，看看他是干什么的。头一天他什么也没说，第二天还是没说，到了第3天，他说一定要见到水泊梁山的宋江宋公明， 就是天下称为吉时雨的那位。我问他有什么事儿吧，他也不吱声。我一看呢，我先给你捆上，我就找几个喽啰兵把他捆上了。现在我把这人呢带过来了，把他押进来。要说宋江啊，有些事儿他是有经验，他知道只要找到他来的，不管这人怎么样，那肯定是朋友啊。再一看这位啊，个子挺大，但是你再看这个头型，哎呀，怎么这模样啊，就像用火烧的一样啊，拘了吧叉的，打着卷儿，胡了吧啃的。再看他脸上啊，黑漆漆的，就像抹了锅底灰，鼻子眼睛长得也不正道，这模样怎么人模狗样的呢？既然来了，就得问问他呀。我说这位好汉，你从哪儿来呀？宋江一边问一边上前把他的绑绳给解开了，吩咐小喽啰兵给他找了一把椅子。这个大汉呢站在那儿不敢坐。你们哪位是宋公明，就是江湖上被称为及时雨的那位？吴用看了他一眼，刚才给你让座的那位就是我们的宋头领，这位啊是我们水泊梁山的老大，姓晁，叫晁盖，号称晁铁王。拜见晁铁王。这头发打卷的这个大汉呐，到宋江跟前又拜了拜宋江，然后吴用做了自我介绍：我姓吴，我叫吴用，江湖人称吴学究。那么这位就是入云龙公孙胜，是我们的四号头领。拜见公首领。嗨，人家那叫公孙复姓，但是这主他不明白，他把那复姓说成一个单姓。入云龙公孙胜想笑吧，还不好意思笑。好了，你先坐下吧。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宋江打量完了这个主，你是哪儿的人呢？怎么称呼呢？小人我姓段，双名景柱。啊，段景柱，在江湖上大家都说我这头发嗨，又有卷又长，胡了八曲的，就给我起个外号叫金毛犬。哎呀，一提金毛犬，宋江还真就听说过。这个人是涿州人呐。再说这个人有一个本领啊。什么本领？古上早时迁那功夫，时迁啊偷偷摸摸有两下子，但是时迁还有个本事，能搬坟盗洞。可是这个段景柱不干这活，是专门偷大牲口。所说偷大牲口，就是偷牛偷马偷骆驼。在江湖上确实有这么一号子，被称为盗马贼。要说水泊梁山呐，什么人才都有。你看有写的，有画的，也有吹的，有弹的，有拉的，有唱的。嗨，就是偷的少。这不又来一个偷的吗？这个偷的就是这个金毛犬段景柱。宋江一看这人有用啊，宋江直接就把话说开了。你从涿州来到我们水泊梁山这地界，你有什么打算，你就跟我们直说。需要我们梁山这些好汉帮忙的，你就尽管讲，我们呢能帮则帮，不能帮也保证对得起你，咱也得够朋友。要说宋江这几句话说的，段景柱心里边是热乎乎的。哎呀，几位头领，我就实话实说吧，我早就想投奔水泊梁山，但是我不像别人，听说来到水泊梁山这些好汉都有一身绝活，打打杀杀都得有两下子。可是我段景柱除了偷牲口，我什么也不会。我一个人在江湖上闯荡，有的时候啊 赶着手顺，偷几匹马，偷几头牛。可是有的时候三两个月没活啊，碰不到买卖。我要想到水泊梁山来，我怎么也得有点表示表示啊，得做点贡献呐。嘿，你说前一段时间呐，这机会就来了。说是北边有个小地方叫枪杆岭啊，这名起的枪杆岭。这枪杆岭是哪儿呢？就是内蒙那带。他就发现呐，这个大金国王子有个坐骑，这个坐骑可了不得呀，你看浑身上下一根杂毛都没有，那是雪白雪白的。再看头只有一丈二，蹄只有八尺多，细七寸大蹄碗，足七耳朵，倒亮脖，干棒五开前胸。那左耳朵上啊还长着一朵红牡丹，那可不是红牡丹花啊，那什么呢？那是脚啊。什么脚？鸡脚。那肚皮底下一边还有八个大旋儿，那可不是旋儿啊，那是鳞呐、啊。头上长角，肚上生鳞，那什么东西啊？那是龙啊！即便不是龙，你要是做一下 DNA， 也能查出有龙的基因呐、啊。这匹马被称为赛龙雀。这赛龙雀什么意思啊？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指的就是这种赛龙雀。还有个别名叫照夜玉狮子马。结果这大金王子他做梦也没想到，他的宝马良驹被锦毛犬段景柱给偷走了。他盗这匹马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听说这水泊梁山这些好汉呐、啊，个丁个都是武艺高强，我要是投到水泊梁山，我把这匹马献给水泊梁山的头领，我也算立了一大功，我不也就成了水泊梁山的头领了吗？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骑着马呀，日夜兼程，就奔水泊梁山来了。可是走着走着，就走到了有这么一个小地方，叫曾头市。曾头市是哪儿呢？是现在山东曹县的专庙镇。这个镇怎么叫市呢？因为古代年间呢，那个市是个大集市，就是个大市场。这地理位置是非常的优越呀。这个曾头市有这么一个大户人家，这个大户人家姓曾，老曾家有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号称曾家五虎。这曾家五虎是一个比一个厉害呀、啊，五条虎吗？这五虎这天在曾头市闲逛的，就看有这么个大个子，头上的毛卷卷着，不像好人。再仔细一看，他牵着这匹马可太漂亮了。哎呀，这匹马咱们要是把它得到了，就是献给皇上都能拿得出手啊。那当然了，人家这匹马是大金王子骑的马呀。再说这老曾家他们祖籍就是金国人，所以对马他们特别喜爱，也特别懂行，一看就是一匹价值连城的宝马，要不怎么叫照夜玉狮子马呢？被人家已经看出来了。这五只虎悄悄的一合计，咱们这么办好，在后边就跟着。要说这段景柱也该着他倒霉，你呀做贼的出身呐、啊、他到哪儿都不想走空，贼不走空吗？他本来想直接到水泊梁山，一听说是曾头市是个大集市，得了，我顺便逛逛吧。下来之后牵着马溜溜达达的四外就啥嘛，这一啥嘛麻烦了。如果要是不在这打战，起码绕过这曾头市， 这马也快，很快就能赶到水泊梁山。结果这下好，让人家曾家五虎给标上了。你像啊，被人标上之后，你警觉点也行。他那是偷马偷惯了，没想到还有人研究他。那么段景柱在这街面上大大呼呼的牵着马往前走，走到一个小酒馆的门前，他想进去喝两盅，把马就拴在这酒馆的门前了。哼，结果这下子惹出麻烦了。你看段景柱点了两个菜，要了两角酒，滋喽一口酒是吧嗒一口菜，一边吃一边喝，就看有个小孩，这小孩就瞅着他，你瞅我干什么啊？这小孩说干嘛呀？我看看你还不让看呢，
7: 我就不让你看。
14: 这小孩说我就要看看你，
7: 看我你他妈的啪！
14: 他给这小孩一巴掌，这小孩啊就哭起来喽。这一哭，呼啦家就围上人了。一看你这人头发卷卷着，而且呼啦巴屈的，不像好人。鼻子眼睛长得也不正道，这脸长得是漆黑。你哪来的大孩子？
7: 我外来的。
14: 你外来的？曾家五虎啊呼啦啦就过来了。这一瞧打小孩，实际啊都是他们提前安排好的，过来不容分说，就把他给摁住了，然后绑吧绑吧压进了这老曾家的大院啊。段景柱就喊呢，干嘛干嘛，你们帮我干什么？我也没杀人，我也没犯法。没杀人犯法，今天你打孩子我们就打打你。把他就绑走了，顺便把那匹马也给他牵走了。到了老曾家的大院子，不容分说就给他动上了大刑啊，把他吊起来这顿打呀。把他打得没招了，人家问他，你这匹马哪来的啊？你实话实说。如果这段景柱要是实话实说，说是我偷一匹马，我准备送给朋友，也就无所谓了，把马留下就拉倒了。结果啊，他跟人家叫上反了。怎么叫反呢？别看今天你们把我打了，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就不能饶了你们。我是梁山好汉，我姓段，叫段景柱。这匹马是我哥哥宋江宋公明的，你们能把我怎么样？他以为他这一说人家就把他放了，或者是啊一听宋江宋公明的大名就拿他当朋友了。可是万万没想到，他不提宋江还好点，一提起宋江宋公明，这五只虎这气儿是不打一处来呀。好，我们这回抓的就是水泊梁山这些强贼。因为这曾头市的曾家五虎个个是武艺高强啊，打多长时间就听说水泊梁山这些人闹得越来越凶，连朝廷都不放在眼里啊。如果这水泊梁山的势力一天天闹大了，我们在曾头市这日子能好过吗？唉，想办法呀，把水泊梁山这伙强贼尽快的给他扫平。人家老曾家提前就做了准备，首先请来一位教师爷，姓史，叫史文恭。这史文恭不光武艺高强，而且是刀法纯熟，雕翎剑可以百步穿杨，绝不次于小李广花荣啊。论史文恭的武艺，当时在大宋朝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一位啊，一般的人不在他话下。就这么个人物，老曾家把他请来了，同时还请了一位副教师爷。这副教师爷也挺厉害啊，姓苏，叫苏定。当年祝家庄那么大的势力，老祝家那仨儿子祝龙祝虎祝彪就够厉害的了，才请了一个教师爷，就是栾廷玉。 你看人家老宗家五虎又请了。

0: 咱们择吉日发兵是攻破水泊梁山，到时候把梁山坡这些头领都给抓起来，开始找一些工匠打造这些木龙囚车呀。有多少个头领咱就打多少个木龙囚车。这木龙囚车也打好了，段景柱也抓起来了，那匹马人家已经用上了，归谁了？归史文恭啊。这教师爷就是掌舵的，曾家五虎在他眼里头都是人家徒弟。这史文恭骑上这匹照夜玉狮子，哎呦，心里边可高兴极了，那可真是美坏了。我这回来到曾头市啊，打水泊梁山，我得露露脸，我怎么的也得对得起这匹宝马良驹呀。话还得说回来呀，他们跟水泊梁山叫上板了，这段景柱在木龙囚车里待着也动了一番心思。你看看，一开始就打我一顿，我一提水泊梁山把我还给扣起来了，我得想办法跑啊。我要是不跑出去，我在这里边关着，连饿带冻我受得了吗？再说他坐这木龙囚车呀是第一个，所以坐的这质量啊多多少少就差一些。到了晚上啊，他就开始活动活动手脚，哎，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你还真别说，把这绳子真就挑开了。挑开之后，他在这大木笼子里边，这手脚就可以活动了。他就开始活动木头杆子，都是榫卯结构的木笼囚车呀。他就嘎叽嘎叽嘎叽嘎叽，哎，真就嘎到活了一块。他一看呢，我赶紧想办法啊，出去吧。这夜深人静的，我再不出去可就没机会了。他把这个木的杆子就卸下来了，卸下来之后啊，他很怕人家来追他，他把这大木头杆子夹在胳膊底下了，然后他悄悄的爬到墙根儿。要想从墙上爬过去啊，他不敢，因为外边不知道有多深。结果你说段景柱这个金毛犬呢，他有本事，他就发现大墙根底下有一个流水的水道，他猫猫个腰拱吧拱吧就从这窟窿眼子钻出去了。钻出去之后啊，马也不顾了，他撒腿就跑啊。等到天亮之后，他跑到一个小山沟里边喝了点山泉水，饿停一会儿吧。就这么着，他是费了好大的力气啊，才跑到这水泊梁山。到了水泊梁山，他要了点吃的，人家朱贵就问他，他不说话。朱贵不知道干什么的，就把他捆上了，送到了那山寨的大厅。到山寨，他把这前前后后的情况一说，要说最生气的是谁呀？晁盖。朝天王啊，要把我们都抓起来装到木龙囚车里面，嘿呀，你可胆儿肥了。再说朝天王啊，他有他的打算。自打宋公明到了山上之后，朝天王是一次立功的机会也没有，说他是头领只不过是个牌位，大家表面上非常尊敬他，见他之后都是大哥长大哥短，大头领如何如何，可是实际他调不动装。你像黑旋风李逵，还有这武松鲁智深，包括后来的这混世魔王樊瑞、八臂哪吒、项冲、飞天大圣李衮啊等等吧，后来的这些人全听宋公明的，你说他心里能好受吗？这晁盖、朝天王已经看出来了，这入云龙公孙胜还有那军师吴用，那屁股啊也都掉过去了，都坐到人家那边去了。好在啊，这阮氏哥几个还有林冲。
1: 大美长白。

0: 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0: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3: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风近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4: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2: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0: 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11: 警示通言之婚外情转正》。

0: 他本来是一个第三者，转正之后父母怕他会吃亏，周密算计，转移财产，控制丈夫的财权，结果谁又占了便宜呢？警视通言之婚外情转正将播出。
1: 做父母呢，怕儿女呢在婚姻里吃亏，哎，于是常常啊做起了儿女婚姻生活的幕后军师，这在常人看来呢不足为奇。然而，就是因为岳父岳母过分的操心，2009年6月16号，在吉林省某县发生了一起女婿残杀岳父岳母的惨案。
0: 林红梅和李大海的婚姻可以说是抢来的。在此之前，李大海和前妻刘雪华有一双儿女。李大海经营着一家运输公司，专门给县里的林场运输木材，生意做得很红火。1998年秋天的一个周末，他在林场装好木材，正要开车走，迎面走来一个漂亮秀气的女人。女人问能不能搭他的车去县城，他还自报家门说自己是林场的医生，家住县城，现在想回家却没车了，正好副驾驶空着，李大海就让他上了车。一路上两个人聊着闲话，李大海得知女人叫林红梅，父亲林国强退休前是某局的处级干部。

0: 林红梅医专毕业后分配到林场当医生，平时一个人住在单位，每到周末就搭车回父母家。
1: 林红梅啊，很感激李大海让她搭车，因为林场呢没有班车，回一次家呢实在是很不方便。李大海爽快地告诉她，以后就方便了，她承包了林场的木材运输，哎，天天呢在这条路上跑，再回家就不用愁了。那从这儿以后呢，林红梅啊是经常坐李大海的车往返于林场和县城，一路上两个人说说笑笑，倒也十分开心。一来二去呢，一对孤男寡女在林场寂寞的路上终于做出了不该做的事儿。
0: 两人的关系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后，李大海不安了，因为他毕竟是有家室的人，他把自己的顾虑告诉了林红梅，没想到林红梅却很是善解人意。他告诉李大海，一切都是他愿意的，他不会破坏他的家庭。尽管两个人处处小心，但最终还是被李大海的妻子刘雪华发现了。2001年夏日的一天，刘雪华愤怒地带着娘家的几个兄弟来到林红梅所在的林场医院，将林红梅的办公室砸了个稀巴烂。当时周围围满了看热闹的同事，这让林红梅丢尽了脸面。刘雪华还不解恨，又狠狠地扇了林红梅几巴掌。
1: 突然而至的羞辱让林红梅啊忍无可忍，她大声地对着刘雪华说，原本我不想破坏你的家庭，但你这样对我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一定让你的丈夫变成我的合法老公，看你还嚣张吗？
0: 遭羞辱当面宣战，真的能抢走人家老公吗？李大海又能否轻易转身放弃自己的老婆孩子？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婚外情转正》。
1: 李大海闻讯赶来的时候啊，妻子刘雪花已经带着家人离去了，只剩下一片狼藉，还有哭泣着的林红梅。林红梅啊，委屈地扑进李大海的怀里，坚决让他和妻子离婚后和他结婚，说呢，如果不和他结婚，他就自杀，说着呢就要从楼上往下跳啊。李大海呢急忙拦住了他，答应离婚后娶她。
0: 刘雪华自然不同意离婚，而且还发狠地说，离婚也可以，除非李大海净身出户，一分钱也不带走。被逼无奈的李大海咬咬牙同意净身出户。李大海办完离婚手续后，林红梅领着他去见父母。父亲林国强和老伴吴玉兰见李大海比女儿大近20岁，又离过婚，身无分文，满心不满意，但碍于女儿在场没有表露出来。李大海走后，林国强提醒女儿说，他年纪比你大，阅历比你丰富，结婚后你要多点心眼，他能抛弃结发妻子，将来也能抛弃你，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父亲的话让林红梅忐忑不安，但是自己已经因为这事儿名声在外，不嫁给李大海又能嫁给谁呢？
1: 经过刘雪华的那一场大闹，林红梅呢也无颜在原单位干下去了，就辞了职，在县城呢开了一家诊所。李大海啊又东挪西借了30多万元，购买了几辆货车，继续呢开运输公司。
0: 2002年8月，两个人终于结了婚。洞房之夜，从情人身份转正的林红梅想起了父亲的话，于是跟李大海约法三章：一是李大海不得以任何方式伤害她；二是李大海以后赚的钱都要交给她，不能擅自截留；三是李大海不能和前妻藕断丝连，更不能有任何私下往来。李大海笑着一一答应下来。新婚制定约法三章，李大海能照章办事吗？如果不能，林红梅又该怎么办？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婚外情转正》。
1: 这新婚仪式啊，李大海和林红梅呢还彼此呵护，互相尊重，生活呢过得温馨而幸福。唯一不如意的是啊，李大海听说前妻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过得很不容易，常常以泪洗面，他呢感到很

0: 内疚。
1: 每次去看望孩子，孩子眼中浓浓的敌意都让李大海心痛。女儿先天手脚残疾，比较自卑，如今更加忧郁，一双大眼睛里尽是泪光，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儿子更是不理李大海，孩子是父亲的软肋。为了弥补离婚带给孩子的创伤，公司赚的钱李大海没有按约法三章全部上交，而是偷偷留一部分给孩子买东西了。
0: 时间一长呢，林红梅觉察到李大海的收入去向呢有问题了，经过细心的追查后发现了他的秘密。林红梅呢生气地质问李大海，离婚时你把钱全都给了他们，咱们现在还欠着债，你竟然还把钱往那边塞，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有没有这个家？这个李大海啊，嘴上保证了以后不会了，可私下里是照给不误，这让林红梅是非常不满。
1: 一天李大海去看望孩子，发现儿子浑身发烫，立即带他到林红梅的诊所，让他为儿子打针。当林红梅兑好药要给孩子输液时，孩子一把将输液瓶推倒在地，大声说，我才不要你这个坏女人给我打针，就是你抢走了我爸爸，你是个不要脸的坏女人，你滚。
0: 林红梅呢被孩子给骂哭了，哎，跑回了娘家向父母呢哭诉事情的经过。父母啊劝她抓紧时间的要个孩子，这样婚姻啊就会稳固了。李大海呢来到岳父家中接妻子，林红梅回到家后呢就与李大海商量了要孩子的事，可是李大海呢却以事业刚刚起步为由，哎，就说呢以后再说，就推脱了这个事儿，这让林红梅对这种婚姻呢更加没有了安全感。
1: 两年后，李大海的运输公司经营得如火如荼，林红梅的诊所效益也越来越好，他们买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还买了一辆小轿车。这时父母再次提醒林红梅要把家里的财产全部落到自己的名下，防止李大海回心转意去找前妻，因为毕竟他和前妻有两个孩子，而他们却没有孩子。
0: 林红梅啊觉得父母说的有道理，于是和李大海商量呢，把房子和车都过户到自己的名下，以证明他对自己的爱。李大海知道这又是岳父岳母在背后嘀咕的，但他为了息事宁人呢，也为了增加林红梅对家庭的信心，就答应了。因为公司业务发展呢，李大海是越来越忙，经常呢去各大林场的联系业务，晚上呢也不回家。林红梅呢在诊所也要忙得很晚，回家后是经常一个人面对着空荡荡的家。林红梅是感到非常的失落，几次提出呢要孩子的事儿都被李大海啊拒绝了，两人为这件事争吵不断。
1: 2007年12月的一天，林红梅无意间发现一份李大海去做节育手术的病历，如遭当头一棒，她气愤地拿着病历去找李大海，哭着说，你怎么能这么自私，这么狠心，让我一辈子做不成妈妈。李大海劝他说，自己的孩子就是他的孩子，只要他对孩子们好，将来孩子们也会给他养老的。林红梅想到孩子对自己仇恨的目光，痛苦地摇着头。林红梅的父母得知此事也非常气愤，骂李大海自私，没安好心。
0: 李大海面对岳父岳母的指责是无言以对，但心中的暗暗埋怨他们对自己的家的事儿啊管得太多了，更加的讨厌岳父岳母。从这儿以后啊，林红梅和李大海呢开始了冷战。林国强夫妇呢担心女儿将来人财两空，哎，就给女儿出主意啊，让女儿把名下的房子和车以及存款呢都换成父亲林国强的名字，这样呢一旦婚变，李大海啊就一无所有了。
1: 父母提醒控制财产才有安全感，财产转移了婚姻就稳固了吗？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婚外情转正。林红梅的诊所来了一个小患者，孩子很乖巧，

0: 针也不哭，林红梅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有一双大眼睛的小男孩。小男孩的父亲叫张威，是政府公务员，因为孩子患的是心肌炎，要输几天液，每天下班张威都带孩子来输液。一来二去，林红梅了解到孩子的母亲两年前死于车祸，张威一个人带着孩子很辛苦。林红梅觉得这爷俩很可怜，对他们格外照顾，有时张威有事就把孩子托付给林红梅。对林红梅来说，那些寂寞的夜晚因为有了孩子和张威的陪伴，多了许多温馨的色彩。
1: 一天晚上呢，因为劳累过度，刚给孩子输完液，林红梅啊就啪晕倒了，幸亏张威呢及时扶住了他。张威把孩子送回家后，哎，有些不放心，又回到了诊所。此时的林红梅是一个人孤零零的躺在病床上，张威呢给他买来了粥和一些小菜，这种久违的温暖突然而至，让疲惫瘦弱的林红梅是非常的感动。从此啊，张威呢就弥补了林红梅精神上的空白。林红梅想啊，既然丈夫的心不在自己身上，那我还是留一条退路的好。都说这个久旱逢甘霖哈，丈夫呢又老不在家，林红梅啊就开始和张威呢经常在一起幽会了。但是纸呢是包不住火的，时间长了就会有风言风语啊吹到了李大海的耳朵里。
0: 为了查出真相，李大海在一次出差的晚上提前回家来了，他将林红梅和张威捉奸在床。李大海随手抄起一个木棍就要打张威，林红梅上前阻拦，结果棍子打在了林红梅的后背上，林红梅当即一声惨叫，肋骨被打折一根，疼得在地上直打滚。李大海这时才冷静下来，急忙抱起林红梅送到医院。
1: 听到女儿被女婿打断了肋骨，林国强夫妇是迅速赶到医院。一见到李大海啊，林国强就给了他一巴掌。李大海被戴了绿帽子，本来就憋了一肚子气啊，顿时呢气急败坏的推了林国强一下，嚷道：你这个老东西，你女儿做下的好事打死她活该，你还好意思打我。
0: 林国强和妻子问明情况后，虽然认为女儿不对，但对于女婿早有怨恨，所以他还是向着女儿说，纵使他有什么不对，也不能这样打他，有事儿说事儿，能过就过，过不下去就离婚吧。李大海见岳父岳母如此不讲理，扔下一句离就离，转身就走了。这些天李大海想了很多，他意识到婚姻出现问题，自己有很大责任，婚后在很多事情上他确实没有顾及林红梅的想法，所以才让他对婚姻没有安全感，导致他人趁虚而入。他将只要林红梅对他承认错误，并保证以后不再和那个男人来往，他就原谅他。可是林红梅态度坚决，李大海一气之下说离就离，谁怕谁，把财产分清楚就办手续。
1: 这时呢，林国强插言道：财产，你有什么财产？谁不知道你上次离婚是净身出户，如今你想分的话，只有20万的债务。
0: 李大海大吃一惊，他想不可能啊，结婚7年来他们买了2栋房子和3辆车，还有几10万的存款。回去后李大海查了一下婚后购买的房子和车子的契证，惊讶地发现所有的人已经变成了岳父的名字，存款更是1单都没有找到。他愤怒了，原来林红梅一家人早就为离婚做好了打算，而他却一直被蒙在鼓里。李大海面对妻子转移财产，他会善罢甘休吗？妻子一家周密算计，结果谁又占了便宜？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婚外情转正》。李大海几次去找岳父和林红梅理论，都被拒之门外。他找了几个律师咨询，得到的答复都是林国强和林红梅转移财产时做的天衣无缝，即使告上法庭要回财产的可能性也很小。李大海绝望了，他觉得自己和林红梅的婚姻走到现在都是岳父林国强害的。
1: 6月11号晚9点多， 李大海喝得半醉啊，然后来到了岳父家，用他原先就有的一把钥匙开了门。正在客厅看电视的林国强见李大海呢突然闯进来，就往外赶他。这李大海呢气血上涌，再加上有酒劲壮胆，他闯入厨房拿起一把菜刀就向林国强砍去。林国强呢惨叫着倒在了地上。
0: 这时林国强的老伴儿听到客厅里有动静，忙从卧室出来查看，李大海一不做二不休将岳母也砍倒在地。他提着血淋淋的菜刀在屋里转了一圈，没有发现林红梅的影子，又回到了客厅。这时看见两个老人倒在血泊中的惨况，他似乎是良心发现，马上用岳父家的座机给林红梅打电话，告诉他家里出事了，让他赶紧回来。打完电话他仓皇逃离了现场。6月17日，当地的公安机关经过大量的调查走访，在某林场的森林中将正欲畏罪自杀的李大海抓获归案。想到自己将被判处死刑，一双儿女将永远失去了父亲，李大海悔恨交加。两段婚姻他毁的不仅仅是两个女人的幸福啊，如今说什么也晚了。
1: 林红梅面对父亲被害致死、母亲致残、丈夫被抓的现状，精神是几乎崩溃。她不吃不喝跪倒在父亲的遗像前喃喃自语：都怪我呀，怪我没处理好自己的感情和婚姻，连累了你和妈妈，女儿该死啊。然而无论是李大海还是林红梅，他们的忏悔都已经是为时太晚了，于事无补啊。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8: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7: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8: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7: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8: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9: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0: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11: 我回来了。
12: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1: 嗯，
12: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0: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2: 啊，
13: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2: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9: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4: 革命路上有他们，
1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4: 强国路上有他们，
16: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4: 前进路上有他们，
1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4: 爱心路上有他们，
1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4: 扶贫路上有他们，
1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2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
14: 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20: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22: 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3: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22: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3: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22: 也不对。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前几天我看到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比普通电信诈骗隐蔽十倍，今年高发骗局，千万不要因为好心而踩坑》。后来呢，也看到了很多网友的留言，也有很多人提出了疑问。什么疑问呢？说就算别人 AI 了我的相貌和声音，他是怎么拿到我的手机，又是怎么往我手机上装木马软件的呢？很多人啊都觉得我手机不离身，他又拿不到，怎么给我装病毒呢？可是现实里啊，骗子的手段藏得很深，也就是说不用拿到你的手机，也不用触碰你的屏幕，照样能够在你的手机里安装木马软件。第一，这三种方式就能悄悄地被装木马。很多人认为装木马必须拿到手机才行，但是啊，现在的骗子早就学会了远程。你只要平常下载某个朋友私聊转发的 APP， 或者扫了广告短视频里的陌生的二维码，木马呢就自动安家了。第一，伪装成日常通知的钓鱼链接，这个是最常见的套路了，也是大家最容易放松警惕的地方。骗子呢会通过短信、微信甚至是私信给你发各种看起来特别正常的链接，说呀，亲啊，你的医保到期了，点这里更新信息，或者说你的快递滞留了，点这里领取退款。还有的人啊说亲友为你发了一张照片，点这里可以查看。你以为呢点进去是退款是照片，其实一点开后台呢就会自动下载安装木马的程序。还有的人，也就是我说的第二种方式，打着官方旗号的非官方 APP。在很多的诈骗案里啊，骗子都会诱导你下载特殊的 APP， 这也就是木马的藏身地。比如冒充客服的骗子会说需要你下载一个视频会议 APP 和你同步操作退款，冒充公安的骗子会说你涉案了，下载这个 APP 配合调查。这些 APP 根本不是手机应用商店里能够搜到的正规的软件，而是骗子自己做的山寨版。如果你一安装啊，木马就跟着进来了。这样一来呢，你的聊天记录啊、银行卡信息啊、支付密码啊，骗子就全部能够看见了。第三种被骗的方式是不起眼的文件或者是压缩包，骗子可能会伪装成你的亲友、同事来给你发一些所谓的文件啊，比如说家里的户口本的照片、单位的通知文件。这个时候啊，你以为点开的是图片、

是文档，其实呢里面藏着病毒。很多人就是因为觉得是熟人发的，不会有问题，才不小心被踩了坑。那如果手机里被下载了木马，会发生什么呢？信息全泄露，那你的银行卡号啊、支付密码、身份证的照片会被骗子全部的偷走，有的钱呢也直接能被转走，木马呢能够远程操控你的手机，直接把你卡里的钱转出去，你连短信验证码你都收不到。还有的木马能够偷偷打开你的摄像头、麦克风，你的一举一动、说的每一句话，骗子呢都能够看见、听见。说到这里，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呀，这么厉害啊，这么吓人哈，那我应该怎么规避风险呢？记住，陌生链接不要点，不管是短信、微信里的链接，还是陌生人发的什么快递通知、退款链接，一律别点。想查快递，你可以直接去官方 APP 去查。第二，非官方的 APP 咱不要装，手机里的软件只从手机自带的应用商店去下载，别人让你点链接下载的 APP， 再怎么说咱都不要装。第三，不明文件咱们不要打开，就算是亲友发的文件，也要先打电话确认一下，不要直接点开。万一呢，是亲友的号被盗了呢？发的文件呢，它就是病毒了呢？提醒大家一句哈，现在的骗子早就不是靠抢手机骗密码那一套了，他们更擅长利用我们的习惯和信任，在不知不觉当中来给我们下套。保护手机安全从来都不是靠不碰手机，而是靠守住自己的手，不要乱点，不要乱装，不要乱开。来听一首陈瑞演唱的《红色眼泪》。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咱们再来说一些坑人的 APP。 前一段时间在央视的今日说法曝光了一类专门坑老年人的交友相亲的软件。很多人退休之后一个人生活，心里感到很孤单，就想呢在网上找一个合得来的老伴儿相伴过日子，特别能够理解这份心思。可是偏偏就有那些不良的平台抓住了老年人的这份孤独，设下了层层圈套，专门骗大家的养老积蓄。有一些的交友 APP 广告说的特别好听，什么同城单身、真诚相亲、免费交友、轻松脱单，可是你只要下载注册，全套诈骗套路就开启了。套路呢也是一模一样，所有的人都需要警惕。刚登录没有两分钟，立马就有温柔体贴的异性来主动找你聊天。找你聊天的美女呀，那是句句暖心，格外的懂你，还主动说想真心和你处对象，好好过日子。很多人一下子呢就放下了防备，但是聊不上几句，这收费套路就上线了，说平台有规定，普通聊天要扣费，要发消息、听语音、看视频全部都要花钱，想要自由的畅聊呢，必须充值开通 VIP， 少则100多，多则呢300-400。这些钱呢还是小钱，这还只是第一步。很多人聊得很投缘，就想问问，哎，你的电话号多少呀？微信号多少呀？咱私下里怎么联系呀？这些呀都是奔着真心相处去的。这个时候啊，对方和平台说法是统一的，说呀，你看哈，平台呢不让我私留联系方式，刷礼物呢咱可以涨亲密度，达标之后才能给你电话号码。那有的人啊，有了退休工资啊，钱不愁，他为了找到靠谱的老伴呢，心甘情愿花钱充值，买一些虚拟的礼物，不停地刷榜单。大家以为花点小钱就能够收获晚年良缘了吗？大错特错。警方和央视也揭秘了，说这些账号啊，基本上全是机器人和职业的托，根本没有真心相亲的人。背后要么是 AI 自动发的消息，要么就是团伙专人假扮，用固定的话术来哄老人充值。更缺德的是，所谓的亲密度永远卡 bug， 不管你刷几千上万的礼物啊，永远是达不到他们所定下的标准，永远拿不到对方的真实的联系方式。不少人呢也深陷其中，短短的几个月，几万块的养老钱全部被骗光，最后人也没见到，只落得人财两空。想要告诉大家的是，正规的交友相亲绝对不会收费，凡是聊天解锁资料要联系方式需要充值刷礼物的呢，一律都是诈骗。网上陌生异性甜言蜜语全是套路，越是对你温柔体贴着急让你花钱的，咱越要立刻拉黑。晚年找个伴儿，只信熟人介绍，只信正规的线下渠道。像一些小众的陌生交友 APP， 大家千万不要下载，不要注册，也不要充值。大家想一下哈，辛苦一辈子攒下的养老钱来之不易，千万不

PP， 然后再换一个名字，换一个图标，微调一下界面，哎，这样一款全新的软件就诞生了。比如说，今天它可以叫做“走路赚钱宝”，明天它就可以变成“步数红包版”。不管它怎么换，骗人的套路呢，都是一模一样的。说白了，骗子更新的速度真的赶在封禁前面，这也是没法一次性全部一锅端的最大的原因。很多的 APP 一开始很正规，是后来悄悄变了味道。不少朋友都好奇，这些骗人的软件上架审核的时候，怎么就没查出来呢？现在的套路 APP 伪装的特别好，刚上线的时候，完全你是挑不出毛病的。你看啊，没有病毒，没有违规内容，没有诈骗的套路，这界面呢也是干净又规整，和我们日常用的正规软件也没有什么区别。很多软件都是先好好做服务，攒够用户之后，慢慢的变质了。等下载的人多了，用的人多了，它就悄悄的更新版本了，慢慢的加上各种套路。这种套路就是你让你永远够不着提现的门槛，有关不完的广告，各种诱导充值会员的套路。简单的说，上线的时候是正经的软件，运营久了才慢慢变成坑人的工具。那些容易让大家踩坑、骗走钱财的诈骗 APP， 大多呢都不在手机正规应用商店上上架，他们只会通过这些私下渠道来传播。你像1069开头的陌生短信链接的微信群，私聊转发的安装链接朋友圈，陌生广告短视频里陌生的二维码，还有一些弹窗出来的小广告，这些链接完全绕开了所有的审核，大家随手点一下就能直接把木马装到手机里。我们普通人的想法很简单啊，说你看啊，坑人的软件咱就该全部的下架，但是平台和警方处理问题，它是需要完整的证据、明确的界定标准，还有流程要非常的严谨。大家如果有看到前几期的央视的今日说法，就会知道这些套路 APP 的背后呢，是一条分工完整的产业链，全程的流水线的操作。有人专门批量制作软件模板，有人负责改名字、换马甲、伪装，有人到处发链接引流拉人，有的人后台操作来收割利益。这一天啊，就能批量造出几百上千个套路的软件。平台呢，每天能下架封禁几千个，可是骗子每天上新的数量远远更多。这些批量造假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咱们国家呀、警方啊、平台啊，一直都在天天的整治，天天的清理，只是这一场对抗一直在持续，没法一次性的彻底结束。大家看这些反诈的文章或者视频，或者听到我们节目之后呢，不用焦虑，也不用觉得防不胜防。大环境我们改变不了，但我们可以守好自己的手机和钱包啊。接下来我要说的做法呢，咱们日常照着做啊，基本不会踩坑的。第一种方法，轻松躺赚的软件咱别碰。你像一些走路赚钱、看新闻赚钱、刷视频赚钱这一类的 APP， 大家心里都有数，你轻轻松松就能赚钱的好事那是不存在的，大多数都是浪费时间、收割广告，严重的呢还会套路充值、泄露信息。第二种，陌生的链接私发安装包，不要点，不要装。刚才我们也说了，不管是别人发的链接还是二维码，只要不是手机自带应用商店搜到的正规软件，一概不要下载，不要安装，多一份谨慎，多少一份风险。第三呢，任何软件让你先交钱，你可以直接退出。正规的日常软件啊，不会向你索要保证金啊、解冻费呀、验证流水，但凡是遇到先掏钱先转账的要求，基本都是套路。第四呢，要定期清理手机里的陌生软件。
大家可以翻一翻你的手机，有没有那些不知名、没有用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装上的软件，一定要及时的。

也在。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只是想解开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心里的疑惑。我们要知道，相关部门也一直都在严打整治，从未松懈，只是骗子的伪装和套路呢，一直在更新，在变化。反诈不是一次性的事情，是长久的防护。我们也不用纠结为什么清不完，只要自己不贪小便宜，不要乱点陌生的内容，不要乱装软件，就能够躲开绝大多数的骗局。好的，让我们听一首岳云鹏的新歌《父子》。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

0: 最美的记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0: 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5: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6: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7: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3: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8: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3: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9: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3: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0: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3: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1: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3: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1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3: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3: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 力度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15: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时效促进消费。
14: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15: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4: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5: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16: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17: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6: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18: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16: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9: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1: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1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0: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21: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20: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21: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20: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21: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22: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22: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1: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3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

0: 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1: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0: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2: 我们正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打考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0: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3: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4: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5: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6: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5: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7: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 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11: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10: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11: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9: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7: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9: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7: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9: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三二一，点火！
16: 怒放前锋，烟絮四射，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1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19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位于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的双石门景区突发山洪，灾情发生后，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多部门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经现场核查确认，截至17:40，已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受伤人员已在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接受救治，已营救出人员174人。灾害发生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305人、68车正在现场救援，目前救援处置工作仍在进行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乌克兰方面26号消息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过类似的停火倡议，但遭到俄方拒绝。近日，欧洲多地山火持续肆虐，法国和西班牙灾情尤为严重。英国媒体报道称，两国已有超过30万人被迫撤离。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火情最为严峻，受强风影响，火势不断向法国西南部重要城市、世界葡萄酒之都波尔多推进。目前，火线已逼近波尔多以西约30公里处。当地时间7月25号晚，法国当局再次下令疏散约5.5万人，使法国西南部累计撤离人数增加至约25万人。体育方面，今天2026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男子10米气手枪决赛，中国选手布帅航打出244.4环，收获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届赛事拿到的第6枚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奥运冠军谢瑜打出176.7环，排名第5。韩国选手与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分获银牌、铜牌。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穿过广东中部，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28号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28号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此刻提示：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降雨，使得居民房屋大面积受潮，大量霉菌也在悄悄滋生，健康隐患不容小觑。特别是台风过后，不少楼房的低层房屋墙面渗水发黑，衣柜、踢脚线、布艺家具出现霉斑，这是因为积水消退后室内长期高湿，霉菌大量繁殖。医生提醒，霉菌的孢子悬浮在空气中，人体吸入后极易诱发呼吸道不适。久居潮湿房屋后，如果出现持续的咳喘、胸闷，要尽快去医院就医，同时深度清除室内的霉菌。清理霉斑需要佩戴口罩，大面积霉变建议铲除受潮的墙体，同步开启除湿设备，降低室内湿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一入盛夏，这个气温呢是节节攀升，和高温一同如约而至的还有一场场避不开的人文大战。 下班通勤走一走，这个胳膊腿啊就钉满了包，夜里睡得正香呢，耳边一阵嗡嗡声，瞬间就睡意全无了。那但凡家里有个老人孩子呢，更是得把防蚊驱蚊当成是夏日里的头等大事。那为了对付这小小的蚊子呀，市面上的驱蚊装备早已经迭代了一轮又一轮，从家家户户都熟悉的传统的电蚊拍、电热蚊香液，到可以随身携带随处放的这样的一些便携的驱蚊灯、驱蚊手环、驱蚊贴，再到今年呢凭创意火速出圈的叫驱蚊爆香珠啊，大大小小的驱蚊神器可以说覆盖了居家、旅行、出行、户外、露营等等很多的场景，有的主打高效灭蚊，有的是靠这个清新的颜值和趣味的设计来圈粉啊，从几块钱的平价小物到上百元的智能款，选择是越来越丰富了。那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义乌市场的驱蚊品类早就已经提前进入到了销售的旺季，经典款走量稳定，创意款爆发增长，全品类的订单可以说是持续的走高，更有商家呢凭借差异化的产品设计，全系列累计卖出几十万件啊，不光在国内线上线下补货不断，这个跨境的订单也是同步的增长，把中国的夏日防蚊方案卖到海外市场。年年都火的驱蚊为什么到今年还能玩出新花样，从单一的驱蚊刚需到现在既要好用还得好看还得好玩，消费者的需求又发生了哪些深层次的变化呢？义乌又凭什么总能够精准抓住季节性的消费风口，把不起眼的小生意做成席卷全球的大产业？那我们今天就从夏日里的这门蚊子生意说起，来拆解背后的消费逻辑、产业密码。赶快引出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请到的是义乌多多鱼文创负责人、网红驱蚊爆香珠的创始人周宁宁。宁宁好。
5: 你好主持人。
4: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劳教授。
6: 主持人好。
4: 想先问一下宁宁啊，这个驱蚊爆香珠是今年首次主推的一个新品啊，上市仅一个月，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就跑出了几万盒的这种销量，全系列累计卖出了几十万个，您这就是妥妥的爆款。那么在您看来，这款产品能够快速起量，靠的是什么呀？
5: 我认为它能快速爆量，核心是同时解决了传统产品的痛点，然后给现在年轻人提供了很多的情绪价值，它非常解压。还能全场景的使用，我们的产品不插电，很方便，它还能随身携带，长效留香，它的安全性非常高，像小孩呀、老人呀、孕妇都能放心的使用，你不用再害怕小孩会触电呀，然后会接触到那些液体，吃到嘴巴里，然后它还有自带解压互动的功能，在你捏爆珠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治愈，让你的情绪得到释放。它在那个捏爆之前，精油在它的珠子里面，等你捏爆了之后，它才会释香，释放出来，才会有那个效果，驱蚊的效果。
4: 我算是看出来了哈，现在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的消费者，他用一个产品，青睐一个产品啊，首先这个产品得不像是那个产品。你说风油精去不了蚊吗？花露水去不了蚊吗？能啊，但是一旦你在某一个场合，比如说咖啡馆，掏出一个花露水，你会觉得这个好像一下子就回到了姥姥身边，特别居家的一个场景哈。这点可能就是爆香珠它受欢迎的一个原因。所以劳教授也听到了啊，从这个传统的驱蚊贴到驱蚊手环，再到现在刚才宁宁介绍的这个爆香珠，驱蚊品类一直在迭代升级。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爆香珠的火爆，它是踩中了当下日用品消费市场的哪些需求变化？
6: 谢主持人，您刚刚已经举了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了，也就是说今天的年轻人说，我不想再掏出一个当年我老了还在用的东西，都几十年了，怎么就没有一点点变化呢？对吧？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前边无论是电蚊拍、电蚊灯，或者说电蚊香片等等，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大家都看到的就是防蚊这一单一的刚需。那么今天很有意思的就是年轻人说， 我要这产品功能，但是我希望它看上去不仅仅只是一个产品。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今年看到的这驱蚊的包厢柱，从以往的防蚊单一刚需，我们今天完成的是一次品类的跨越式的升级。尤其从外观上来说，你不会一眼觉得说这是一个驱虫工具，这是一个驱蚊工具，因为大家更多会觉得说，哎，你把香薰也放进去了，搞得像个潮玩一样，又有点像装饰品。此外你这一捏的话呢，还挺解压的。所以我们回到也像刚刚主持人会说到说，我们今天的义乌身上有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然后我们还会发现在义乌会有很多很多那种让它首先率先火起来，然后风靡全国风靡全世界的东西。因此我觉得在这里头还有一款，那就看到就是日用小商品。我们从义乌的身上，从一款包厢柱身上见到从原本的功能刚需，今天是向我们的月季消费在做迭代。在这爆货的背后，其实我们也可以认为，就是说日用消费品市场当中的一些底层需求今天在发生变化。那么这个需求当中，我们一方面说我们可能对它的安全温和，围绕它的健康需求的升级，然后我们也希望有可能的话呢，它能够是一物多用的，我有一定的性价比的实用。但是今天更多的年轻人可能还正跟着在意说，情绪消费在崛起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只是说我只要实用，我要的是解压、治愈、趣味，这些成为了重要的标准。所以其实它给我们提供了情绪价值。那此外呢，我觉得还有一点，那就是今天我们的网络，我们的社交的分享，其实在这边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波助澜的一个作用。所以这几块放在了一起，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见到这种一个小小的利用小商品赛道当中，我们看到是说围绕着兼顾实用和精神体验的复合型的日用品，可以说是正中消费者的下怀。
4: 所以要问一下宁宁了哈，因为我们知道宁宁在这个日用品的赛道做了十多年了，但是驱蚊产品好像是近两年才开始着手啊，所以把自己的这个驱蚊产品升级成为一个带有解压属性的，很多场景都适配的一个形态，还开发出什么冰箱贴啊、粘贴款啊、悬挂款的等等的这种类型。就是你怎么能捕捉到这些用户的需求，然后研发阶段是不是也去做大量的一个市场的验证呢？
5: 嗯，是的，我在义乌做生意做了十几年，最大的感受是用户的刚需没变，所以我在刚需没变的情况下，然后再去不断的去改变设计，增加它的有趣性。以前大家买那个驱蚊产品，只看那个能不能驱蚊，外观凑合就行。现在的消费者更在意它安不安全，好不好看，方不方便。像我们在研发前期长期跟踪了电商评论、短视频的用户吐槽，发现很多大众的痛点，比如说上班族不想在桌面放笨重的驱蚊器，像宝妈担心孩子误触到液体不太方便带出去，然后像开车的时候怕刺鼻的味道，然后有时候车上也会飘来一个小蚊子，但是我们只能用手去驱赶。

0: 然后还有学生，他比较追求颜值和便携度，所以根据这些，我们去反向定制了我们这个产品的功能、形态、它的有趣性、趣味性，把这个单一的驱蚊品做成了可以贴、可以挂、还可以装饰这样的一个驱蚊贴，然后我们去开发了。
1: 您进入到这个驱蚊赛道啊，得有一个契机吧？
0: 就是因为我身边是有去做香薰精油这块的朋友，然后，诶，我说那这个能不能去做成驱蚊的精油，然后还可以贴到身上？
1: 很敏锐的去捕捉到了这样的一个商机，最后得出的这个产品呢，就是它既有这个基础功能，但是呢，它此外还有附加的情绪价值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路线啊，其实很多的平价日用品都在走这样的一个路线了，所以这个老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小产品多价值的一个创新的趋势呢？
2: 这就是它诞生的一个底层的动因到底在哪里？那么不得不讲，就是说我们刚需市场其实一段时间来说是相对来说是饱和的。那么如何在这样一个饱和的情况下头，我们通过产品的差异化，让我们能够跳出以往一味的只是卷价格？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因。那同时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消费需求，事实上我们今天在做分层，在做升级。那么在这样一个升级的过程当中，就像刚刚您会提到的，就是说年轻群体包括宝妈，其实她愿意为愉悦、为安全的体验去付费了。那这个时候就是说，就看我们如何去抓住这个机会。那么当然还有就是说，对您而言，刚刚会提到说，围绕香氛，围绕过去我们比如说10多年的这积累，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爆款，其实它是一个厚积薄发的一个结果。那此外的话呢，我们今天其实还会发现，就是生活场景当中，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片段，而且在这个各场景当中在频繁的切换，所以在这些切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说，那不同的场景，我希望配上的是一个让我看上去愉悦的精致的好物，让我跟这场景之间能够有一种匹配，所以也催生了一物多用。因此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希望拿出来就是一瓶风油精，拿出来就是一个电蚊拍，所以这一物多用、老保相助也有了这样一种新的一种创新。那么此外呢，就是我们依然会看到，刚刚宁我注意到他提到了，在研发产品的时候，认真去看了电商平台的评论，看了大家在比如说短视频下边的留言等等这些。那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其实今天我们很多电商的平台，我们相应的这些渠道，其实是我们平价小商品的一个核心销售渠道。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就是说融合了这些相应大家认为说像打卡素材一样的这种复合品，今天对我们整个推广其实也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就是说首先第一步，你守住的是一个核心的实用功能，或者我们把它称为就是一个工具价值，其实并没有变。但同时呢，我们给它叠加上了复合的增值，就像说你有好闻的气味，你有治愈的效果，那我们的感官情绪价值就上来。那再带上我们说一定的颜值的设计，我们的审美装饰这边又做了加分。那么再到比如说我一款产品，我可以挂在车上啊，我可以放在别的地方，那场景也有了复用。因此，也就是说，原本可能就是一款普通的消耗品，今天大家会发现，诶，用起来很好，我还愿意说主动告诉人家，我有了这么一款好东西，大家愿意拿出来晒晒，就变成了一个业绩的一个好物。所以这几方面其实也让我们会看到，如今我们会说的小产品多价值，我们从中应该看到就是日用消费品将来长期确定的一个发展的方向。那么也是匹配了我们今天说消费者其实愿意兼顾实用和叠加精神愉悦的整个消费的新观念的。
1: 所以有一个问题想问二位，首先想问一下老老师啊，你看现在市面上很多驱蚊产品都在主打黑科技、主打纯天然的概念，也有很多消费者会吐槽，有一些产品它其实驱蚊效果是有限的，更像是在为颜值买单的，是一个智商税。那这个老老师怎么看驱蚊赛道这种概念先行，但是效果好像变到其次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2: 这些现象上来，我们应该说这是一种创新，但是在创新的过程当中，就是说你是合规创新，就像我们刚刚在提到小产品多价值是一个行业的大趋势，是一种合规的创新，还是？

0: 我们一些纯天然的一些相应的成分在这当中要刻记上去。那只不过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同样会发现，这段时间来我们有些号称黑科技，有些文字上的游戏去做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真正在产品的安全上头可能下的功夫反而不多，所以就是会有一系列这方面的现象存在。但是总体上我会觉得，就是说其实大家更愿意做的就是合规的创新产品，通过我们的合规创新围绕着我们相应的功能的使用和颜值的辅助，那么让我们看到更多让消费者愿意去接收的新品。
1: 所以我也特别想问宁宁，就是像是这种带有一定创新属性的、颜值很高的、情绪价值满满的这些驱蚊产品，我们普通消费者怎么去甄别它是不是真的靠谱呢？
2: 首先你去看它的那个成分，你要去看是否有证书，它的成分是否是安全性的，然后再去看品牌，这样你就会比较有保障。
1: 是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人演示的这种驱蚊效果非常好的，比如说某一款随身携带的露营用的驱蚊喷雾，它真的杀蚊效果太厉害了，一喷下去这个几十只这个蚊子的尸体就躺平了。但是这个毒性啊，其实也是大家值得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点，
2: 对，
1: 就是你怎么样既不去伤害人体，同时也能够满足驱蚊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您是在这个温州有自己的工厂，包括您在义乌，它有完善的这个全产业链的配套。那么这款爆香珠呢，从立项研发到量产上市，这个周期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概用了多久？
2: 这款产品从创意立项，还有打样调整到批量量产，大概用了5个月左右。我个人觉得我已经算比较快了，因为要从开模，然后去精油开发，然后有各方面像模具，还有上面的各方面合成，因为我们那个产品它是有好几样东西合成的，它不是单单的一个爆香珠，它还要上面的一个 PVC 格，然后在底下的热熔胶能贴到衣服上的，是有好多项产品组合成这个产品的，所以在这个速度也只有在义乌能实现。像我们产品是自己工厂负责核心配方，还有灌注生产，就是那个爆香珠怎么让它那个珠子能成型，这个要比较有技术含量。然后在义乌的全产业链，它就帮我们补齐了所有配套的短板。像开模在义乌你一下子就能找到模具厂，你在外地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方便。还有外观造型，像那些配件挂绳，我们都是能在义乌马上就能找到。再就是一个包装，你如果在别的地方，像我们那时候在温州也是找了好几家，但是价格高，起订量高，像我们义乌它的起订量就比较低，而且非常成熟，什么都有，像外包装袋、 OPP 袋都可以一站式马上全部配齐。
1: 那像是这个爆香珠内容物的驱蚊效果或者是这个健康认证这块，是不是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相应的渠道？
2: 这个是我们是要有证书，像那些检测公司我们去做了检测的。
1: 义乌一直被称为爆款的孵化器，上新的速度快，供应链的反应也快，甚至全球的触达也快。老老实啊，那您是深耕商贸领域研究多年哈，觉得义乌这种小块零的产业生态，它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哪里？
0: 确实如此啊，就是说我们长期能做文全球小商品爆款那个孵化器，就是核心的不可替代性，并不是大家有时候觉得说因为价格便宜呀，因为其他呀，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过去那么多年的沉淀，使得它形成的是一个无法短期复制的系统性的系统生态。因为在这背后我们会看到一层又一层互相之间形成的护城河，那么一块呢，也就是我们也常常在讲，就是义乌周边，包括刚刚宁也会讲到，我们形成了一个产业的配套圈，也就是说你方圆这点距离之内，你原料开模、注塑、精油、印刷、包装甚至检测，它形成的是一个全环节的配套。那从这个角度出来之后，就说你上来可能是一个创意，但是后边把这些创意

0: 变成现实，完成打样，完成网上的出圈等等，这些这个地方也就是说非义务莫属。那同时的话呢，我们说它一层又一层，也就是说有前边这一层，我们用相当短的时间来形成了新品的转化周期之后，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还会看到，就是说在这背后我们看到是说以貌促工，前店后厂，这种供需之间的双向的这种敏捷机制，其实它就围绕我们新品的迭代，形成一种可以叫做是天然的适配。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海量的实施的需求，甚至可以反过来来牵引工厂的研发和生产。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还会看到一层层的再进一步的话，那就会发现，今天我们从义乌看到的说，走向全国，甚至我们走向的是全球。所以在这背后，我们有着一整套，包括市场采购的贸易制度啊，包括我们说海陆空共中欧的班列的这立体物流，以及像线上线下数字的一体化。因此我们可以这么去说，如果上来是一款新品的打样，然后我们到出货，我们还再一次走到出海，它形成了一个全链路的支撑。那此外我想说，如果刚刚我们还更多谈的是它从生产角度，其实我还想说说另外一块，那就是包括宁宁在内，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大量的小微商户、小作坊，看上去小，但是其实蚂蚁雄兵所形成的商业文化，以及我们在这边所见到的多元主体一起形成的这样一个生态，那使得我们围绕新品的整个创新过程中，我们其实一方面是迭代创新，同时我们也在持续的造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也是从义乌来讲是独一无二的。那因此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看上去好像是今天一个爆香猪我们说出圈了，但其实今天义乌出圈的不仅仅只是一件商品，我们从它的背后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创意打样柔性生产，再到组货，如果我们从出海的角度上来说，再加上报关、全球分销等等，这样的一个一站式的孵化的解决方案，是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那这一块就是它最核心也最不可替代的护城河。其实我想补充一句啊，就是说我们前边有几次主持人在问周宁宁他的时候，他反复在表达品牌的重要性。其实确实的，那过去20多年来品牌的积累，也是我们常说就是品牌是时间的沉淀，当你这个品牌沉淀下来，你会爱护它，你会呵护它。所以刚刚我们在讲说，我们可能从消费者角度会说，那你本身配方里头的东西安全不安全，我们会有检测。而且我相信就是说以宁宁为代表的，我们会对自己的品牌特别的爱护，不敢说因为检测不成功或者意外假证把自己这个品牌给砸了的。所以其实就是说品牌在这边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的。
1: 其实我们之前跟老老师做的这个跟义乌小商品相关的一些话题啊，也看到过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可能某一个商品的品类卖得特别的火，非常的出圈，但是你要具体问到这个品牌归不归属于我们的义乌，或者说这个品牌的这种溢价能不能被我们的这些生产者或者是这样的一些真正付出血汗的人拿到，这可能是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啊。所以宁宁，现在咱们这个爆香猪目前品牌建设的怎么样，这个品牌的这种比如说好的大头咱们是不是能拿到？
2: 现在正在努力中，像我们现在就是有考虑去做品牌的吉祥物，去做这种营销，让大家认识我们这个品牌，有在慢慢去往这方面去深入的研究。
1: 毕竟是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嘛，现在这个品类出圈是第一步，慢慢的这个品牌需要被更多的人所认知哈。好的，刚才其实老老师还提到了一个出海的问题，义乌这个在海外爆火的商品可太多了，我们这款产品呢，不仅国内渠道卖的火，而且也远销到了海外。那目前的这个跨境订单大概能占到总销量的多少呢？而且我们还好奇，就是海外消费者和国内消费者相比，对这款产品的关注点和偏好有差异吗？
2: 目前我们那个跨境订单，它占比是接近20%，增长的速度还是可以的。国内外消费者的需求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像我们国内的用户，他现在是会在你的功能上 还要再去看重你的颜值，还有你的解压玩法，还有你的多场景装饰属性，更偏向于可爱、国风、年轻化的设计。但是海外的用户还是更看重纯粹的实用性、安全性，他会首先会，对这个你这个东西的实用性会更关注，后面再会去看你的装饰是否会更好看，关注点的偏好，
1: 真的是啊，以前这个义乌的小商品出海，主打一个高性价比、走量。那现在你看，越来越多的带创意设计、带情绪价值的小产品走向了全球。老师，您觉得中国日用小商品的出海竞争力正在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升级？接下来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增量空间呢？
0: 我们从今天这款这个包厢出，包括我们可能跟踪的其他的小商品啊，其实是看到，小商品出海的竞争力大概是可以有这样的三个层面的升级的。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认为就从价值逻辑上头，因为以往大家更多还是在说，就是我可能靠的是低成本，靠的是薄利多销，但是今天我们其实是从一个成本价格的优势，再转向综合价值的溢价的优势。那么就像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基础功能依然是作为底牌，但是我在它上头的是叠加了创意的设计，带上了情绪的价值，也带上了场景的匹配。那这样的话呢，就有机会我们将来实现差异化的这一溢价。那同时呢，我们还会发现，就是说第二个呢是要供给能力的一个升级，这一点或许其实更明显。以往我们更多就是说，海外客户给我图纸，给我需求，我这边生产，我这边贴牌，我只负责加工。制造，但是我们今天包括在义乌这边，我们更多看到就是我们小快零的供应链，包括我们借助于 AI 所做的趋势的研判，我们通过短视频对全球潮流的这种洞察，我们在主动挖掘海外消费的痛点。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的话，我们就从以往的拿过订单的被动的代工接单，我们今天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主动去创造爆款。而这点上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大踏步。的前景。那么此外的话呢，就是又回到我们刚刚曾经提到过的一点上。以往我们更多是说，或许是一些基础消耗品的流通，我们只是在生产白牌货。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贸易和品牌的升级。我们通过原创的外观。通过像 IP 的联名，包括刚刚宁还会提到说，我们可能会有国风美学啊等等在这上头同时叠加上去。因此，今天在这边我们就从原本是无牌的或者是贴牌的这百货的流通，今天走向我们把设计、把文化输出都放上去了。那么，当形成这种独特的差异化之后的话，或许我们将来就会有非常浓厚的东方辨识度呈现在海外的。客户的面前，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去讲，那就是说，原本我只是小商品，我就是一个物资供给，将来我们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载体。那从这样的一个升级的过程中，那么就回到了我们刚刚主持人会提到说，那我们未来的增长空间在哪里？那我相信就是。谈情绪消费这个词，有可能我们的感觉是说，我们今天谈国内比较多，像刚刚您在说，国外好像还是只是要一个基础功能如何，我们国内的消费者现在开始在基础功能上头，我们其实可以认为我们在引领将来全球的消费潮，所以。情绪消费在这上头的这种融合，或许我们将来就会用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增长空间，带动全球在这上头的一个变化。那么此外的话呢，我会觉得我们可以是从区域的细分角度去看一看，因为大家有时候一说出去，以往习惯说啊，那去到了欧美啦，去到哪里啦？那今天我们有可能就说中东地区，我们的东南亚地区，因为在不同的地方，我们的。年轻人口的占比，包括消费力的这个不同，其实就有我们有机会说，我们做出各种不同的差异化上头来。那么另外呢，有一点呢，我是觉得我们还会关注一下，因为今天大家对于全球的环保的法规在收紧，所以在我们的包装上头本身的原料当中，我们的绿色可持续这一点，我们可能要适当的注意一下。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早一步在这上头去。踏出去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有机会说拉开竞争的壁垒，而同时也能够提高产品的溢价。那么再进一步会。 有可能的话，甚至还可以想象，今天人工智能非常的火热，我们如果能再叠加上一部分，当然说价格不能太贵，对吧？我们有一些低成本的微型的智能模块，如果能够跟我们的日用小件做些结合的话，就像有一段时间大家会说，哎，我们的水杯吧，伴随着温度的高低，它会变色的。那比如说，我们可能今天在讲我们的驱蚊的香薰，有没有可能带上一些其他的智能的功能？那甚至还有，比如说有些挂件，你可能会有感应啊等等这类，那。这时候我们就说，我们给它带一点点 AR 风上去之后，就可以区别于纯粹的，比如说机械产品或者其他产品，我们就形成独家的差异化卖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有我们义乌那么浓重的我们以往的创新的这些底蕴在，今天把握这些发展的这些机会，后头可以说整个一个增量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干货分享啊！到这儿呢，我们一起拨开了驱蚊爆香珠上市就爆火的产品的内核，也聊透了义乌全产业链支撑下快速造爆款的产业底气到底在哪，也看到了中国日用小商品出海从拼性价比到拼创意拼体验的竞争力升级，一颗小小的珠子到一整条火热的夏日驱蚊赛道。上半场讨论，我们对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蚊子生意有了全新的立体的认知。当然，爆款的诞生只是第一步哈，怎么样守住优势，怎么样跑赢周期，这才是考验经营者的核心考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将共同探讨爆款出圈之后该怎么样应对跟风的竞争啊，低门槛的品类怎么样去摆脱短命的魔咒啊，夏日驱蚊还有哪些待挖掘的空间？马上进入今天的下半场。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5: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9: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2: 广西金嗓子。
1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今天在聚焦盛夏持续升温的蚊子生意，和两位嘉宾一起来拆解义乌小商品的爆款逻辑和行业的玩法。两位嘉宾分别是义乌多多鱼文创负责人、国风文创驱蚊爆香珠设计者周宁宁，和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劳教授。那如果上半场我们聚焦的是从零到一，一款创意产品如何踩中需求，依托产业快速引爆市场，下半场呢我们就来聊从一到 N 的话题了。爆款火了以后，怎么构建护城河，我们季节性的商品怎么拉长生命周期，商家怎么在热点赛道找到持续增长的路径呢？这个就得问问这个当事人宁宁了。宁宁，我们注意到这款产品的这个复购率能稳定在30%以上哈、那对于单价十几块钱的小日用品来说，这个数据可以说是挺亮眼的了。我们怎么去吸引用户重复购买的呢？那现在市面上有没有跟风的仿品？怎么构建自己的护城河？
1: 像我们现在有30%的以上的复购率，核心我们不是专门靠营销，我们还是要靠客户的真实的使用体验效果。我们的产品它的驱蚊时长比较稳定，像我们的香味也是比较自然天然的，它不是刺鼻的，所以客户用完之后它是非常的愉悦，不是说像我们那种风油精非常的刺鼻，而且还需要你抹到身上辣辣的。所以说很多客户在使用了我们的产品之后都会愿意去回购，然后它也非常方便，像户外游玩、家里用、车里用、办公室用都是可以去使用，非常方便。但是现在这个产品也是有很多很多的类似款，因为它比较门槛比较低，模仿也比较快。老老师刚刚给了我一些创意，怎么能让它产生竞争的壁垒？像跟 AI 结合的话，我觉得这个方案非常的，一下子就把我脑中的设计给点亮了。我们其实现在有一些客户，他并不只喜欢这种低价廉价的东西，有些客户他也喜欢高端的东西，那我可以让 AI 去检测现在适不适合去捏爆这个东西去驱蚊，然后可以在它里面植入一些可以互动的功能，然后还有我们的配方，就是我们的竞争壁垒，我们的微胶囊驱蚊留香配方就是自主调配的，持久度和温和度都是我们比较有信心的，因为我们做这个调配的人员设计人员原先就是做香气配方的这个工作者，精油香油这一块的，我们的香味是有好多可供客户去选择的，然后我们再把我们这个驱蚊的配方再添加到里面。
0: 所以说它可以做到就是既有这个驱蚊的功能，而且这个香味儿啊它不会让你觉得突兀。那么在很多这个爆款的小物都逃不过火得快凉得也快的这种魔咒的这种情况之下哈，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东西模仿起来啊，模仿个样子大差不差也是比较容易的。那在劳老师看来，商家要怎么做才能够让一款产品从网红款变成长期款？
2: 我想其实刚刚宁部分已经说到了，他在提到就是我们或许会考虑就是通过建立合规和标准化的壁垒来拉开跟仿品之间的差距。因为今天有很多时候就是说可能来得快去得快，一方面是或许是本身是有些产品是特殊的，它就是一次性的，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说你一款产品出来之后大量的仿冒，最后就是说良莠不齐，你都搞不清楚是什么了。那今天我们在这边就是其实是对自己筑起护城河来，所以我们刚刚就在听到说检测报告呀，可能这里头的农药的这些残留啊等等这些，那么再进一步的话呢，就是包括主持人刚刚在问你的配方里头有没有一些特定的东西，那你的添加比例，甚至我们有时候还会觉得说那缓释的时长，我对外输出的功能是不是稳定的，再进一步的话就是外观的专利、香精调配的专利，或者说包装的版权， 我们就有意思，就是说拉高这样的一个壁垒，对低价仿冒品去形成一种法律的这个约束。我是觉得这个其实也就我们把短期网红款通过筑起壁垒，我们让它能够坚挺下去。那么再进一步的话呢，也就是说，毕竟我们从包厢珠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看到的好像是说就是功能防蚊，但是其实主持人刚刚已经给到了启示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多想想防蚊的时候是儿童防蚊的时候，我可以给他怎样的样子，我如果是说可能女性的时候怎样，我有没有可能就适当的做一些细分的产品线，变成一个系列的矩阵的延伸，那么这样我们就把单一产品的生命周期其实给它有意识的去扩充，去给它延伸出来的。甚至也就是说，不仅仅只是今天我们说因为夏季可能说三个月四个月为了驱蚊，慢慢其实它不是出的是一种香氛效果嘛？那这个时候将来或许就会变成四季都有可能去用了。那么再更进一步的话，其实也就是说跟老用户之间，我们有就刚刚会提到30%的复购率，那我们跟用户之间形成一种长期的稳定的关系，那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我们在成本其他的方向上，一种它本身就是一个次性的，但是也有些比如我们有精美设计的情况下，我可能形成有补充替换装，那这时候你原本的那个就可以把它做得更加贵一些，所以在这当中就形成一点点让大家对这样一款产品，那么又回到刚刚所说的，我希望我们明年如果再来谈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仅只是在谈爆香珠这个品类，我很想说或许是宁宁牌的爆香珠，我们要让大家记住的是我首选的是这一块品牌，所以其实在这当中这些地方我们能够用心做下去的话，其实这就是我们有机会让网红款今天不仅仅只是短期的昙花一现，我们让它成为长红。
0: 其实对于产品的这个积极的探索，快速的迭代哈，宁宁也一直在做哈，就是有点像这个中国结，或者说是一些这种香囊造型的这样的一些古风的系列特别多哈，这个探索还一直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怎么去提前预判一些热点去做一些品类的延伸，包括我们怎么去保证踩准这个流量，而不是说盲目的去跟风，好像市面上流行什么咱们就去做什么样子。
1: 我们的预判热点主要就是依托两套信息渠道，一个就是跨境上面的爆品，还有平台年度的活动排期，还有我们那个短视频平台年度热度趋势报告，我们会去看哪个节假日马上要来了，我会提前去布局。像我们之前那个端午节，后面的中秋节都要提前去布局，做一系列相关的文案设计。还有我们就是品类上然后去延伸，像消暑肝虚主线，这个我们现在正是时候，然后等到了秋天我们可能会更关注的去做户外游玩，大家出去玩旅游的时候更去做那一方面的系列。然后像我们可能会先小批量的去试单，去测试流量，然后还可以，关注度可以，我们才会去大规模的去量产，大概就是这些。
0: 明白了，宁宁在这个义乌扎根做了10几年的日用百货啊，也一路跟着这个市场去迭代产品，开发新的品类。那对于想在义乌做创意小商品的创业者啊，你个人最想分享的一条实战经验是什么呢？或者接下来咱们还有哪些新品规划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1: 我现在最想分享的实战经验就是我们不要去拼低价内卷，现在像我们义乌也是现在在推广的就是品牌的增值，给小商品增加那个情绪价值，然后增加它的细分场景，这个才是我这个产品长期生存的关键。后续的话，新品规划的话，我会去拓展更多季节型的香氛驱蚊周边，然后同时也会去布局海外跨境专属产品线，这样我才能长久的去做这款产品，然后适配不同国家的审美去做开发和设计。
0: 那老老实实，我想请您总结，从这颗爆款小小的驱蚊爆香珠，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日用消费品市场的哪些新的方向？那对于广大中小日用品商家来说，未来最值得抓住的机会是什么？
2: 我想，看似一块小小的爆香珠啊，但其实在它的身上是折射出国内日用消费品的几个全新的方向。那第一个呢，就是爆香珠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今天的消费从原本单纯的是追求实用刚需，今天变成就是说功效打底，再叠加情绪增值的这种复合的模式。

0: 所以让我们围绕着无论是解压、氛围感或者是颜值，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溢价的来源。那么第二点的话呢，也是在宝香树身上折射出来的，那就是原本只是一个单一的驱蚊场景，今天其实是升级为了我可以一物多用，而且是一个轻量化的小挂件。那这个时候就说你可以在家里居家的时候访问，你也可能是放在车上作为一个车载挂件，还有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人会愿意去到户外，所以它给到的是一个全域的场景。那由此就把它的一个销售的周期和销售使用的场景给它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拓展。那么第三点呢，其实刚刚宁宁就说的非常好，就是说作为我们当地的经营者，也是我们大家一直希望就是说行业我们告别低价的这种内卷。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去摆脱这种低价内卷，其实就是说我通过工艺，通过我们的微创新，通过我们看到的过潮的叠加，包括我们的原创设计，让我们以差异化来拉开大家的互相的竞争。那么随后还有一点就是宝香珠，因为本身作为驱蚊品身上它有非常典型的季节性的一个限制的，但是我刚刚也在宁宁这边听到的，就是说我们努力打破季节性的限制，使得它的四季我们都有机会成为冬销品。然后我们不仅仅是国内，我们可能还会考虑国内和跨境双循环。那么同步也在这个地方呢，让我们就是说今天因为宝香珠我们身上可能带了一个网红的爆款这样的一个光环，但是我们更希望说它不是一个短期，而是能成为一个长红。那当成为长红的时候，那首先是建立在我合规合格，然后你才能成为一个长期销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定的产品。那在这样的一个方向摆在我们各位面前的时候，那么各对于更多像宁宁这样的中小日用品商家而言的话呢，我们也是要去把握住这种机会。那么把握的这个过程，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小件的赛道，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有的时候有些大件的标品真的已经杀成了血海了，那小件赛道当中有时候或许就是我们要去拓展的一个小的轻的蓝海，那么只不过需要我们就是说做深耕。那在深耕的同时，深耕刚需，深耕本身它的功能同时叠加今天我们消费者希望的情绪价值。那同时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那么围绕着核心的功能，我们可能给它拓展就是变成全系列产品矩阵，我们给它做各种比如说搭配的替换装，提升我们的复购率，那么同时也对我们自己就说补齐资质，申请专利，我们由此可以去抵御来自各类仿品的这种对我造成的竞争的威胁。那第三点呢，我想也就是说可能更多会从我的研究视角说的多一点，我们今天线上线下其实可以全渠道动起来，就是我们常说的线上我们或许会通过短视频来种草，然后线下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把集合店，同时我们还可以把跨境的多渠道，就是说我们做一个同步的布局，那么这样的话使得我们能够有机会触达到更多的消费者。那同时也就是说再来我们会再次从人的身上去做做文章，那就是我们如果有机会细分一下人群吧，可能是母婴的，也可能是适老的，甚至我不敢说啊，今天说驱蚊我们是人驱蚊，我不知道对于宠物将来会有没有其他也类似相逢的这种要求，其实可以带出很多垂直赛道。为什么提到宠物呢，就是我们说今天毛孩子身上其实花费是不小的，所以通过这种细分的赛道，那么再带上我们的国风，带上我们的国潮，做各类微创新，那这时候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机会。那么通过这一系列的话，其实也就是我们见到的就是在我们的小商品当中，我们闯出了一片新的产业，闯出了一片新的天地。
1: 好，非常感谢宁宁的一线观察和实际分享，也感谢老老师的观察和解读哈。一颗小小的驱蚊珠，照见的是中国小商品的旺盛生命力，也是普通人对舒适生活、品质日常的朴素追求。盛夏仍在继续，消费市场的新故事也继续在发生。我们希望今天的讨论能帮你挑到趁手的夏日防蚊好物，也能够让你读懂这门小生意背后的产业逻辑。

和消费趋势。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明天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将施行，加大力度惩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明天，长兴科技公司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此次上市将刷新科创板最大 IPO 记录。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明天故宫、正阳门、先农坛等遗产点将实行免费开放或推出新展，让更多公众走进中轴线，共享遗产带来的文化盛宴。明天7月27号到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在深圳举办，这是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也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的生态领域的专业会议。明天起至8月2号，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将在上海卢湾体育馆举行，本次赛事高手如云，大家耳熟能详的火箭奥沙利文、特鲁姆普，过去两届世锦赛冠军赵鑫彤和吴怡泽，连同中国斯诺克的标志性人物丁俊晖等名将悉数参赛。国际方面，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7月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据悉，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看上去一片翠绿的植物为什么会被叫做红树林？每当台风来袭，沿海遭遇风暴潮，陆地植物可能会被连根拔起，而有着海岸卫士之称的红树林往往能够扛住狂风巨浪，这又是为什么？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

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来说说如何识别真正的有钱人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呀？就是最近这几年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有钱人看走眼了。就是有些人的穿衣打扮很简单、很朴素，但是不代表人家没钱呀，是吧？你看人家可能戴一个名表，开了一个好车，可能穿个貂啥，现在貂也不是很贵呀。有的有钱人就是故意低调，而有一些很张扬的人，他可能是什么呢？他是徒有一个虚表啊。咱比方说呀，在一个商场门口停着一辆豪车啊，就 BBA 这个级别的，手上戴着一块表，身上全都是牌子啊，这全都是这个，一看就是这个好值钱的衣服。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哎呦我这大哥肯定是家里的老有钱了。可如果真正了解他的人呢，未必啊，未必觉得他是有钱人。有的人呢，开着几十万的车是不假，但是背后呢是车贷、房贷还有信用卡的分期，那是一套套一层啊。也有人穿的是普普通通、简简单单的，手机用了几年也不换，账户里面呢却一直都是有充足的现金，家里面遇到事儿人家一点也不慌。那说白了，什么是真正的有钱？就是不是你看上去这个人有钱，而是人家能扛住事儿，来了一些什么困难啥的，人一点都不慌。那么说咱为什么总是就是看不准呢？说这人到底是真有钱，是真有实力，还是假的？咱为何分辨不出来？因为什么呢？因为人看外表啊，因为咱们太容易被一些外在的符号啊、标签啊就给带跑了。也看啊，咱们也看穿什么衣服啊，开什么车，戴什么手表，就这些东西很显眼，因为大 logo 在那儿，你不看也不行，是吧？你一眼就能看见的东西，可是真正决定一个人是不是有实力的，往往呢都藏在那么不热闹的地方。看什么呢？看这手里面的现金流啊，稳不稳，花钱有没有自己的章法，出了风险能不能自己兜住啊。真想看一个人是不是有底子呀，不要盯着脸上的那点牌面，得看这三个地方是比较靠谱的。先来看第一点啊，先看他这个手里面的现金流，而不是身上的牌子，这是最现实的一条了。一个人如果说他月入3W 啊，3万，房贷是12000，车贷还5000，孩子培训可能花个2000-3000，再加上日常的开销、信用卡的分期啊，一个月剩不下几个钱，你说他看起来阔不阔？可能也挺阔，因为他这个收入也挺高的，一个月别说3万了，能挣10000都挺厉害，是不是？你现在就不用3万，你就挣个7000-8000，我觉得也挺厉害。你一听啊，一个月收入3万块钱，挺阔的。但是只要他的收入一停，心里马上发毛了。你可能一月就挣个3000-2000的，你就是半年你不工作也无所谓，因为你工作半年也就能挣那几个子儿。但像他这种情况呢，那不行啊。那你要是一个月不工作了，停止收入了，那房贷12000上哪去整去呢？还有车贷呢，还有小孩呢，这钱咋办？再举例说明啊，说另一个人呢，月收入2万块钱，2万块钱少10000呗，没有房贷啊，这个车贷可能有，压力比较小。账户上可能还放着半年到一年的家庭备用金，表面上没有那么晃眼，但是这一类人呢，反而是更接近真正的稳啊。所以呢，判断一个人有没有钱，第一件事是别看他花了多少，要看他每个月他能剩下多少，真出事的时候他能不能顶住，别出事了以后啥拿不出来呀。
这就好比什么呢？两家店铺，一家这门头啊做的那金光闪闪的，门口的大狮子、大象啥的，就看到，哎呀，真的是豪气啊，有派头。但是账面上天天紧绷。另一头呢，家的门头不算夸张，但是现金流很好，进货呀、发工资、交房租都不费力。那你说这两家，你觉得哪家有实力呢？对不对？答案是非常清楚了。很多人卡就卡在这儿，把高消费当成了高实力。可是消费是可以装出来的，现金流装不了。现金流你没有的话，你真卡格呀。第一看的是现金流，第二看什么？看他怎么住，不是看这个房子有多么的晃眼，而是看生活效率高不高。真正有钱的人买的往往不是单纯的一个大房子，而是省时间、省精力、省麻烦的生活方式。有的人这个房子呀，看着不算最豪华，但是它的位置挺好的，通勤时间短啊，物业也很稳定，医院、商场、学校啊，就健身房啊，都是在附近。每天呢，可以少堵一个小时的车，少折腾一次家务的维修，少为停车、老人看病、孩子接送反复奔波，就这种舒服。外人看不见，但是自己天天都很受用啊。另外一种呢，这房子装修的就跟那什么呢，跟会所似的，一进去好像，哎呦，我嘎家到 KTV 了啊，怎么像 KTV 那是水晶灯啊，岩板墙，满屋都是定制的，拍照也出片，也挺气派。可是一问才知道，小区的位置有点偏，通勤来回需要好长时间，生活的配套也很一般，物业不那么省心，这样的房子更像是买来给别人看的。你就想想吧，就那种装修水晶灯、打扫卫生，老累了啊！有的年轻人说，我这不用动手，我可以雇人，那钱咋办呢？说到底啊，真正有钱的人，人家买的是选择权和效率，不是说就看这个房子，哎，装修好，人图的可不是这个，人图的俩字省心，对不对？咱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一个人真把时间当回事儿，那么他住的地方一定会替他省事儿。一个人如果总靠房子啊、靠车、靠外表来撑面子，很多时候呢，他是更在乎别人怎么看，很容易为别人活呀。你看现在网上很多说这个极简生活，这些人我觉得他是有一定的智慧，有点通透了。对于你家里边，你说你买那么多东西，衣服、鞋子，可能一年有的衣服、鞋子可能都轮不到，都穿不了。家里面那么多的一些家具啊、装饰，收拾起来也很费劲。有看有很多的老简单，家里面非常可以说用空旷来形容。啊，有的那个极简到什么程度了呢？可能沙发都不需要了。我需要的什么呢？一个学习桌。啊，一个人生活的话，可能一个学习桌也等于餐桌了，一张床，家里面放一点什么瑜伽垫啊，什么健身器材，没了，这老简单了。你相比较之下，你看有的家里面又是跑步机，沙发呀、茶几呀，这什么都有的，你要勤快行，不勤快的那家务活你根本干不过来。第三点啊，看他的消费逻辑是为了面子花钱，还是为了长期舒服花钱啊？这点比较直接了。真正有钱的人啊，不一定说就抠门，但是大多呢，人家不乱花钱。花钱是有一个共同点，这个钱花的一定是有意义的。要么我买来的是效率，要么买来的是健康或者是安全感，要么就买来这一种长期的回报。那比如说你说到这个消费方面的，有人就买衣服专门就挑那种大 logo 的，穿一次发个朋友圈，然后呢过两个月就压箱底了。有的人更加在意它的面料啊、剪裁呀、耐穿度，穿三五年照样是很体面，它是不起球的。不起球，不缩水，也不说这个衣服领子洗的洗的像那个睡衣似的光了。啊，前者买的可能说，哎呀，别人看见我穿的很贵气，我穿的都是带 logo 的大品牌，不一定是真的呀。
那后者买的是我觉得用得很舒服啊，这个钱花的是值当的。你再比如说了，这个手机呀、汽车呀、包啊，很多真正有底子的家庭反而不会追着一些新款去跑，人不是说消费不起，觉得没有必要，这东西你给他他都不要。因为这个东西对他来说他用不上，毫无价值。咱们觉得说，哎，我如果能拥有一个这个什么新款手机或这个包啥的，多好多好。人觉得说你这东西给我没有意义，在他面前是一分不值。那人觉得东西能用，手机只要说它不卡还能用，三年五年继续使用那就用，如果真的需要升级了那就一次到位。人家对这个价格未必是敏感的，只是对值不值得特别敏感，这才是关键的差别。网上很多朋友一张口就说，哎呀，真正有钱的人我知道都很低调，所以呢越低调的他可能真的是富有的啊，听起来也挺像那么回事，但是咱们把现实摊开来看，问题的根本没有那么简单。低调不等于有钱，有人低调是因为什么呢？也是确实是没什么可显摆的。啊，有人低调是因为确实他很稳，也有人低调呢，是因为兜里真的没有钱。反过来说，开好车的、穿名牌的也不等于没钱。只是人和人他这个消费习惯不同，那么真正咱们应该去看的地方不是高调还是低调，而是他花完钱之后生活有没有变形。如果一个人买了一样东西之前他只想着是排面，买完之后呢现金流就很紧张了，情绪很焦虑，遇到一点风吹草动四处周转，那些还叫富有吗？那就已经很难了。那就纯粹那就是咬牙硬撑啊。还有一个误区啊，是这几年很多人也容易信说，只要这个人是不是名下房产很多，开的车很贵，就一定是有钱人。这话放在以前很多人爱听，很多人相信，放到今天啊就不能这么简单看了。房子是不是资产呢？是，没错，但是资产不等于随时能够救急的一个现金。车子呢更是消耗品了，尤其买新车，那开几年的车赔的。但这不知道，我这两年可能让新能源汽车呀给竞争的这油车呀价格更是保不住了。啊，无论是新车还是到这个二手车市场您去看一看，这油车呀现在不太保值了。汽车就是消费品，那么真正有实力的人呢，通常不会把全部的身家压在一个地方，更不会把看起来值钱当成了手里真宽裕。讲真的，这有钱最硬的底色不是炫耀的能力，而是抗风险的能力啊。你这就比如说这家里面突然间就有这个老人生病了，或者说你的工作突然间有这个波动了，生意出现卡壳了，可能到这个淡季了，孩子的教育临时多出了一大笔的开销，这些事儿面临的时候能不能顺利过关，不至于说咱到哪可哪借钱吗？是吧，谁能说不卖房子不求人不跟人借钱不拆东墙补西墙，那才是真正有实力的人。所以呢，不要再被什么豪车呀、名表、名牌衣服给带偏了，那就是一个表演层。真正决定身价的是底层的三件事：现金流，还有他的生活方式够不够简单，消费逻辑清不清楚。普通人呢，真想说少看走眼，记住这几条也够用。第一，别看他开什么车，先看看他有没有长期的备用金。能够留出半年以上家庭开支的人，通常比月月花光但是牌面十足的人更加稳啊。第二，就别听他说，哎呀，我是赚了多少钱，我去年我干买卖我挣了180万，你看他固定的支出压不压人？房贷车贷啊，分期包括这个家庭支出，这笔账一算，很多看起来有钱的人立马也没钱。刚才咱们也说了嘛，月入三万你刨了车贷房贷剩啥了？你要说月入三万的话，没有任何的这个特别大的支出，家庭支出这是在所难免的，那还行。你要是刨了这些的话，你跟普通打工的没啥区别。是吧，
吧？再就是看的消费之后的状态，买完之后是很从容，还是说很焦虑？焦虑的话，就是硬撑面子了。再就是涉及合作呀、借钱呐、婚姻谈判时，少看他展示什么，多看他的习惯，按不按时的付款呢？浴室会不会乱套啊？平时有没有留余地？这些比穿什么、开什么、用什么真实的多呀。只要是谁一开口啊，就教你啊，我们要靠外表来证实实力，这样的人你最好离他远点。为什么？因为他除了外表他没啥了。真正把日子过明白的人呢，通常都知道一件事，面子啊最贵，但是也最不值钱啊。说到底啊，真正的有钱呢，不是把贵的东西堆在自己的身上，而是把日子过得不慌不忙，把选择权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上啊。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3: 喂妈。
4: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3: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0: 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1: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4: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5: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6: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5: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4: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6: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4: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7: 有人偷东西。
8: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7: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7: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9: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5: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像。
2: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我们来说一说，您认为一辆车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品牌，还是品质，或是它的性价比呢？在短视频当中啊，我们看到很多这种桥段，比如说呢，在 4S 店门口啊，有一家人呢就会争吵不休。为什么会争吵呢？这个妻子可能就坚持说，咱买车呀就得买这个 BBA， 买就买个好品牌的。但是丈夫呢就算出了落地价，这个差额得将近差10万。父母在一旁呢就劝说，哎呀，这买车呀还是要考虑到实用性啊。但是仔细想想，这三者其实都是一个陷阱啊。买车看品牌，这个品牌给你的就是这短短几秒钟之内大家对你汽车所投射的目光。在一年之中，你能有多少次机会能够让陌生人注意到你的车标呢？大多数的情况呢，都是你在自己的车上啊，这个上班下班，在早高峰的时候，无论这个车标是宝马或者是比亚迪，或者是前面的电动车，都不会为你停车的。是吧？咱们以为说，哎呀，我开了一个BBA 豪华品牌的汽车，走在这个马路上，或者是在哪个停车位停一下，大家伙都会投来那种羡慕的眼神。首先，现在这个 BBA 它并不像早些年就那种神车了，现在也是有点大众化了。啊，为什么大众化了呢？新车可能 BBA 买的人还是很少，购买能力的话可能是差一些，但是二手的咱可以去看一看，10万左右的 BBA 有的是买的。对吧？你用10万块钱买了一辆二手的奔驰也好，宝马也好，人家花10来万买了一个国产的一个这 SUV， 这都是一样的钱，你能说你比人家就高一头吗？刚才也说了，你在上班早高峰或者是晚高峰的时候，人家会因为你开的是一辆奔驰车，说啊，我让你插个队，让你先走，凭啥呀？我这晚一点我还迟到呢。所以呢，不刨除这个因素，有很多朋友买车并不是给自己买车，他是觉得买这个车呢，得让别人高看我一头，所以呢宁愿花一个大价格买了一台这个车呢，其实并不跟他那么匹配啊。

在一个性价比。咱们在买车的时候一听，哎呀，这性价比听上去还是挺合理的。比如说15万块钱落地配置是齐全的，什么天窗啊、真皮座椅啊、大屏显示等等是一应俱全。但是你买了之后啊，开个半年左右就会发现，当初加钱选上的那些配置真正能够用到的只有不到1/3。咱就来说一说真皮座椅，这个夏天的话它闷不闷？啊，还有什么全景天窗，年头近的话新车还行，但是6年8年以后天窗难免它那个胶条它有渗水的情况。

大屏显示这个，我觉得分人啊。大屏显示给我的话，白给我不要。为什么？夜间行车太晃眼睛。就你说，就这个配置，就给我的话，别说半年，你给我十年，我也不用。人天窗有的朋友也是一年用不上几次啊，可能就是灰也比较大，不适合开天窗啊。啊，语音助手，语音助手吧，有的车机系统还不是那么灵敏，不如说直接伸手按按钮比较方便。后排的老板键就变成了放东西的一个地方了，后排副驾驶都没人坐，什么后排呀？是吧？对于上班族单身的朋友来说，一般就自己开个小轿车，是不是？副驾驶很少坐人。至于说后排的空间大小啊，后排乘坐的舒适度啊，有没有这个出风口啊、充电口啊、这老板按键啥的，没什么用。再来说呀，至于质量这个概念本身就比较模糊了。德系说啊，我的底盘很结实，日系说什么呢？我的车最省油。是你咋不说你车这个钣金薄呢？看咱现在看短视频，有很多那些一些汽车拆开塑料前后保险杠，这里面它连防撞梁都没有。防撞梁是用什么代替的呢？是用小泡沫。对吧？咱就想想，你说为什么同样是自吸啊，1.5的排量，这德系的比较费油，这日系的它就很省油。因为什么呢？做工原料也在那儿，它车轻快。为啥轻？有的地方把铁变成泡沫了。啊，咱不是说全系啊，这个别车型是真是这样的。德系呢说自己底盘结实，是底盘结实，你这车沉呢，你那车也费油啊。美系呢，美系说自己的动力十分强劲，那么到底应该如何来判断呀？再说现在咱们国产车的装配工艺比十几年前那是进步很多了，闭上眼睛坐在上面是很难分清这20万左右的合资车和20万左右的国产车哪个更高级。就以前咱觉得说，哎呦，有天窗什么电动座椅，那都是B 级车，20万左右才能拥有的。现在不用，现在咱国产车10来万块钱，比你那还高级，比你那还带派。那么往深了说呀，就买车这件事儿，你每天上下班的距离是30公里还是3公里啊？一年之内，请问你会开车长途出行的次数是多少呢？如果选择电车的话，请问您家附近有没有充电桩啊？那你开车是自己用的比较多，还是接老人小孩用的比较多呀？这些问题呢要比什么品牌呀、这汽车质量啊、价格更加的重要。即使是一辆它的油耗很低的小车，在需要经常拉货的情况下，它也成了废铁，对不对？你看家里边你可能有点小买卖需要拉货，结果你买个什么，你买个小球球，买个小奥拓，买个小铃木雨燕，装不了啥呀。那你就看，你看按需求来买车了。你要是这个单身贵族，就一个人，你开个宝马 mini 挺优雅的，开个秋秋也合理，对不对？你就一个人，那你要经常拉货的话，你就考虑50啥的了。是不是？再高级的 SUV， 它在老小区地下停车场也是无法施展拳脚，真不好停车，大。是不是挺大挺气派的，真不好听啊。更大的问题在于持有的成本了，花20万啊买一辆车很容易，但是之后每年的保养费、保险费、燃油费以及停车费、罚款、保养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有的那车是贵啊，贵啊，那保养一次就得花好几千，有的车一个小零件坏了都得送到 4S 店专门修理，还有的车呢3年之后这二手贩子连看都不看，直接说这车是大冷门，这不要。都说这，哎呀，都说开奥迪好，是奥迪好，

是好，奥迪那个灯，你要是坏了一个，这个是不是你去问一问，换一个多钱？所以说买车呢，还是要看自己的实际情况，看看你这个用车需求是啥。

那咱们再来说个话题啊，来说说买完车之后的朋友们，请问你们有没有后悔呀、有一个研究数据显示，近半数家用车车主在提车3年内萌生了悔意，这并非单纯的消费矫情，而是千万家庭在日常收支、生活体验与认知偏差当中反复碰撞出来的社会缩影。有的人呢，斥资购车之后，被每个月养车的成本裹挟，压缩生活开支；有人笃定私家车提升生活质量，甘愿来承担资产的损耗。两种截然不同的消费体验，根源从来不在车辆本身，而是大众对汽车属性的集体认知错位。在咱们的传统消费认知里啊，房产、黄金、大件的家电多被具备什么的这个保值啊，还有实用的属性，长期的消费惯性让多数人下意识的将汽车归为了优质资产。但是咱们从现在的消费经济学的底层逻辑来看，汽车是纯粹的消耗品，从提车落地的那一刻起，损耗就已经不可逆化了。你看，这购置税、保险等费用是无法二次回收，家用车5到10年的残值仅为原价的3到5折，数十万的资产损耗是所有的车主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这种认知偏差的形成，扎根于国内汽车消费的时代发展脉络。数十年前呀，私家车那可真是稀缺的身份象征了，谁家里面今天有个桑塔纳，确实挺厉害。10多年前、20多年前的买车的话，都是家庭条件比较优渥的了，车辆的社交属性远远大于它的代步属性。哎，那个时候呢，汽车的保有量很低，二手车市场呢不完善，车辆折旧速度相对平缓，极少有人呢核算精细化的养车成本，这种老旧的消费印象被一代代延续下来，形成了固化的文化认知，让当下很多消费者忽略了汽车普及后的消费本质。如今呢，汽车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中，成为了大众化的代步工具，稀缺性彻底消失了，折旧损耗、日常开销的问题也是随之凸显，老旧认知与当下现实的脱节，造就了大规模的购车后悔现象。社会阶层与家庭财务结构的差异，就进一步放大了这种认知误区带来的后果。两类典型车主的生活状态，那是精准勾勒出了购车决策的分水岭。你看，月入过万呢，贷款了购入这种30万车型的普通家庭，看似是能够承担首付与月供，却在燃油啊、停车、保养等隐性开支的叠加下，彻底耗尽了月度的储蓄能力。这类群体的抗风险能力比较薄弱，一旦说遭遇了突发的变故，车辆带来的财务压力会直接击穿生活的缓冲空间，最终陷入购车后悔的困境啊。反观无房贷压力、现金流比较充足的高收入家庭，全款购车的支出不会挤压育儿、医疗等刚需预算，对于他们而言，每年就数千块钱的养车成本，相较于私家车带来的出行自由、应急保障、生活便利，完全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这财务结构的差异，让同样的购车行为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生活结果，也印证了购车后悔从来就不是单一的经济问题，而是个体财务状况与消费认知不匹配的社会问题。那么咱们再来从生活体验与人文视角来看啊，大众呢过度纠结购车的经济性价比，本身也是一种认知的局限。单纯的以账面的数据核算，30万的本金用于网约车出行，可以支撑近20年的日常通勤，购车确实是毫无这个经济优势。不仅如此呀，自驾出行需要持续消耗个人的精力，拥堵的路况啊、行车的纠纷、车辆维护等等问题，都会带来隐性的情绪损耗，这是公共出行无可替代的体验优势。汽车的核心价值在于无法量化的生活兜底能力。
不受时间天气约束的及时出行、大件采购和全家出行的承载能力、突发状况下的应急保障，这些体验性的价值贯穿于家庭日常生活的细碎瞬间。这种价值取舍贴合当代人的生活刚需变迁，温饱问题解决后，大众消费不再只追求性价比，更加注重生活的质感与安全感的提升。这汽车产业的技术普及，让私家车褪去了高端的属性，成为了大众消费品，而大众的消费认知却没能够跟上产业与社会的变化，依旧在沿用旧时代的资产思维来看待代步工具。同时呢，当代年轻人与普通工薪家庭的财务压力在加剧，有限的现金流难以支持消耗型的消费，就进一步放大了认知错位带来的落差。那么这场全民购车认知的误区留给当下最核心的启示是大众消费观念的升级刚需。所有消费决策都需要贴合物品的本质属性，脱离属性的期待，那注定就会滋生落差。消费的本质呢，是为生活减负增效，而非自我捆绑与消耗。要认清物品的本质，看清自身的需求，贴合现实条件，才能够避开绝大多数消费陷阱，让每一次的消费选择都能够成为生活的助力，而非生活的负担。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8: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9: 那是
8: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9: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8: 侧耳倾听，
9: 在旧日时光里
8: 浅谈轻唱。
9: 老歌回忆录，
8: 老歌回忆录，
10: 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分享记忆当中的那一些老歌。我们来听庾澄庆啊，大家对他的很多的这个观感就是他好像永远都那么年轻，那么有活力，一点都看不出来他是一个1961年出生的人呢。的确可能音乐给了他太多太多的活力，所以他叫音乐顽童嘛。那么我们就来听听庾澄庆在1989年的时候演唱的这一首歌，叫做让我一次爱个够。这首歌呢是由陈嘉丽填词，庾澄庆自己来谱曲的。听听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

0: 让我一次爱个够，来自于庾澄庆的演唱啊。这首歌呢，所在的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呢，也是进入了台湾百家唱片，而且在里面排名呢挺靠前的啊，在第48位。而经过这首歌翻唱的粤语歌叫做《只愿一生爱一人》，是由张学友来演唱的，同样呢也成为了香港年度10大劲歌金曲之一。所以呢，这首歌可是非常非常的牛的。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啊，其实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南方二重唱，他们经典的歌真是掰着手指数都数不完呐。南方二重唱，听大南方和小南方抱着吉他唱属于他们的歌，不要问我过的好不好？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一起来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旋律。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号称是史上歌名最长的一首歌，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我在掰手指啊，17个字，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歌名最长的了。但是这首歌呢，真的是歌红人不红，有好多人都在 KTV 里点唱这首歌，或者对这首歌就是旋律起来的时候都会跟着哼，可是呢好多人都不知道它是吴宗宪演唱的。没错，吴宗宪呢其实一直都有一个音乐梦想啊，这首歌呢是他在还没有红的时候，大概在1987年的时候所出的音乐作品啊。很遗憾，你看他一直在音乐道路上有追求，当歌手啊，成立音乐工作室啊，成立 Shubidu 啊这样的音乐组合啊，可惜最后他还是靠主持红起来的。他的这一首歌真的是歌红人不红。说到歌红人不红呢，还有一些歌啊，比如说接下来呢，先来跟大家说说电视剧，台湾电视剧《情义无价》。情义无价呢，可谓是黄金的组合，钻石的剧情和出色的演绎啊，是宝岛电视史上的一个传奇。这一部电视剧呢，成功的捧出了不少新人，比如说寇世勋呐，还有张晨光、戚美珍呐，都是由这部剧打入咱们内地的。而对于张晨光来说，后来的台湾言情剧基本上就是他的天下了。而特别是寇世勋，当年成为了当家小生。寇世勋，大家对台湾演员的第一印象应该就是他吧，那个大仁大义又柔情万分的这个赵时俊呢，当年不知迷倒了多少思春期的少女啊。而素色的长衫，清冷的面容，还有永远展不开的那个眉头，成为那个年代谦谦君子的象征。80年代可以说是台湾电视剧的黄金时期。寇世勋呢，早在《一剪梅》之前就凭着《还君明珠》《大地儿女》等剧红透了宝岛，而《一剪梅》是引发了内地观众对台湾电视剧的追捧，于是当时电视台乘胜追击，相继就引进了像《昨夜星辰》啊，《星星知我心》啊，《珍珠传奇》啊，还有《情义无价》等等多部台湾电视剧。而当年《情义无价》当中的主题曲也是一时之间传唱的非常的广泛，可是呢，就像我之前说的所谓的歌红人不红，他的演唱者林玲一样也没有能够红得起来。不过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情义无价》他的片尾曲，林玲演唱的《像风一样》。

老歌回忆录在这里跟你分享我们记忆当中那一些熟悉的旋律。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方季韦，《海鸥飞呀飞》。实际上，方季韦他一开始出道的时候，并不是以歌手的身份，是以演员的身份。对，他参演了琼瑶的电视剧《海鸥飞处彩云飞》。当然啦，这首歌我其实一直觉得蛮适合拿来做那个电视剧的主题歌的啊，可惜不是。不过，依旧很动听的一首歌，方季韦的歌送给各位。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 94，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你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

0: 您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8: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7: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8: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7: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8: 嗨，这个没必要吧。
7: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8: 啊，这样啊。
9: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5: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桃花红，桃花红，杏花白，哈，也曾经收录在阎维文的《黄土情歌》当中。那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富有着乡音乡情，而且又具有着延展的抒情性。特别喜欢这首歌，尤其是在万物复苏的春天的时候，花儿都开好了。好花盛开，终须看哦，各位莫错过了美好的花季。风从东方来。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当中呢，曾经在80年代风靡一时的港台连续剧，我们多少人都是看着电视剧最初学会了人生中的第一首粤语歌呢，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

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葛存壮因为脑梗引发了心脏衰竭去世，享年87岁。可能我们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是知道葛存壮这个名字的，因为是这位老演员1949年就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应该是81电影制片厂的演员。葛存壮呢，因为在《红旗谱》这部电影当中扮演冯兰池，被人们熟识，也因为出演周恩来《伟大的朋友》当中获得了中国电影的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后来人们就不叫葛老师葛存壮了，可能更多的人们介绍他说这位葛优的爸爸。没错，他的孩子葛优也子承父业，父子俩呢都为中国电影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可是呢，后来人们问起过，人们总爱问这样一个艺术家啊，说，哎，你最喜欢的一部作品是什么，对吧？无论是音乐家、作曲家演员，还是这个作家，甚至是画家，人们总爱问他心中的一个最。老爷子是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的一个人，虽然说从49年就参加了革命的工作，正式开始了演员生涯，出演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角色哈。但是有人说他是以演这个反派居多的，演到这个反派让人相信让人恨也是他的成功。可是老爷子说呢，我最好的作品啊还是葛优啊，说他的儿子是自己最好的作品。这是一个据跟他接触过的人说，这是一个连吃饭都在思考的非常认真的老头，又敬业又严谨。他说自己最好的作品是儿子葛优，我想也正是印证了他自己从小就对孩子教导那句话，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这也是父亲葛存壮留给儿子葛优最大的财富。同时他们两人都对媒体保持着那种谨慎的态度，这也是父子两代人的共同特征。葛存壮生前呢曾经接受了少量的采访，而他的话题永远都是和电影的记忆有关。据说在葛存壮生病住院期间，儿子葛优退掉了几乎所有的演出活动，在医院陪护着老人。他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呢，葛优还并没有接受采访，但是葛存壮和葛优他们见证了中国电影近70年的波澜起伏，两代人和影视圈渊源极深。有一个遗憾啊，就是这两位却从来就没有合作过哈，不像另外的一对也是在81电影制片厂出来的演员父子兵陈强和陈佩斯那样，这两位倒是有过合作。葛存壮演了一辈子的反派，他是一个大好人，他走了，但是他的作品，他最好的作品儿子葛优依然在为我们创造着最好的最优秀的作品，并且更多的给我们带来欢笑声。

电影《不见不散》当中的一首主题歌吧。想到刚刚说到演了一辈子反派的大好人，电影演员葛存壮老爷子去世了。也说到他，其实说到和最好的作品自己的儿子葛优，非常遗憾，就是父子俩两个人从来没有合作过。我印象当中他们没有合作过，但是他们同过台，也是唯一的一次同台的机会呢，是在第21届百花电影节上。葛存壮呢是因为周恩来的《伟大朋友》获得了最佳男配角奖，而儿子葛优因为《甲方乙方》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奖。当时呢，节目组特别有心，就安排葛存壮为儿子颁奖。但是需要说到的是啊，这样一个几乎是演了一辈子反派，所谓演了一辈子坏人的这个老好人呢，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后来在电影频道看到过重播的洪启普，他演恶霸冯兰池，从而在那一次奠定了反派演员的基础。后来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小兵张嘎》当中的龟田小队长，还有呢就是《南征北战》当中的敌军参谋长。等等等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反派角色，也是让老爷子成为了中国荧幕上最优秀的反派演员。

员之一，但是后来呢，他在近些年也其实并没有放弃艺术追求。比如说，印象中2013年的时候，他还在电视剧《徐悲鸿》里扮演齐白石。嗯，这位好演员啊，在之前也一致通过将今年的金鸡百花奖终身成就奖授予了葛村长。啊，印象当中，没有看过，但是听过的还有一个剧啊，一部电影，那就是《小二黑结婚》。哎，葛老爷子呢也曾经在其中扮演着胡作非为的秦望，这都是见证过我们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的，也是为中国电影做出重要贡献的。听听吧，《小二黑结婚》当中，青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6: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5: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8: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7: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8: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0: 强国路上有他们。
2: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0: 前进路上有他们。
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0: 爱心路上有他们。
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0: 扶贫路上有他们。
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7: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8: 味道不错。
7: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8: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7: 爸，该吃药了。
8: 哎呦，差点忘了。
7: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8: 不用不用。
7: 爸，走吧。
8: 都说不用了。
7: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8: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7: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8: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7: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8: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7: 爸，
9: 你是我的天。
1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6: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6: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6: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2: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文书说到了晁盖晁天王要亲自领着兵马去攻打曾头市。
6: 我说宋老弟啊，自打你来到山上之后，左一次右一次，你也够辛苦的了。
5: 大哥呢，这回替替你。宋江也多个心眼。
6: 宋江一合计，我呀派人探探虚实，看看这曾家五虎有多大的实力，可不能听段景柱一人之词啊。再说他今天说的这些话有没有水分，咱也不知道。派谁去合适呢？那不用考虑了，还是那神行太保戴宗啊。这戴宗现在啊就赶上侦察连的连长了，所有的事儿都是他提前打前站，了解情况，沟通信息，干这活他已经轻车熟路了。那么就安排神行太保戴宗

刻到曾头市去打听打听这匹马的下落，顺便再探听探听曾家五虎的实力。神行太保戴宗领命就走了。那当然了，飞毛腿走得快，你没看原著呢，你要看原著啊，那就赶上神人了，什么吃点素，拴上这假腿，一晚上就能走七八百里地。我估计不大可能，不过那年头科技不发达呀，人们都迷信，咱呢还得面对现实。说是他走不那么快，但是也不慢，肯定这腿下的功夫有一套。戴宗没过五天就回来了，回来之后他就把在曾头市了解的情况从头至尾跟几位首领汇报了一遍，说是在曾头市确实是个大市场，一共能有几百户人家，老曾家是这个镇子里边最大的户，小门小户的人家都是给他家扛活。这当家人姓曾，不知道叫什么名，大家伙都称他为曾长者。这长者要是翻译过来就是老太爷的意思，也就是说啊，这人叫曾老太爷。曾老太爷有五个儿子，号称是曾家五虎啊。大儿子叫曾徒，二儿子叫曾申，第三个儿子叫做曾锁，第四个儿子叫曾奎，第五个儿子叫曾生。他家里确实请了一位武功高强的史文恭，同时还请了一位武功也不俗的一个副教师爷，叫苏定。那么在曾头市啊，他家是招兵买马，聚集了8000多人马，最近这几天又打造了50-60辆慕容囚车，说是啊，坚决跟我们梁山坡对立到底，一定要踏平水泊梁山，把水泊梁山内晁盖、晁天王，还有宋江、宋公明，再加上军师吴用和入云龙公孙胜，是一块儿用慕容囚车送到东京汴梁城，让皇上发落。当地的老百姓还有套顺口溜，什么摇动铁环铃，神鬼都吃惊，铁车和铁锁，上下有尖钉，扫荡梁山清水坡，剿除晁盖上东京，生擒及时雨，活捉智多星，曾家生五虎，天下全闻名啊。你说这顺口溜神行太保戴宗这一说出来，把晁盖气的哇呀呀呀呀呀呀呀，这天王当时就大怒起来了啊，简直是岂有此理，我晁盖晁天王岂能容下这五只虎啊。晁盖晁天王可真急眼了，为什么呢？他要给大伙看一看，人家老曾家曾家五虎还是把我放在头一位。他呢这一操操一喊呐，是在无形中树立自己的威信呐。晁天王啊，就这个机会就发了誓了，我晁盖晁天王要亲自下山，不抓住这曾家五虎，我是誓不回山寨呀。宋江啊，听完这神行太保戴宗介绍的情况，心中已经有底了，这场仗可不好打呀。嗨，我何不顺水推舟呢？晁大哥，你不逞能吗？你就去逞去吧，万一有个闪失啊，这水泊梁山的位置那就是我宋公明的了。既然你非要去啊，那你就去吧。但是宋江心里明白，曾家这五虎戴宗已经说了武艺高强，
手里边有七八千个喽啰兵，要势力有势力，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要靠山，人家有朝廷支持啊。你要去，你去吧，弄不好啊，肉包子打狗，你是有去无回。宋江这个事儿啊，他耍了一个阴谋，他利用人呐、那种逆反心理。你打个比方说，说是一本书，必须男人看，那女人呐，保证偷偷摸摸得瞧两眼。换过来说呢，说这本书啊，只有女人看，你看那男人偷偷摸的也得瞅一瞅，那叫逆反心理啊。他就利用这逆反心理了，他首先得拦挡拦挡。哎呀，大哥呀，这，你可不能离开山寨呀。再说这五虎大哥，咱也不了解他们，万一他们真挺厉害的话，伤到你怎么办呢？大哥，小弟带你去吧。哎，你看他这么一说呀，晁盖这回可真火了。哎呀呀呀，我说宋江、宋公明、宋老弟呀，你可不要再跟我争这功劳了。你下山多少次了，已经累得够呛，今天呢，就算大哥替你一趟还不行吗？下次啊，再有事儿啊，都是你的。宋江要的就是这句话，一旦晁盖有个三长两短，宋江为了受招安，就去掉一块绊脚石。好吧，大哥，那您实在要去啊，一路上可要多加保重啊。你放心吧，如果宋江这次让晁盖去，带着吴用或者是公孙胜，这都可以啊。公孙胜能排兵布阵，吴用呢到时候能有点主意。可是这两个关键有本事有智商的人，宋江是没给他派。他派谁了呢？他心里就合计，我派的人不能太囊，太囊不行，这晁盖朝天王就得有想法，我得派几个硬实人。但是有些没能耐的人啊，没有多少功劳的，我给你派过去，你还说不出别的。实际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没啥大本事。他首先跟吴用啊表面的合计合计，咱把豹子头林冲派过去，呼延灼这大将军也行，金枪将徐娘这也厉害。头几位确实有两下子，可是你像穆弘啊、赤发鬼刘唐啊，还有张衡、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儿，要是在水上比划比划还可以，陆地上打仗他们根本不好使。那么中间还穿插了杨雄、石秀、孙立和黄信，这几位还可以，等再派几位啊，听起来那就没法提了，什么杜迁、宋万、燕顺、邓飞、欧鹏、白胜，那啥能力也没有，白日鼠像小耗子似的。一共硬的、软的、囊巴筋的，派出21位头领，率领这三军人马挑起了一面大旗，是浩浩荡荡就奔曾头市去了。宋江和吴用再加上入云龙、公孙胜这几个头领，得来到金沙滩上送送行啊，表示表示啊。再说朝天王头一次领着这么多人马出征，就是做样子他也得做一做。可是要说有些事儿也都该着，宋江首先大摆宴宴呐，大伙得喝一顿呐，这叫践行酒。这酒碗刚端起来，宋公明刚说了一句话，大哥一路多保重，兄弟祝你马到成。这功还没说完，就看这天色一下子变了。哎呦，那可真是天有不测的风云呐，风云滚滚，哗，来了一阵狂风啊，这阵风真不善呐，冷气收出乾坤变，
无踪无影，狂沙飞。东河的沙子往西河里窜，西河的水哗啦哗啦的往东河反。南山鸟碰北山，噼里啪啦翅膀都会折断。再一看这风啊，直接就刮起来了，刮的那大树林根刨，刮的小树影不见，刮的滚子满地跑，刮的碾子自个儿转。这风一刮起来，就看那杆大道旗咔嚓一下子刮断了。大伙一瞧，哎呦，赶快全趴下了。为啥不趴呀？都给你刮跑了。等这阵狂风过去之后，嘿，风也停了，雨也没下来，这阵狂风怎么这么厉害呀？啊，宋江明白呀，这是不祥之兆啊。他心里啊暗暗的得意，但是表面上可不能让人家晁盖晁天王看出来。我说大哥呀，咱们今天缓一缓出兵，明天后天咱们换个日子行不行？不行不行，老弟啊，咱们的人马已经点好了，这刮阵风算什么了不起啊？天地风云，何足为怪？再说这个季节正是刮风的季节，没事，我照样去，我去了一定打胜仗，打了胜仗咱再喝一顿庆功酒。宋江巴不得你赶快去，究竟能不能回来，宋江心里边啊多少也有个谱。好吧，大哥，祝你马到成功。好，说这话，晁盖领着五六千人马，合计二十来个头领，上了船，离开了金沙滩，浩浩荡荡就奔曾头市去了。来到曾头市附近，安下了大营，扎好了大寨，他也得跟这些头领啊到曾头市看一看呢，得看看这地形怎么打怎么攻。领着手下的这些弟兄来到曾头市，这一瞧，呵，这个地方可真是易守难攻啊。顺着曾头市这个镇子的外围有一个大水沟子，这水沟子可不是人工挖的，那是天然的大水沟子，足有一丈多深，四外是高高的大岗子，就像那蛇牌形一样，林密如雨绸。再往里边一看啊，曾头市里边啊，你看那大寨一个连着一个，已经扎好了蛇盘寨，弯七裂八的大寨子扎好了。哎呀，要是进去之后得首先过这水沟子，这水沟子不好过呀。过了水沟子，那里边是密密的大树林子，过了树林子，那才是人家安营扎寨的地方啊。那么晁盖晁天王和这些头领看完了，正在啊合计怎么能尽快的突破这个镇子，突然就看那柳林当中哗啦啦啦啦啦飞出一哨人马来。这哨人马能有一千多人呐，就在他们冲出来的时候，你看有个大吊板哗啦啦啦就落下来了，他们踏这浮桥呼啦一下就冲出来了。当先有一条好汉，身盔亮银甲，手使点钢枪，骑着一匹枣红的战马。那么要问这是谁呀？正是曾家第四个儿子，也就是曾家五虎之一的第四条虎曾奎。他出来之后，把水泊梁山这些好汉是大骂了一通：你们这些山贼草寇还不下来收服，你们都是国家的叛徒，反国的草贼，我今天要把你们一个个抓起来，送到东京领功请赏。晁盖一听，当时就急眼了啊！你出来了，好啊！虽然没什么准备，但是林冲在跟前呢，
他一使眼色，林冲骑马就冲上来了。两个人

0: 战在一起。这两匹马是马打蓝魂，斗了30几个回合是不分胜败啊。曾奎确实有两下子，但是跟林冲比起来啊还差点。林冲想尽快的取胜，可是曾奎呢也知道自己半斤八两。哎呀，水泊梁山这头领厉害呀，他呢就想使个计策。你看他把枪一挺起来，一回马踏着这浮桥就钻进这柳树林子里去了。林冲带住了马的丝缰，他没敢追。为什么呢？他怕一旦上了这浮桥再中了埋伏。就这样啊，眼巴巴的就看着曾家四虎之一的曾奎啊回去了。曾奎就等着林冲冲过去，一看林冲站在这壕沟上根本没追他，他下令赶快就把这浮桥吱嘎嘎嘎嘎嘎又提起来了。林冲心中暗想啊，我得回没冲过去，要是冲进去那密林当中的乱箭射出来，哎，好不了。林冲真就没上他这当，回到自己的大寨去了。回到大寨，这几位首领就得商量商量，咱们得研究一下对策。看来曾家五虎确实名不虚传，有一定的本事。他们的教师爷史文恭咱还没见过，怎么办呢？要说这时候啊，呼延灼和金枪将徐宁再加上豹子头林冲，他们几个呀，他毕竟是正规军人，就跟这晁盖晁天王说了：天王啊，咱们这回来呀，咱们是公开来的，不能偷偷摸摸的，咱们明天一次摆开这大阵，咱们跟他公开明打明杀。晁盖晁天王一合计，对，咱们第一个人来了很多，再一个咱们的将多，他一共才7员将，咱们多少弟兄，咱们20多个。但是晁天王你就没算算，有几个他不好使啊，像阮氏三兄弟再加上白日鼠，没什么大的本事啊，但是那也算头领。好吧，大伙就定下了计策了，明天跟他公开对阵，就是两下直接冲上。因为这个地方啊是平川之地啊，这平川之地它既没有山也没有岭，咱们呢是公开来的，就公开跟他对着干就完事儿了呗。一对一也行，俩对一也行，不行咱们3对1也能抵挡过他们。定好了之后，到了第二天，把所有的这人马全拉到阵前呢，立好了阵势，是擂鼓呐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叫上阵了。再说曾头市，人家也做了准备，就听3声炮响，嗒嗒嗒。在炮响之后，这大队人马哗啦啦啦就冲出来了，是一字排开。首先在前面有7条好汉呢，中间不用问了，就是那史文恭。但见史文恭身材在8尺开外，海下一部青须须的胡子是鼻直口正啊。他是顶盔冠甲罩罗袍，手里边提着一把盘龙枪，在走兽湖里边还背弓挎箭。他今天骑了这匹照夜玉狮子马，显得更加的威武了。那么上手是副教师苏定，苏定这身身材也在7尺左右，也是顶盔冠甲走罗袍，手里边拿着一口大刀。下边是曾家长子，就那老大曾图，左边是曾深，紧挨的是曾奎，就是昨天出来那个，右边就是那曾生和曾锁。这曾家五虎啊，你看看那个高矮都差不多少，一个娘生的。 兔子肉、番子、刺肉、横子，嘎达四棱就取的金线，披挂整齐呀、啊！呵，真显出老曾家五虎的威风了。再说就听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三通鼓响之后，就看曾家阵营里边推出来好几十辆木龙囚车呀。曾屠就是那曾家第一条虎，指了指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哼，你们这些草寇叛国的逆子，看没看见我们的车已经备好了，把你们杀死我们不算英雄好汉，我们要把你们一个个的全都活捉了，装在囚车里边押入东京，是碎尸万段。你们要是明白事的赶紧过来纳降，如果要是想东应的，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周年。晁盖晁天王他哪受得了这个呀，在水泊梁山大大小小的都得尊敬他呀，就是宋江你看那么大的本事，在他面前表面上也得客客气气的。他今天是亲自挺枪出马，是直奔曾屠。呵，两军就混战起来了。曾家这马军呐，一看人家水泊梁山这势力也太大了，将领一个比一个勇猛。那当然了，你看林冲、呼延灼，一边一个保护着晁天王，东赶西杀呀。杀着杀着，林冲仔细一瞧，坏了，我们中计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员。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所
2: 见，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3: 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

0: 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冠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心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心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0: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1: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2: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1: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4: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5: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6: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9: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10: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8: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11: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治疗服务。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1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4: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5: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16: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5: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17: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15: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8: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7: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 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20: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放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19: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21: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22: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镇：
23: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22: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24: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25: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26: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25: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雄武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雄武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27: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25: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14: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28: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29: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28: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 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

0: 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1: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0: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百万件。魏青：
1: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0: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2: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研学，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3: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5: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6: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7: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6: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7: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5: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7: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预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8: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7: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9: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车能达到349兆瓦。
7: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 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10: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4: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10: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4: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1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一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4: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4: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0: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1: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12: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3: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3、2、1，点火，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红霞一路北上，深入内陆，带来大范围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江西、湖南等地如何应对？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甘肃渭源一景区发生山洪，已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两部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火电厂变形记》。
1: 私户收款不是避税暗道，多地税务机关集中曝光私户收款偷税案例，隐匿收入将面临哪些法律风险？
0: 凌晨入住也能延迟退房，酒店探索24小时退房制，消费者需求与酒店运营成本之间如何平衡？
1: 国际新闻眼，歌迪豪跨国大桥计划于27号通车，加方独自剪彩拒绝美方，山火烟霾贸易争端，美加关系为何再起波澜？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发生山洪灾害，经核查确认，截至昨天17点40分，本次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四川阿坝州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通报，昨天15点50分，九寨沟景区局部受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造成景区内部分道路交通受阻。灾害发生后，九寨沟管理局启动2级防汛及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联合九寨沟县有关单位开展现场救援、游客疏散、抢险处置和地质隐患排查工作。目前滞留游客正有序开展安全撤离，现场秩序平稳，无人员伤亡。后续景区将根据排险进展和天气变化适时调整游览区域，并通过官方渠道向社会公布。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获悉，南海遇难级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在中国海警宣德舰和南沙舰持续开展搜救过程中，其中宣德舰先后发现2名落水遇难级遇险船员，海警执法员迅速开展施救，分别于昨晚22点38分、23点23分成功将2人安全救起，2名获救人员生命体征正常。按照现场统一救援部署，2名获救人员将在今天转运至现场指挥船南海救115轮妥善安置。总台记者26号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胡奇斯坦省革命卫队司令当天表示，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该官员还称，在近期一次行动中，约旦境内一处美军基地有超过11架飞机被摧毁，此外还有大量设施和无人机遭到破坏。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6号谴责美国对古巴封锁是犯罪行为，并表示古巴不对美国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构成威胁，是美国残酷策划的种族灭绝政策受害者。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总台记者26号获悉，西班牙阿维拉省山林火灾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为期4天的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昨天在大连落幕， 男团卫冕冠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队，女团山东鲁能队以全胜战绩收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台风红霞登陆后不断深入内陆，强度减弱，但它仍将制造强风雨。今天凌晨红霞进入湖南南部，预计明天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
0: 受台风影响，截至到今天晚上8点，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根据气象预报，江西本轮降水过程中，赣州市东南部局部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正在赣州采访的总台记者杨平。你好杨平，受台风影响，赣州雨情和中小河流的水情怎么样？
7: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江西赣州的龙南县，这里呢是桃江、沃江和连江的三江交汇处，也是这次江西台风防灾减灾的备受关注区域之一。从昨天开始呢，台风红霞与那个西南季风叠加影响，再加上当地的山区地形，龙南出现了明显的降水过程，现在降雨还在持续。我们都昨天从台风那个红霞登陆之后，与江西擦肩而过，但受其影响的赣州的龙南、全南、寻乌等地，从昨天下午开始出现了雨势增强，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降雨导致了赣州境内的多条中小河流出现明显的上涨。你比如说那个龙南的太平江、渡河站和杨村站等，沃江的上游南丰站等多个守门监视站点呢，先后突破了警戒水位，当前河道仍呈现上涨态势。不过由于前期落实了一系列防台风措施呢，目前赣州中小河流整体水情平稳。
0: 那么目前赣州都采取了哪些防御措施呢？
7: 为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呢，赣州做了系列部署来积极响应。首先在台风登陆之前，赣州就根据气象预报信息，于7月25日10时启动了防汛防台风的三级应急响应，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要求来积极开展防御，从水库、山塘和在建的水利工程的防守，到山洪灾害的防御，再到那个中小河流的洪水防范，当地都对这些重点环节加密的工程巡查，提前预置的抢险力量、物料和设备，及时发现问题来处置隐患。针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低洼地区呢，这些重点区域当地提前组织了受威胁群众进行有序转移，并提前布防了应急救援力量，提前预置了一些防洪的抢险物资器材来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截止到昨天的18时呢，赣州已经转移群众了2776户，共5740人，在一些地处偏远、地势低洼的村庄，也已经有应急救援力量携带整套装备，24小时。驻守执勤，确保发生突发险情能够快速抵达，高效处置。除此之外呢，当地的国网龙南供电公司组建了6支专业抢修队，专门处置雷雨天气引发的电力故障，来保障群众的那个生活用电。目前呢，赣州仍维持台风的防台风防汛的三级应急响应，继续应对本轮的灾害天气。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杨平。
1: 再来关注台风过境后的广东。昨天凌晨，台风红霞的中心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红霞给广东多地带来了强风雨，惠东出现13级阵风，汕尾陆丰出现12级阵风，广东东部不少地方出现大暴雨。
0: 目前惠州市三防指挥部将防风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分批次解除全市五停，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措施，有序恢复生产生活。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惠州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成。你好张成，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救援情况。
8: 主持人你好，目前呢因为台风霞从昨天下午开始已经逐渐的减弱，在那个昨天下午4点多钟左右的时候呢逐渐移出了惠州市，因为整体的风险呢已经可控了，所以惠州呢逐步的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将这个防风的一级应急响应呢调整为防风的二级应急响应，并分批次的解除五停措施。目前整个全市呢各机构和各单位呢正在积极的做好这个复课呀、复工、复产、复运等的这个安全检查，确保呢消除台风带来的一些次生的隐患。与此同时呢，还得继续做好次生灾害的发生，像这个内涝啊、滴水、淋水的低洼区、危旧房屋的一些转移人员呢，持续的确保转移人员不安全不返回。像台风正面登陆的惠东县呢，也正在全县范围内分批次的解除五停的通知。我们有一个比较最新的数据，到昨天晚上的10点呢，惠东县整个正面袭击的惠东县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然后受到本次台风的影响啊，沿海沿江的部分区域出现了停电的情况，大概10万多户，目前呢已经恢复了近9万户。道路阻断、树木倒伏的情况呢，全县的由公、消防、应急、民兵等组成的5000多人的这个救援力量呢，也在这个各个需要救援的地方呢进行各类的救援。目前整个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呢正在逐步恢复当中。主持人，
0: 好的，张成。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甘肃渭源景区山洪灾害的后续情况。昨天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发生山洪灾害，经核查确认，截至昨天17点40分，本次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受伤人员已送医救治。
0: 灾害发生后，当地立刻组织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
1: 据了解，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305人、68车正在现场救援，已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47人。那目前当地的救援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王岩。你好，王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9: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那7月26日14点左右呢，因上游短时强降雨，汇川镇的双石门沟出现山洪，导致附近露营的游客被困。那当地呢也是立即组织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副县长毛卫东介绍，救援现场采用的呢是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组合的方式，调拨全县40多辆救护车，全力以赴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那据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介绍，事发后呢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4头搜救犬前往处置、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26日下午到27日的凌晨，汇川镇呢多次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呢也是在不断的去及时调整方案，安排救援力量在降雨天气的时候暂时撤出，保持待命状态。但随着降雨停止，搜救排查工作就会立即启动。那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在现场看到消防救援部门连夜架起了应急救援灯，在现场开展第4轮的摸排搜救工作。80多名的消防队员用拉网式排查的方式争分夺秒，和不时出现的短时强降雨来抢时间。那为了做好夜间搜寻的工作，救援人员还携带了无人机、热成像仪等工具，围绕车辆找人，通过水面上留下的物品来找人。消防救援部门介绍呢，整个救援区域长达3公里，尽管救援人员已经沿着河流反复搜寻，但还是会担心有遗漏，所以截至目前的现场已完成了4轮排查搜救工作。那截至26日17时40分，本次灾害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 定西市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骨科病区科主任高晓东介绍，那目前呢，该院已收治患者是22人，主要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经过分析研判，昨晚4名重症患者已转移至省级医院，其余18名患者病情稳定。那目前在省市专家组的指导下，医院已经为伤者制定了1人1策的救治方案。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救援处置的最新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嗯，好的，王岩。
0: 记者了解到，灾害发生地在两山之间，事发时有部分游客在此露营，撤退不及被困，现场有车辆陷在河道中，救援人员逐个片区逐个车辆进行排查。总台记者马靖宇昨天采访了当地群众，一起来听报道。
10: 昨天下午山洪发生后，路过景区的金女士告诉记者，景区的水位明显上涨，河水变得浑浊湍急。
11: 下午4点半的时候，我去的时候已经那个发生灾难了，不让进去。当时两边河道里反正有很多的淤泥，当时没有下雨，但是我回家之后，大概是7点多嘛，8点多时候又开始下大雨了。路上有非常多的泥浆，然后当时的水也比较湍急。我之前去过这个景区，以前的水是像小溪流一样那样的，以前是比较清澈的，就是从山上流下来的山泉水嘛。发生这个山洪之后，那个水夹着那个泥沙和树枝，这些比较脏，然后这个河流闻上去还臭臭的。
10: 记者了解到，渭源县人民医院和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目前都已开展伤者收治工作，部分医生已经前往现场为获救人员提供紧急救治。
12: 对，有送过来，但是所有的那个人员的那个信息现在都是不明确的，这边有公安各个部门的都来那个协调着查着呢，因为有好几家医院，然后有那边汇川那个结合医院，还有中医院，还有我们医院，3家医院都有送，好几个医院的所有都有医生呢，救援的都有医生呢。
1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4: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1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6: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当前正值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今年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可能突破16亿千瓦，加上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电力保供迎来全新考验。
0: 我们常说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的多与少要靠天吃饭，可如今传统火电厂也得学着看天发电了。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但现在呢，他不再一门心思想着发更多的电，而是学会了看天看市场，跟新能源打起了配合战。
1: 从争当发电王到甘做调节器，这座老电厂究竟经历了一场怎样的内核改造？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贤成、王浩南。
17: 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18: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1: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随着当班执掌的一声令下，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18: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1: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执掌卜玉告诉记者，此时的变负荷速率已经冲到了每分钟2.5万千瓦。
19: 每分钟二点五万千瓦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每分钟都在增加打开50万盏50瓦的灯。我们14号机组可以达到2.5万千瓦每分钟呢，在行业里是非常领先的。它影响到了我们对电网负荷的响应的效率，我们可以更早的将这个负荷减到30%，让我们的机组在调频市场里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
1: 随着太阳升起，光伏出力逐渐走高，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会主动降低负荷，把电网空间让渡给新能源，但这并不意味着白天火电就能躺平。光伏等新能源发电受天气影响大，一片云一阵风都会造成发电瞬间波动。不玉说，整个白天他们都会紧盯新能源出力曲线，火电机组随时准备顶上。
19: 阴雨天气、多云天气，风电和光伏的发电呢都不是很稳定，然后我们的火电机组呢就全天候的待命，当光伏大发的时候就压低出力腾出空间，然后等光伏或者风电出力掉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立马抬升负荷，补上电力的缺口，然后这样可以把那个电网的供电给稳住。
1: 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火电机组还要迎接一天中最紧迫的一次冲刺，负荷快速爬坡，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
17: 现在的爬坡速率是25兆瓦每分钟，再过5分钟即将达到90万，我们的目标负荷。
1: 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考验到底有多大，卜玉感触很深。
19: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0: 正如记者所说，一天之内同一台机组经历了负荷骤降、随时补位和快速爬坡。要知道，传统火电机组的设计初衷是要稳稳当当的满负荷运转，但现在却要像一台大型调节器一样随时变速，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却突破了这条红线，稳定运行到了15%，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要搞懂它，得先认识一个关键部件——气动引风机。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锅炉的呼吸机，负责抽走燃烧产生的烟气，维持炉膛压力。负荷降到30%以下时，推动这台风机的蒸汽压力就不够了，风机转不动，锅炉就会熄火。卜玉说，柔性回热系统要解决的就是这个致命难题。
20: 这边就是我们柔性回热的主要设备，这个里面是我们的柔性回热的那个蒸汽引射器，它从锅炉的一级过热器的出口和二级过热器的出口各引一路气源，进形成一个高压蒸汽，然后从一级再热器的进口引入一个低压气源。
1: 说白了，这套系统把锅炉里不同位置的高压、低压蒸汽引出来，混合成一股压力足够的中压蒸汽，专门用来推动气动引风机。这样一来，哪怕机组负荷降到极低，引风机照样正常工作，锅炉不会熄火。卜玉打了个比方，
20: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我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这个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实现一个文火慢炖的效果。
1: 硬件的改造解决了机组能不能降下来的问题，但一天之内频繁升降，来回调整，锅炉、气机、管道都在承受着剧烈的温度和压力变化。如何确保设备不出故障？建壁电厂运行部副主任朱雷说，十四号机组还有一套监护系统24小时站岗。
2: 改造系统结合了这个 AI 算法 AI 模型，把上万个机组的测点的变化趋势能够提前预警预知，主设备这套系统结合了历史趋势，包括一些就是历史的一些故障情况的一个参数都模拟在里面，就相当于这个系统它既是一个精密的高效的富有责任感的值班员，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的一个值班员，因为他的数据库里可能就是我们把近十年来甚至是近15年来发生的一些就是设备状况的一些参数的变化都录入这个系统。
1: 柔性回热加上智能监测，让这台机组在深度调风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新能源大发时，电力市场的电价走低，火电如果还满负荷运行，成本可能高过卖电收入，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少发反而少亏。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21: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因为新能源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嘛。我们厂区利用一些屋顶或者一些停车场或者一些闲置土地。

0: 加上超高负荷，调度难度成倍增加。那如何让远方来电和本地电源精准配合？如何提前掌控新能源出力？继续来听报道。
1: 傍晚时分，记者来到国网江苏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时，几位调度员正在紧盯数字大屏，实时关注光伏发电的功率变化。
2: 市长，现在光伏快速下降，我们电网的爬坡能力不足。
3: 现在确保燃煤机组都已经按照信号上出行结果向上加入出力了。你找五家20万千瓦以上装机的储能电站，通知他们立刻满功率放电。
1: 大屏上，江苏全省光伏出力已滑落至569万千瓦，数字还在往下掉。火电在加，储能在顶。值班调度员程少杰告诉记者，目前备用容量充足，晚高峰可以平稳度过。
2: 目前来看呢，我们晚风预度有超过1000万千瓦的正备用预度，应该是比较充足的。如果说确实遇到正备用不足的情况，我们还是可以通过。
4: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5: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4: 你和我，
5: 我
4: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6: 曾经的我，怀揣对大城市的向往。
7: 你是刚来的吧？
6: 对美好日子的渴望。
8: 你呀，就别想了。
6: 来到港城，
9: 做我的女朋友，好吗？
6: 却不知道，
10: 我们离婚吧。
6: 这看上去的繁华与喧嚣，让我的一生就此改变。
9: 原谅我吧，我的心里只爱你一个，真的。
10: 别做梦了，还想和他重归于好？
6: 你让我见见建筑，见了我就离开。
9: 在我时日不多的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真的爱上你了。
11: 多听听广播剧，等待不过一场梦。
6: 曾经的我，怀揣对大城市的向往，对美好日子的渴望，来到港城，却不知道这看上去的繁华与喧嚣，让我的一生就此改变。
12: 唉，现在的工作怎么这么难找？哎，亲情夜总会诚招陪酒女郎，这个工作应该能赚不少钱吧？明天就去看看。这亲情夜总会看上去挺不错的，想必是那些有钱有权的人来的地方。要是能长期在这里做下去的话，就不用愁在这个城市生活的问题了，说不定还能更好。
7: 你是刚来的吧？来来来，坐下来陪哥几个喝几杯。
12: 喂，你想干什么？哎，别动我！这位先生，请你自重。
7: 嘿，小妞有点味道。你要是自重的话，也不会来这儿。
12: 你，
7: 嘿，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女人，没有想到还挺有个性的。
13: 嘿，你来这儿是喝酒的，不是给自己找麻烦的吧？
7: 孟总。您好，您好，对不起，小姐，都是我们的不对。
12: 算了，没事儿。哎，不好意思，你知道走在最前头的那个男人是谁吗？
8: 他呀，叫孟建柱，是个公司总裁，听说身价上亿，夜总会里哪个女人不想挖上他呀？你呀，就别想了。
12: 他这么有钱，要是能挖上他，也就不愁房子，也不愁票子了，不正是我想要的生活吗？
8: 哎，小娜，这几天怎么这么漂亮？这口红抹上了，连透视裙都穿上了。
12: 秘密，他来了。孟建筑，我终于等到你这个金龟婿了。孟先生，我终于等到你了。我想好好谢谢你那天帮我的事儿。
13: 你是？呵呵，我想起来了，是那天那个漂亮的陪酒小姐啊。哼，别放在心上，来，正好陪我喝喝酒。
12: 孟先生，我能叫你建筑吗？

0: 当然可以，随你怎么叫。你呢，叫什么？
1: 我叫小娜。建筑，你看上去闷闷不乐的，怎么了？
0: 哼，我没事。来，喝一杯。
1: 哎呀，你别再喝了，你醉了。
0: 这没什么，我没有醉，我还能喝。嗯，来，干杯。
1: 走，我扶你到包房里休息去。
0: 别走，留下来陪我。
1: 建筑，
0: 小娜真是个漂亮的女孩，和她在一起也很轻松，可如梦。我和她从大学认识到现在，结了婚，靠她父母的钱开起公司。曾经以为她是个很温柔贤淑的妻子，没想到如今。
2: 孟建筑，你给我起来，卡上的钱怎么只剩几千了？
0: 一大清早的，不让人睡个安稳觉啊。
2: 今天你要是不给我讲清楚，甭想安生。
0: 你要钱做什么？
2: 我妈住院了，需要用钱，我身上的钱不够。
0: 这个
2: 不对。孟建筑，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
0: 啊？老婆，你胡说什么？没有的事儿。哎呀，别生气，最近我有个朋友，他家里出了点事儿，我拿去救急了。
2: 什么？撒谎！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
0: 无理取闹，我和你说不行。
2: 孟建筑，你给我等着。
3: 如梦啊，你家那位呢？怎么没见着他呀？
2: 啊，他呀，工作太忙了。
3: 是吗？哎，可别怪我多嘴啊，我可经常看见你老公和一个女的在一起，看样子关系可不一般呐。
2: 您是不是看走眼了？
3: 我就是提醒你，你可要看好了你老公啊。
2: 哦，谢谢你了。
1: 谁呀？
0: 我，建筑。
1: 建筑，你怎么来了？
0: 那，我喜欢你，做我的女朋友，好吗？
1: 建筑，让我考虑考虑，行吗？
0: 好，我等你。
1: 虽说是为了钱，但也不能委屈了自己。万一他只是玩玩，那我岂不是？不行，得找个机会试试他。
0: 哎，小月，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6: 400-0052-400。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小娜最近怎么没来？
1: 啊，她病了，你不知道吗？
0: 什么？喂，是娜娜吗？你怎么了？我听小月说你病了。
1: 建筑，你能来一趟吗？
0: 哎，好，别急，我马上就到，你等着我。
1: 你来了。
0: 你赶紧去休息吧，别忙活了。
1: 建筑，你人真好。
0: 等你病好了，我送你一样东西。
1: 我生病这几天都是建筑无微不至的照顾我，我想他是真的喜欢我吧。前几天还说要带我去个地方，也不知道要去哪儿。看来可以找个机会和他说了，这样就能顺理成章的和他在一起。你终于来了。
0: 嗯，好了吗？跟我走吧。
1: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啊？
0: 你等会儿就知道了。我说过，你病好了，我送你一样东西的。宝贝儿，还满意这栋房子吗？
1: 这是送给我的吗？
0: 当然了，喜欢吗？
1: 喜欢，建筑，谢谢你，亲爱的。唉，每天都对着这房子发呆。如果有一天，这房子能属于我就好了，可以把父母接来，还不用愁弟弟的工作。可是，建筑却一直都不提结婚的事儿。建筑，你知道吗？我喜欢你。
0: 你愿意和我在一起？
1: 我愿意，是我心甘情愿的。
0: 你真美。
1: 别弄我了。
0: 宝贝儿，怎么了？生气了？谁惹你了？
1: 走开，不想见到你。
0: 好了，别耍性子了，你有什么话就照直说好了。
1: 建筑，我们在一起都这么久了，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你总得给我个名分吧。还有，那个房子落到我的名下吧。
0: 这
1: 要是你不愿意，那就算了。
0: 唉，你得让我考虑考虑。宝贝儿，别生气了，现在我工作忙，过一阵时间还要出差，要去很长一段时间，现在提结婚和房子的事儿还有些早。
1: 那让我等到什么时候呀？到时你有了新欢就不要我了。亲爱的，我想有个家，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家，还想要自己的孩子。
0: 傻丫头，我爱你，怎么会不要你？等我回来就娶你。
7: 我们离婚吧。
0: 为什么？
7: 为什么？你以为我不知道吗？隔壁的张婶和我说，你外面有女人了，让我多个心眼儿，不要让那个女人把财产抢跑。建筑，我对你不好吗？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对得起我吗？
0: 我求你不要和我离婚，如梦，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7: 哼，不离婚？你不就是惦记我的钱，我的房产吗？你一样也别想得到。
0: 如梦，原谅我吧，我的心里只爱你一个，真的。
7: 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的话吗？梦见住，别做梦了。
0: 如梦，如梦。哎，这可怎么办呢？
8: 亲爱的，我想你了，你来陪我吧。
0: 宝贝，今天恐怕不行。我工作太忙了，一会儿还要开会。
8: 可是我……
0: 好了，宝贝，我不和你说了，先挂了吧。

0: 哎，小娜，
1: 啊，怎么了？
0: 领班说有个女人找你，让你下午5点在红蜻蜓酒吧等她。
1: 女人？谁啊？
0: 不知道。
1: 哦，好吧，谢谢你。金文是你找我？你这个疯女人，我又不认识你，凭什么打我？
0: 哼，不认识我？我问你，认识孟建柱吧？
1: 孟建柱？什么孟建柱？我不认识。这张照片怎么会在你这里？
0: 你甭管这张照片怎么到我手上的，现在你还说你不认识他吗？
1: 哼，
0: 这样吧，我提示你一下，几年前你在港城的夜总会。
1: 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实话告诉你，我是孟建柱的老婆，别以为你和他的事我不知道。
1: 建柱有老婆？他怎么从来没告诉过我？你真的是他老婆？
0: 难道这还会有假？哼，用不用让你看看我们的结婚证啊？都是你这个骚狐狸破坏了我的家庭。
1: 你讲点理行不行？是你丈夫主动追我的。
0: 哼，你别天真了，他爱你？算了吧，他呀只爱我一个，因为我能给他想要的，而你不能。你也不照照镜子，真不知道天高地厚。要没有我，要没有我们家，能有现在的他？
1: 那他也是因为你的钱才和你在一起的，他不爱你。
0: 如今的世道，爱值几个钱？这样吧，只要你离开建筑，你开个价。
1: 钱能买来我和他的爱情吗？
0: 哼，不知好歹。
1: 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我真的喜欢上他？我怎么那么傻？他说什么我都相信。哼，那个负心人，王八蛋，我竟然被他甩了，玩了我的心，竟然……谁啊？
2: 我，建筑。
1: 你不和他在一起，来我这儿干嘛？
2: 我
1: 什么？你一走了之，想过我没有？你这个骗子！你有家，为什么还要瞒着我？你走，我不想再见到你。
2: 嘿，让我跟你说几句话行吗？说完我就走嘛。小娜，你的脸色怎么那么差？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2: 那我就在这儿等你。如今我已负债累累，还被查出患有尿毒症。小娜，现在我的愿望就是想看看你。在我时日不多的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真的爱上你了。你就让我进去吧。
1: 坐吧。
2: 我刚从外地回来，就想着先来看看你。
1: 来看看我？

0: 我想你的时候你去哪里了？我被人羞辱的时候你去哪了呀？啊？
1: 都怪我，走的时候太匆忙，没有时间给你留言。我在外面出差，无时无刻不在想你。
0: 如果你来，就是和我说这些。那么好吧，你现在可以走了，别浪费我的时间。
1: 小娜，你好吧，你保重。
0: 显著，显著。
2: 真的是病入膏肓了。报应，都是报应啊。
0: 孟建筑，孟建筑，
3: 人呢？处理完那只狐狸精，轮到我和你算这笔账了，你别想躲。这是医院报告单，孟建筑生病了。孟建筑尿毒症，天明医院病房307。病房307，病房307。
0: 建筑，你患了尿毒症怎么不告诉我？你这个爱钱刀的，这么大的事情怎么都不告诉我？孟建筑，你给我听着，只要你能好好活着，我什么都不怨了。
3: 这是给你的钱，离开吧。
0: 别以为每个人都是贪财的，我不要钱，我只想见建筑一面。你让我见见建筑，见了我就离开。这之前我必须把话说清楚。
3: 你别做梦了，还想和他重归于好？他现在在医院，你忍心再伤害我和他吗？
0: 他住院了，发生了什么事了？严重吗？
3: 哼，还不都是你。
0: 你让我去看看他吧，看完我就走。你就答应吧，我说话算数，真的。
3: 我给你这个机会，希望你看了建筑就离开他。现在他连话都说不了了。
0: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我要走了，你要好好的。也许我们相识就是一个错误，一切都是一场错，错得离谱，为了钱接近他，却赔进了自己的心。现在我清楚地知道，我不可能再回到从前。我已明白，等待来的只不过是一场梦而已。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等待不过一场梦》，孟建柱由咖啡饰演，小娜由丽央饰演，如梦由心仪饰演，小月由苏青妍饰演，水旺由渊飞饰演，张婶儿由世纪爱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6: 十块十三一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8: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